0: 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在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友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3: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 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也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0: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2: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新闻早高峰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在世界超市、世界的义乌、浙江市场的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带着满满中国年味的福字、财神、中国节等节庆产品，持续受到海内外客商的青睐，订单呢就像雪片一样飞来。那么义乌的年货销售到底有多火爆呢？我们去感受一下。
6: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4: 交四海朋友， 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5: 如果说最近您在有朋友的办公室或家里看到摆放

0: 一些废弃的砖头上面还带着泥巴，长着绿草，可别觉得奇怪，这是最新流行起来的新奇爱好，叫养砖头。可能不少人会好奇啊，这个养砖头到底在养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养砖头呢，其实就是先捡一块旧砖，用外卖盒当托盘，每天喷点清水，静待砖面上的慢慢长出了苔藓。那么养砖头藏在哪些雷区？这种看似有点奇怪的爱好，又是怎么戳中一些年轻人的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河南邓州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菲菲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她能产生共鸣。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
3: 砖头呢，它不需要输出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所以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客体，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的。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同时又能让大脑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自然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晴告诉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4: 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1: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5: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1: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4: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1: 温从发提醒，苔藓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5: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顽强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哎，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20，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今年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

0: 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1978年9月，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创作编排的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它犹如当时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瞬间红遍全国，更在艺术领域、思想领域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我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随后，这部话剧的合肥版也很快上演。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讲述的是1976年初夏，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梅林和他的儿子来到九年未通音讯的老战友何世飞的家中，于是何家平地起波澜。该剧以这两家的复杂关系为基础，把当时人们的家庭生活、爱情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联系，以及所经受的特殊考验，有血有肉地真实表现出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978年9月，于无声处在上海首次演出，就如同当年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引来各方关注。就连文学巨匠巴金、戏剧大师曹禺都曾多次关心这部作品。一个月之后，文汇报首次发出长篇通讯，随后又用3天的篇幅连载了剧本，扩大了于无声处在全社会的影响力。而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部作品的主创人员当时都是业余的，它是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创作编排的。机缘巧合之下，生活轨迹并不相同的编剧曾福先、导演苏乐慈，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完成了这部作品。应该说，于无声处是改革开放的有力见证，因此大获成功。就连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在上海视察，也特别提出要来看这个戏。1978年11月14日，于无声处剧组抵达北京演出，主创人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演出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各方面的隆重接待，一时间全国都争相学演于无声处。据统计，全国共有2700多家剧团演出了这部戏，豫剧大师常香玉甚至写信给主创人员，希望将其移植为豫剧。一部由业余演出队创作排演的话剧，在2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红遍全国。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合肥开始排练话剧《于无声处》。也许是一种巧合，和上海一样，在合肥第一个把话剧《于无声处》搬上舞台的 是刚刚恢复活

0: 动的市文化馆话剧训练班。据长期从事群众艺术文化工作，曾任合肥市文化馆馆长的刘浩同志介绍，这也是一群业余演员，大多是从工厂机关抽调来的文艺骨干，有些演员单位离不开，只能是一边演出一边还要上班，但即使是这样，全体演职人员还是加班加点，只用了大约15天就把《于无声处》全剧搬上了舞台。在这些业余演员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主角之一欧阳平的扮演者，上海软木厂工人陆纯昌。据刘浩介绍，陆纯昌自小就喜欢话剧，在工作之余也醉心于话剧表演。当于无声处在挑选演员的时候，有人就推荐了他。导演邵建真让他试了几个镜头后感觉很不错，于是就敲定了让他来演欧阳平。而陆纯昌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在剧中很好地刻画了欧阳平这个人物形象，特别是话剧最后欧阳平那句呐喊，人民是不会沉默太久的，更是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更让人欣喜的是，陆纯昌以此话剧为突破，后来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在话剧《高山下的花环》中饰演雷厉风行的雷军长，这当然是后话。于无声处排练结束之后，于1978年11月在长江剧院首先公演，在长江剧院售票演出9场，场场爆满，之后转场到安徽医学院、工大、科大、安坊、河冈等各单位，共招待演出23场。于无声处在合肥的演出轰动了全市乃至全省。据史料记载，于无声处在长江剧院演出的时候，就接到当时的安徽医学院的邀请，在该院连演3场。最后一天演出刚结束，当晚拆台，由下一个学校和工大派车来运布景、道具、灯光等。同样的方式又接着到中科大、河冈3场俱乐部等处连轴转。这些都给业余演职人员们增加了劳动强度，不少人每次转场都是连夜安装灯光幕布，直到凌晨才回家休息。话剧《于无声处》在合肥的首演一炮打响，社会反响强烈。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打来电话，询问安徽有无演出该剧。当他得知合肥的文化馆话剧训练班正在演出该剧，十分欣喜，立即指示各专业团体尽快上演。合肥市文化馆话剧训练班也因此受到了省市领导和各方面的赞赏。随即，合肥市锅炉厂、新华印刷厂业余话剧团、省话剧团、市文工团先后排演该剧。在当时那个拨乱反正、历史转折的时期，话剧《于无声处》像一缕春风，吹开了合肥文艺舞台繁花似锦的春天。当然，话剧《于无声处》能够在合肥第一次登台并能一炮打响，除了那些演员之外，还和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1950年就在合肥市文化馆工作的戏剧干部邵建真，而他也是话剧《于无声处》的导演之一。在把话剧《于无声处》搬上合肥舞台之前，邵建真于1957年就组建了合肥市文化馆实验话剧团，后来于1962年再次组建合肥市业余话剧团，并排演了《三月三》《夜闯完达山》等话剧。1962年冬，合肥市业余话剧团在市文化馆小剧场公演，由邵建真等人导演基层业余文艺骨干扮演角色的年轻一代。 当时，在全市共有十多个包括专业、业余剧团在内同时上演该剧的情况下，仍然能以售票的方式连演四十多个满场，这在当时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有件事也能证明市民对合肥市业余话剧团的喜爱。1963年严冬时节，业余话剧团在小剧场演出，虽然外面寒风凛冽，室内也没有暖气设备，但仍有不少单位包场看演出。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文化馆业余话剧团更是在邵建真等人的带领下，创作排演了包括于武生处在内的多部话剧作品，参加全省文艺汇演，并获得多个奖项。同时在邵建真的主持下，市文化馆还曾举办多期话剧表演导演培训班，文化馆里还曾和安徽省电视台联合组建星星电视艺术团，并拍摄了《弄巧成拙》《节日实际》等短剧上演。艺术团前后有20多人考入大中专艺术院校或专业文艺团体，大大提高了合肥的话剧艺术发展水平。新时期话剧发轫制作的《于武生处》演出之后30年，2008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于无声处》再度搬上舞台，不想依然有着非凡的魅力，在七所大学演出了15场，都场场爆满。年轻学子的专注和投入让人不由感叹，一部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把握了那个时代的脉搏，让无数后来者从中有所思，有所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新四军在皖南期间，在战争的间隙还开展了各种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跑步、团体操，举行运动大会。这些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开展得生气勃勃，也为造就铁军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老马为你讲述皖南新四军的烽火体育。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1938年2月，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向皖南、皖中集中。军部先是进驻延寺，后来又移驻泾县云岭。在云岭时，新四军除了积极训练备战之外，还开展各种体育运动。新四军的体育运动如同新四军的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一样，开展得生气勃勃。当时在云岭村外有一块空旷的平地，这成为新四军开展体育运动的主要场所。清晨，军部的机关人员由参谋处组织出操、跑步、练步法，有时还爬山到张家渡的青弋江学习游泳、投弹和打靶。一到傍晚，新四军指战员就在这里散步，或者和孩子们在这里做游戏。据史料记载，当时新四军战士们还自己动手在空地上建了一个篮球场。每逢夕阳落山，喜欢打球的指战员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进行球赛，引来许多群众围观。慢慢地，打篮球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球场不够用，军部又在附近增建了一个新球场，同时组建了新四军篮球队。不但在军内经常组织比赛，还邀请友军进行篮球友谊赛。除了篮球之外，新四军的体育运动还有跑步、团体操、拔河和上树等。而这些体育运动一般都遵循团体胜于个人，实际胜于形式， 方法胜于理论的原则性。

进行，比如赛跑强调接力，做团体操要求整齐，打篮球讲求配合团结，反对体育运动中的花架子，目的使体育成为全军每个人的运动。而新四军的体育运动之所以开展得有声有色，还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非常爱好文艺和军事体育，他不仅自己参加一些体育运动，每逢举行篮球比赛，他还亲临赛场观看。他双脚分开，手拄着夹在两腿中间的旗红手杖，聚精会神地观赛。当进了一个球，围观的群众鼓掌叫好时，叶挺也用带着广东腔的普通话称赞和鼓励。在当时的情况下，新四军开展体育运动并不仅仅是为了消遣，是活跃部队生活的一种手段，也是练兵强身的一种方式，是提高广大官兵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方式，这是最主要的。新四军领导人曾多次强调，建军必先强身，没有强硬的身体，就不能履行和贯彻斗争的意志，更不能冲锋杀敌，决胜疆场，并号召大家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使体育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建军的一项基本工作。因此在很多时候，体育运动的开展是和军事训练结合在一起的，两者相得益彰。在这一方面，新四军教导总队的体育活动就开展得非常好。据史料记载，教导总队在新学员入队之后，每人配备步枪一支，子弹150发，手榴弹一枚，米袋一只，雨伞一把，水杯一只，此外还有棉被、衣服打成的背包，放置书籍、笔记本等学习用具的帆布袋等，这些东西加起来不下20斤，包括除操、上课、行军、放哨都要全部携带在身上。每天拂晓起床号吹响之后，学员们要迅速地起来打好背包，携带全部行装赶至门前集合，整队进入操场。特别是初春的皖南山区，虽然清晨还是寒风料峭，但学员们神清气爽。操练时首先是跑步30分钟，拉大距离和掉队那是不允许的，接下来就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队列教练，操后自己活动，比如跳高、跳远、爬天桥。每次操练下来都累得汗流浃背，虽说艰苦，但每个人的身体都锻炼得很强壮结实。而教导总队的军事课则更是把课堂教育和操场动作实战演习三者结合起来进行。课堂教学之外，经常举行操练和野战演习，操练从单兵到连的队列动作和刺杀动作演习队形，每月有若干次紧急集合进行夜间战斗演习，每期还有实弹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练习。有几期在毕业前还举行过团之间的攻防对抗演习。演习训练主要有这几项，一是爬山，拂晓时学员们齐集在山下，随着指挥员哨子一吹，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奋勇攀登，看谁先爬到山顶夺得红旗。二是紧急集合，为了保持高度的敌情观念，养成迅速敏捷的战斗作风，部队经常在黑夜甚至风雨交加的深夜搞紧急集合，集合完毕着装检查后，就开始搞进攻、防御、抢占高地、阻击、追击和长途奔袭等夜战科目演习，还有打靶、刺杀、投弹以及野外作战等训练。每次操练和演习之后，新四军副总参谋长、教导总队队长周子坤总是亲自登上讲台，精神抖擞地喊口令、纠正动作。他对演习的要求非常严格，演习中一些学员说

0: 模糊的小动作，他都会一一指出来，督促大家多注意。1939年秋，教导总队举行一次实兵大演习，演习遭遇战、攻防战、强渡青弋江等项目。这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教导总队的学员们就在操场集合了。他们以中村两边的驻地出发，翻山越岭，先演习遭遇战，下午演习强渡青弋江，完成任务之后又途经汀潭，直插三里店，沿途穿越了不少村落，涉渡几条河流，夜晚在野外露营。这些任务都按照要求圆满完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第二天，教导总队还对演习进行了总结，先在班内讨论，由学员评定得失，然后总队军部首长进行全面总结。应该说，这次演习是个很好的锻炼，是学员们平时加强体育运动取得成果的最好体现，也在以后坚持敌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平时有规律性的开展和军事训练相结合的体育运动之外，新四军在皖南期间还举行了一些运动大会，以此增强部队的战斗力。1939年5月举行的五卅体育运动大会就是有代表性的一次。1939年5月30日，新四军军部举行了五卅体育运动大会，大会在军号声中开幕，数千名新四军指战员肃立致敬，然后下半旗向五卅烈士和全国抗战烈士致哀。随后运动大会正式开始，篮球、排球、跳高、跳远、赛跑、投手榴弹、打靶、刺杀等项目进行比赛，参赛人员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女生队柔软操和土风舞英姿飒爽，着装竞走与障碍竞走行动敏捷，各个项目都创造了不错的记录。五卅体育运动大会自5月30日开始到6月2日结束，为期四天，举行了赛跑、球类、射击和穿越障碍等十几个项目的比赛和表演。大会在裁判、新闻报道、大会秩序的维持、救护工作方面都相当的完备和齐全，赛场气氛也很热烈，还有为数众多的啦啦队，这些似乎已经具有了现代体育运动会的味道。正如周子坤副参谋长在闭幕式上所说，军队的体育运动是为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的工具，这次体育运动大会配合整个新四军的建军运动，达到了锻炼铁人、造就铁军的目的。有了这次体育运动大会的成功举办，后来新四军军部还准备举行第二届和第三届运动大会，只不过因为军事变化未能如愿。虽然军部没有举行过运动大会，但一些师部还举行过体育比赛活动。1942年5月，新四军四师举行了五四青年节体育运动大会，四师师长彭雪枫还担任了大会总裁判长。1943年元旦，新四军五师也举行了全师体育比赛活动以庆祝元旦。可以说，新四军开展的生气勃勃的体育运动，为锻炼革命军人体魄、培养革命军人意志、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芜围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9: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10: 让专业照进生活，
9: 用智慧守护健康。
1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4: 2026年睡眠健康与创新发展大会在京举行，专家呼吁推动睡眠障碍与慢病同防同治。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睡眠质量差检出率达23.87%，睡前用电子产品、负面情绪等显著影响睡眠。大会发布睡眠障碍与慢病同防同治行动倡议，从预防、治疗、康复、管理四端推进。专家指出，睡眠医学需跳出单一疾病局限，开展全人群共病管理，同时建议补齐专科短板，研发适宜基层的筛查工具，落实分级诊疗，提升全民睡眠健康水平。云南白药智慧煎药中心运用人工智能系统，将传统煎药工艺转化为算法模型，实现接方、调剂、煎煮全流程智能化与可追溯。系统可自动检测处方风险，智能药柜15秒完成调剂并实时上传称重数据， 煎煮环节根据药方特性自动计算加水量，切换文武火，动态调控温时。中心与昆明40多家医疗机构合作，日处理处方最高2000张，已累计服务近140万人次，煎煮超1800万袋，让患者享受到便捷标准化的中药代煎服务。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喝奶补充营养，但专家指出，老年人消化功能衰退导致营养吸收差，牛奶虽优质易吸收，但需少量多次均匀分配。常见误区包括腹胀就戒奶，可尝试 A2 型牛奶或零乳糖产品，睡前多喝热奶助眠，易反酸增夜尿，建议睡前2小时饮150毫升。奶粉充浓更营养，加重肠胃负担。糖尿病、高血脂人群需选无糖低脂奶。科学饮奶应选对蛋白，分次摄入，温热饮用，避开服药时间，并补足钙、维 D 等关键营养，长期不适需就医。专家提醒，低龄儿童近视更易发展为高度近视，防控核心在于行为干预。有效护眼方法包括每日日间户外活动累计2小时以上，刺激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增长，读写遵循一拳一尺一寸，保证光线充足，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3岁以下尽量不接触，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远眺6米外20秒。建议3岁起建立视力档案，每半年检查一次，出现眯眼、歪头、揉眼等异常及时就

0: 一。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0: 夏季天热，人容易烦躁，动物也一样。最近啊，猫狗抓伤咬人的事件明显增多，这背后不光是天气原因，还跟动物的习性有关。而一旦被咬伤，狂犬病的风险不容忽视，携带病毒的远不止猫狗，暴露后的处理顺序和方法更是直接影响生死。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专业人士，把关键步骤讲清楚，关键时刻能救命。今日对话嘉宾黄帅，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动物致伤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动物致伤防治分会委员，擅长各类哺乳动物致伤处置及传染病预防、常见急性传染病的诊治与防控。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到夏天这个高温天气，猫狗这类小动物也特别的容易攻击人类。那是不是和我们人类一样，一到夏天就会心情烦躁，所以它还才会容易攻击人吗？
3: 这个呀，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动物致伤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季节特性的。这个在我们门诊日常工作当中也能体现到，一到这个春夏季节啊，前来接种疫苗的这个接种量它也是明显上升的。我觉得它也是跟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啊，它就是第一个跟这个动物的习性，以及这个夏季啊我们的穿衣风格，还有呢这个跟动物接触的场景增加，这些都有关系。首先呢，一到夏天，动物和人一样，它也是处于一个情绪的焦躁期。本身呢，你想在春秋季节的时候，可能说它体内激素水平还比较稳定，但是一到夏天，因为这个焦热难耐呀，它本身猫狗它自己的排汗系统是不发达的，它只能通过这种舌头呀、脚垫进行一种排汗，所以说一到夏天，它也会处于一个情绪敏感，可能本身我们跟它一些亲密的一些举动、抚摸呀，会造成它一个攻击性行为。并且呢，有时候像夏天呀，流浪动物它因为寻找水源呀、食物，它这些活动范围都会扩大，是会进一步的造成可能与人们一个接触呀，造成一个误伤的一个情况。再比如说，你想一到夏天，我们本身穿的比较清凉，像这些短裤短袖呀，它不像冬天，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致伤有一个很好的防护。可能说一个很轻微的抓咬伤，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破皮呀、出血，这些都是造成夏天容易受伤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像暑假期间啊，很多小朋友居家，他与动物接触的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增长。这个接触时间一长，尤其小朋友本身他可能对于伤害的来源感知并不像大人一样那么明确，可能说跟动物玩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就被划伤。而且呢，一到夏天，各种出去遛弯呀，带小动物去公园玩耍呀，遛宠的这个机会也是增加，这些也大大增加了这个致伤的机会。而且最关键一个，在门诊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可能说因为夏天呢天气晚上比较炎热啊，出门呀、可能大家去喝酒撸串的会比较多。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回家之后我们有很多人因为喝酒之后，可能说哎，平时跟小朋友、小动物在一块玩耍，可能这个时候因为酒精的刺激，它的力度呀什么拿捏不准，甚至呀有科学研究是表明，动物对于酒精它这种刺激也是很敏感的，所以造成了本身很温顺的动物，但是跟因为酒精的刺激接触之后，可能会对人产生一定的攻击行为。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就临床上我们发现在夏天，可能因为环境温度还有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暴露过多，都会引起狂犬病多发，或者说就是说被咬伤的情况多见，对不对？
3: 是的，这个夏天这个人数是明显的。就像作为一个我们这种预防接种门诊，每年的四月啊到九月这个时间段内，前来进行预防暴露和预防处置的人数呀，以及疫苗的接种人数，这都是大幅相对于冬季是上升的。
0: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狂犬病其实是很可怕的，都说发病之后这个死亡率是100%，这个说法属实吗？另外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病它的关键的特点？
3: 虽然说这个100%的死亡率听着是非常骇人听闻呀、
4: 嗯、
3: 但这个的确是真的，这个死亡率的确是100%。
0: 就是被咬伤了，如果说真的是感染了狂犬病毒，那就是必死无疑，是吗？
3: 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3: 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只要出现这种典型的狂犬病症状、
0: 嗯、
3: 至今呀，不管是讲的呢中医啊还是西医，各种临床的诊治手法都是没有办法逆转这样一个疾病的进程的。
0: 嗯，那被咬伤了之后，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可能它感染了狂犬病？
3: 这个就要回到这个狂犬病的疾病的一个性质上来说、
0: 嗯、
3: 首先呢，就是像其他的传染病一样，它是有一定潜伏期的，但是狂犬病的潜伏期啊，它并不是这样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多变性的、
0: 嗯、
3: 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啊，它的潜伏期大多集中在1到3月，但有时候短至数天甚至长达1年以上的我们也遇到过，只是说我们大多数集中在1到3月内、
0: 嗯、
3: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预防来说就要做到一个就是及时、
0: 嗯、
3: 因为它的潜伏比较短，而且呢这个狂犬病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它一旦发病之后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狂犬病毒呀，它是那种视神经的 RNA 病毒，它专一的侵袭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一旦我们出现这种恐风恐水流涎甚至讲着呢那种躁狂的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了、
0: 嗯、
3: 这个疾病就没有办法再去逆转再去治疗了。
0: 嗯，也就是说前期的干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是的，就是前期、
0: 嗯、
3: 所以说国家也一直在提倡一个被动物致伤之后一个伤口的处置呀、
0: 嗯、
3: 以及规范的疫苗接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狂犬病它至今不像其他的这种传染病一样有特效的一个治疗性的药物、
0: 嗯、
3: 一旦发作它的确是没有办法逆转这个进程的。
0: 嗯， 嗯，其实被猫狗抓伤了之后，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去医院打疫苗，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因为也害怕这个小猫啊小狗身上会携带一些狂犬病毒。其实除了猫狗之外，大家还有一些疑惑，比如说现在宠物种类非常多哈，蜥蜴仓鼠小鸟等等等等啊，除了猫和狗之外，其他的动物身上也含有狂犬病毒吗？
3: 这个其他动物也是含有的。
0: 嗯，
3: 其实根据文献当中说的，只要是这种恒温的哺乳动物都有这个携带狂犬病毒的可能性，但是猫狗当然是众所周知最常见的两种这个致病的高风险的动物，但是其实还有一种动物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容易忽略的、
0: 嗯、
3: 但它的危害性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夏季是非常容易出现，就是蝙蝠、
0: 嗯、哦，蝙蝠，
3: 对，蝙蝠、
0: 嗯、
3: 是的，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好多哎，因为夏季可能空调呀这个开使用啊，很多这种一开始隐匿在空调管道当中或者下水管道当中的，它会通过这个管道进入了屋内，很多人下意识的第一感觉可能说是哎，我去给它抓走，或者说给它把窗户打开给它赶走，但是这个其实风险很大的。就像这个狂犬病规范指南中明确提到的，你被于猫狗的这轻抓咬伤只能算二级，只有说是那种比较重的或者特殊部位的这种致伤才能算三级暴露，但是对于蝙蝠的致伤，只要与它一个直接接触造成一点轻伤，它就属于危害程度的最高的这种三级暴露了。而且很多时候啊，蝙蝠这种致伤它很隐匿，
0: 嗯，
3: 它这个伤口很小，并且呢有时候大家自己本身不清楚蝙蝠的这样一种毒性致害性很高、
0: 嗯、
3: 所以说会造成一个忽略，造成大家心里面可能说哎觉得没什么事，最后酿成了一种悲剧的产生。
0: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一级二级三级的暴露，它这个暴露的等级是与它的这个伤口的大小或者说被这个咬伤的这个程度的高低是有关系的，是吗？
3: 是的，这个呢它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联系、
0: 嗯、
3: 它不仅是跟受伤的程度呀、
0: 嗯、
3: 也与受伤的部位受伤的方式这些都有一个关系。
0: 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一二三级，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被小猫给咬伤了，咬了两个伤口，这个是属于是几级暴露？
3: 其实这个与这个伤口的数量呢可能关系也没有那么大，但的确也有、
0: 哦、
3: 首先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这种二级暴露、
0: 嗯、
3: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说，先从一级说起、
0: 嗯、
3: 所以呢一级呢就是我们与动物的一个正常的接触或者说是喂养，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完好的皮肤被它舔食。首先呢我们皮肤本身是有一层屏障功能的，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个接触哎，并没有造成我们的一个皮损，或者说哎，小狗呀小猫它喜欢舔食我们自己、
0: 嗯、
3: 伸舌头去舔我们，它只要舔到我们完好的皮肤，这个是没有狂犬暴露风险的、
0: 嗯、
3: 对于这种一级暴露呢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清洗消毒工作就行，而这二级暴露呢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露的一个、
0: 嗯
3: 类别，它主要表现的是我们的这个皮肤呀被轻咬，以及没有明显出血的一个轻微抓伤。在生活当中，也在临床工作当中，这种是最常见的，因为可能说，哎，很多家养宠物，它在跟你嬉戏玩耍的过程中，不经意或者说不小心的时候把你造成伤害，它也不是想主动的去攻击，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伤口，所以都是一个轻伤。但是呢，即便是这种轻微的一个抓咬伤，其实我们都需要医学处置的干预了。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清洗消毒工作，对于这种轻咬轻抓，都需要到专门的犬伤门诊去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接种疫苗，而对于这种轻抓轻咬的确是需要来接种狂犬疫苗来预防的。而第三类的这个三级暴露呢，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致伤的这个程度呀以及部位它就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呢，对于来说它这种无论是抓咬伤，它都是那一种单处或多处的一种贯穿性的一种抓咬伤，伤口一定比较大比较深。其次呢，就是我们一些特殊部位的，像我们的头颈面部以及神经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因为狂犬病毒我们知道是视神经的病毒，我们最终到的是大脑中枢，所以说如果伤到头面部，它距离大脑就比较近，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危险区域。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接种狂犬疫苗，可能说在疫苗起效之前我们本身就会受到一定的生命就会受到危害，所以说对于头面部的伤害它是需要单独拎出来去做一定的处理的。还有呢，有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蝙蝠，直接接触到蝙蝠，因为蝙蝠是毒性非常强的一类动物，所以要直接接触蝙蝠也是被单独拎出来列为这个三级暴露。其次呢，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破损的皮肤被舔食以及这个黏膜呀被这个动物的体液所污染，这都属于一个三级暴露的范畴。
0: 哦，
3: 对，
0: 就是平常的如果说我们皮肤没有受损的情况下被猫狗舔湿了之后，这属于一级暴露是吗？
3: 是的是的。这种，
0: 那我觉得这个平时我们被猫狗舔的次数应该挺多的呀，好像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哦，原来被舔食也属于一种暴露的情况。
3: 对，因为有时候假如说我们手上有一个新鲜的伤口，或者说哎，有些人说我最近有个湿疹呀，或者说这之前的伤口现在有点感染没有长好，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被舔到的确是有暴露的风险的，因为本身那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它是消失的，它通过我们这个破损的黏膜就会在局部的肌肉造成一个病毒的一个增殖，然后再逆向传导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的确是有一定风险的。
0: 哦，那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皮肤看起来是完好无损的，其实在和它接触了之后，它比如说它舔舐了我们之后，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消毒的处理，对不对？
3: 是的，即便说就是皮肤是完好无损的，它如果说舔到我们了呀，有唾液这些残留呀，我们还是要拿流动的清水呀这些去冲洗，可以用肥皂水再去洗一洗，做一个简单的清洗消毒。
0: 那您刚才所说的用清水清洗，用肥皂水是清洗，那么肥皂水清洗的时间有没有要求？
3: 这个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根据这个国家狂犬病规范防治指南中明确提到了，如果致伤之后使用流动的水或者这种肥皂水啊弱碱性的这种消毒液，最好能清洗15分钟，对伤口进行一个循环往复的清洗。因为这种清洗之后，它是最大限度能降低局部狂犬病毒载量的一种方式。可能说首先一个规范的清洗是比这个接种疫苗需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规范的一个清洗消毒。
0: 要清洗15分钟，就是你要用肥皂水不停地去摩擦它吗？
3: 这个倒不至于，我们可以说就像日常我们清洗手部呀或一样的，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肥皂的一个冲洗，或者说我们提前把这个肥皂水给它配好，然后呢对着伤口像流水一样去冲洗即可，不需要说一直去摩擦这个伤口，不然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局部伤口一个加重它的破溃呀红肿呀发炎的可能性。
0: 那我刚才其实问的是一级暴露的情况，我们用清水或者用肥皂水然后清洗大概15分钟，对不对？那如果是二级暴露呢，也是同样的第一步也是这样吗？
3: 是的，不论是分为几级暴露，我们狂犬暴露之后第一步一定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一步一定是冲洗消毒。就这样的话也是像我刚才说的，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局部病毒的载量，这个永远是黄金的第一步。这后续我们才考虑到预防接种这一块。
0: 那比如说二级暴露的时候它出血了，那是不是我们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要把血给挤出来，就像被蛇咬伤以后好像就怕这个毒进到这个我们的血液里，要把这个血给挤出来是吗？
3: 我们在这个受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出血量很少的这种轻微的这种损伤，我们把它列为二级暴露。对于这种微微的出血，我们在冲洗的过程当中，这个血渍呀或者这样，它就顺着我们的流水基本上也都能冲洗干净。而对于那种出血量比较大的，其实这我们已经把它列为这种三级暴露了。对于这种可能伤口低也比较深，对于这种冲洗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对着流水冲，它的压力啊压强可能达不到冲到那么深的一个就是腔洞缝隙当中，这种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说去到我们的专门的犬伤门诊，因为这种有专门的犬伤这种冲洗设备，它这种脉冲式的水压冲洗可以对于那种伤口比较深的这种腔洞呀进行一个很好的清洗。而对于那种出血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血量不是很大，就顺着水流给它冲洗干净即可。而出血量比较多的，如果说一直在出血，我们可能还需要去给它按压呀包扎止血，并不需要刻意的去把这个血说给它挤出来呀或者给它吸出来。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在临床工作中遇得到很多人啊，来了就说哎呀，像这个受到这个电视剧啊甚至说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个影响，说哎，一旦出血了，我被这个就像人家说被蛇咬伤了，我把这个血赶快给它吸出来，
4: 对对，
3: 防止它最后叫什么攻入我们的大脑呀、心脏这些。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假如啊，我们本身我们如果说是手上被这个小动物给咬伤，其实它只是位于我们的四肢，这是一个非特殊部位，只要我们按时的接种疫苗即可。但如果我们去损及伤口，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只受到一丝损伤。如果说我们本身口腔当中还有溃疡呀、牙龈炎这些呀、它会更一步的加剧我们这样一个病毒暴露或者一个致病的风险，因为它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这把一个二级暴露给它提升为三级暴露一个风险。
4: 而且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传染，比如说如果说孩子被咬伤了，大人去吸吮他的伤口的话，是不是大人也有暴露的风险？
3: 是的，这个在临床工作我们也遇到过，就有时候小孙子呀什么的被狗咬伤，他爷爷奶奶很心切，所以都只马上去把他的伤口给吮吸到。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跟他们家长讲到，其实爷爷奶奶的风险反而可能是比孙子还要高，因为他孙子只是一种皮肤被侵咬，而他变成了这种口腔黏膜被污染，他也是需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甚至说按照三级暴露他要去注射这个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血清的。
4: 那甚至比就是刚才他的比如说哈，这个小孙子的二级暴露还要严重一些，因为口腔黏膜它的暴露面会更广，对吗？
3: 是的，这个的确风险会更高，不仅是暴露面更广，它的位置呢在口腔同面部位置也更加的危险。
4: 那刚才您所说的一级暴露、二级暴露、三级暴露，我就明白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暴露，除了三级暴露啊，一级二级我们都要在家进行就是肥皂水大概15分钟的清洗。那么三级暴露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可能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那么除此之外，就一级可以是不是在家里观察，二级和三级就必须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了？
3: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一级暴露呢，我们只要做好清洗消毒就可以，不需要去做什么免疫预防接种，因为这没有这方面的风险。而对于二级三级，即便是很轻微一点破损，即便以轻微的皮损它的皮肤屏障功能就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前往专业的犬伤机构去进行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的接种预防。而对于三级暴露呢，一方面讲的呢，它伤口可能说比较深比较大，我们常规的犬伤预防做完之后，可能还要针对于伤口进行一个处置，有的人可能还要进行一个肌腱啊韧带的修复，甚至说后期的一个延期的缝合，以及呢就是对于这种伤口比较深的，我们可能还要需要进行一个伤后破伤风的一个预防。
4: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暴露我们要进行怎样的具体的处理，那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被家里的猫或者是狗咬伤了，是不是就一定它就会得传染病？不一定，所以有些人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哎呦，我就不去了，反正我以前也被猫狗咬过，也没事儿。是不是看起来健康的家养宠物，就一定不会带病毒？
3: 首先呢，这个猫狗呀这类动物带不带病毒，其实它并不是天生携带病毒的，只有它们在接触或者说被感染狂犬病毒之后它们才会发作。就像狂犬病毒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侵袭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嘛，只有说这个致病的猫狗达到这个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之后，出现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它的唾液啊体液当中才会携带这种狂犬病毒，才会造成一种传染。而正常的这种动物呢，它并不会存在这种隐性带毒，就像我们有时候说就是人体当中有些病毒在我们身体虚弱的时候它会出来发病，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它会藏匿于我们神经当中，这个狂犬病毒并不会出现这种隐性带毒的。如果说一旦感染上狂犬病毒，我们无论哪一种哺乳动物它都是这种易感的，所以说它是最终 终都会走向这样，如果不进行一个预防，都会走向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进程。而对于家养宠物来说，其实感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首先呢，我们会对大多数家庭会对这个家养宠物进行一个宠物的一个疫苗接种进行一个免疫。其次呢，我们家养宠物与其他的流浪动物的接触机会是比较少的，它这个致病的几率比较低，所以说总体来讲，家养宠物一般来说概率是很低的。但是为什么说在临床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哎，我被家里的小猫小狗轻微抓咬伤了，医生还建议我打疫苗呢？其实就以下几个观点。因为第一个，即便说是对动物做了这种动物的基础免疫疫苗免疫，我们没法去判断是否在这个动物身上已经明确的起到了效果，并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动物的免疫可能说有的也像我们一样偷懒省事一样，前两年打一打，后续的这些每年的定期的加强，我们可能就很少再去进行。并且呢，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遛猫遛狗的时候啊，遛宠物的时候，很多啊，它并不牵绳，它可能说与其他的动物都会有接触，我们不能保证呀，这个接触过程中其他的动物是否安全。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皮肤的损伤呀、破皮呀、出血，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去进行这样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接种。
0: 感谢嘉宾的分享。狂犬病可防可控，关键在暴露后的第一反应，冲洗消毒就医顺序不能错，时间不能拖。高温天与动物相处，保持距离，既护自己也护他们。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2: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
1: 呼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腴，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带大家分享的是复方甘草片的正确使用与注意事项。复方甘草片是家庭常备的经典镇咳药物，止咳效果显著，但是因为含有阿片粉等特殊成分，存在用药依赖性、禁忌人群、搭配服用的禁忌等诸多风险，许多人存在盲目吞服、长期乱吃、随意加量的误区，非常容易引发不良反应。那么怎样正确的服用复方甘草片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蒋慧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复方甘草片为复方制剂，核心有效成分包括甘草净睾粉、阿片粉、芭蕉茴香油、苯甲酸钠四种成分各司其职，共同起到镇咳舒缓气道的作用，仅适用于干咳、少痰、刺激性咳嗽，可缓解感冒、支气管炎引发的轻中度咳嗽症状，不适用于痰多粘稠、咳嗽困难的患者。复方甘草片因其止咳起效快、价格亲民，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温和无副作用的普通中成药，实则成分特殊，用药门槛较高，存在明确的使用限制和安全风险，绝对不可随意滥用。很多老百姓存在一定的误区，觉得复方甘草片是平价温和的正常药止咳含片，咳嗽就随便吃，这是不对的。首先要明确，它不是普通中成药，每片含有阿片粉，属于特殊管制的处方药品，长期连续服用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依赖。其次，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使用症状，干咳无痰适合短期使用，但如果咳嗽伴大量黄脓痰，盲目镇咳会让痰液堵在气管和肺部，加重感染，反而延长病程。复方甘草片有两种服用方式，优先推荐舌下含服，这是药效最佳的服用方式。将药片置于舌下，缓慢融化，药物有效成分可直接作用于咽喉、气管黏膜，快速发挥局部镇咳、舒缓气道痉挛的作用，起效更快，止咳效果更持久。若无法耐受药物苦味、恶心不适，可选择温水整片吞服，但药效起效速度会少慢。针对胃肠敏感的人群，统一建议饭后30分钟服用，可有效减少药物对胃黏膜的直接刺激，规避胃痛、反酸等不适。成人一天不超过12片，连续服用不超过一周。不少人觉得咳嗽厉害，就一天吃五六次，一次吃五六片，短期过量会产生头晕、涉睡，长期超量直接损伤心血管、肾脏。在这里我重点提醒几类高危人群，如高血压、糖尿病、胃部患者尽量避开，孕妇、婴幼儿不推荐使用，正在吃降压药、降糖药的市民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避免药物互相作用引发低钾、血压剧升。另外，服药后开车操作机械也要谨慎，部分人会出现涉睡反应，常见轻微不良反应，如在正常短期使用时可能出现轻微的恶心、口干、腹胀、腹痛、头晕、涉睡、四肢乏力等症状，一般停药后可自行缓解，无需特殊处理。长期连续服用易产生药物依赖性、成瘾性，停药后会出现流涕、失眠、烦躁、 浑身酸痛、注意力不集中或戒断反应。过量服用可能引发心悸、血压骤升、排尿困难、便秘、皮疹瘙痒，严重时可出现过敏性休克、呼吸减慢。服药后若出现皮肤红疹、胸闷心慌、呼吸困难、持续呕吐等异常症状，需立即停药，大量饮水促进代谢，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复方甘草片属于处方药，特殊管制药品，需凭执业医师处方实名购买，不可私自网购代购，严禁私自大量囤积。储存条件呢，就是需要把它密封放置在阴凉干燥避光处保存，远离高温潮湿环境，务必放置在儿童老人无法触碰的位置，要防止误服。药物如果出现变色、干裂、受潮、过期等情况，要禁止服用，并且及时的丢弃。最后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咳嗽只是症状，不是疾病本身。复方甘草片只能临时镇咳，无法根治感冒、肺炎、哮喘等原发病，服用一周症状不见好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及时

0: 射片、验血、明确病因，不要一味靠止咳药硬扛。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益生菌吃进肚子里还能有活性吗？关于益生菌啊，实在是一个常年都有热度的话题。比如吧，家里有小宝宝，总有一些类似的大便不顺畅啊、拉肚子啊、胃口不好、肚子胀的场景，去到医院啊，可能就会给家长开益生菌，效果嘛，立竿见影。我甚至听到过一句话：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机智难寻，肠道菌群。咱们之前啊，也在节目里面讲过，肠道菌群确实和人体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会影响人体的免疫、消化、神经等等多种身体机能。近年呢，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益生菌补充剂可能改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椎炎、痛风、炎症性肠炎、银屑病和儿童的特发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免疫性关节炎呢，是一种以侵袭性滑膜炎为病理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听起来呢，跟益生菌之间的距离还挺遥远的，没想到它们彼此之间有关联。发生菌群紊乱，会破坏肠黏膜屏障，引发肠黏膜下的炎症。然后呢，那些活化的炎症细胞和促炎的细胞因子，还有菌群代谢产物，都会通过肠黏膜进入到血液循环，逐渐参与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制当中。所以呢，近年来啊，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口服的益生菌可以通过重建肠道菌群平衡、修复肠黏膜屏障、调节代谢和免疫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还有人不明白为什么益生菌能够负责这么大的事儿，那我再说一下啊，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在人体肠道中啊，有三大类菌群，分别是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三大类。其中呢，具有调节人体稳态作用的被称作益生菌。一旦肠道菌群失衡啊，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呢，消化水平下降、大肠的蠕动失衡、营养的吸收受影响以及身体抵抗力的下降等等。而补充益生菌呢，就可以帮助恢复人体肠道的生态平衡，抑制有害菌的繁殖，改善肠壁屏障功能，增加食物当中营养元素的利用率，降低肠道内毒素的水平，帮助提高身体的自护力。当然了，这个益生菌也不能随便吃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益生菌的定义，凡是通过摄取对人体健康有效的活菌，通通都是益生菌。这个范围可就大了，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乳杆菌、双歧杆菌以及革兰氏阳性球菌类。但是啊，往下分类可能就会有太多种了，我也不都讲一遍了。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的患者使用的益生菌种类也不一样，服用益生菌制剂的时候，应该根据医生或者药师的意见来选择适宜的菌种。随便吃没有用，并且益生菌的质量也很关键，只有针对性强、能力强的菌种才能够通过唾液酶和胃液的清洗，最终活着到达肠道。首先要看是不是活菌，其次呢，要看关注是益生菌的种类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2年8月更新过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大家仔细看一看产品背后的配料表，对号入座，判断是否合规。接下来就是益生菌的数量了。活菌类的益生菌保健食品在保质期内活菌数目每克或者每毫升的产品当中不可能低于100万个，但实际的产品标注的时候可能不是以克毫升为衡量单位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换算好。除了种类和数量，益生菌想要发挥健康功效，还有刚才说到的，它得够强，足够强到能够穿过胃酸胆盐屏障，活着到达肠道，也就是我们买益生菌产品的时候很关注的一个点，活性。活就是它最重要的点，益生菌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嘛，而且是不经折腾的，温度高了呀，湿度大了小了呀，都会影响它的活性。在药品加工阶段，根据不同的菌种的稳定性，有一些菌种啊会被做成冻干粉，有一些会加工成液体，都是为了保持益生菌的活性。余下的命就要托付给出厂后的储存和运输条件了，比如有一些要冷链运输，有一些要避光保存，否则益生菌的活性发生损耗。 号必定会影响治疗效果。从消费者角度上来说，你可以按照粉剂优先、滴剂再优先、片剂的原则来选择益生菌的产品。片剂虽然使用方便，但是加工过程需要高温干燥，因为益生菌最怕高温和水，保持不善容易使受潮的活性就会不高。第二种是滴剂，一般以油类为载体，能够隔绝空气和水分，但液态嘛，稳定性不好呀，运输方式要求很高。而粉剂呢，通常是低温冷冻干燥加工而成，能够很好的保持益生菌的活性。最后啊，还得提醒大家一句，益生菌不要用热水送服，热水会烫死益生菌。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2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一声来电，一份期盼，
3: 一线相连，真情相伴。
2: 生活的纠纷，心中的困惑，现实的难题，
3: 倾听百姓诉求，直击民生痛点。
2: 信号已建立，对话正在接通，
3: 欢迎收听正在接通，用法律守护你的合法权益。

0: 直击民生痛点，接通民意心声，欢迎收听正在接通。安宁的居住环境是群众最基础的生态权益、民生权益。如今啊，不少市民深受夜间渣土车通行噪声的困扰，轰鸣的引擎声、车辆的颠簸与刹车声，彻夜打破了居民区的宁静，严重影响居民的睡眠与日常的生活。那近期我们栏目组接到了合肥市庐阳区听众吴先生的求助电话，长期的渣土车夜间扰民问题久治不愈，多次投诉收效甚微。他希望栏目组啊能够帮助他厘清合法的维权渠道，依托法律的武器守护居家的安宁。那节目组今天啊邀请到的是安徽远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吴飞律师，立足生态环境法典，现场解读渣土车夜间扰民的这个定性、监管的职责、维权的路径与追责的依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吴律师。吴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其专门细化了噪音污染防治的界定、管控时段、主体责任和处罚标准，彻底补齐了以往噪声治理的法律短板。根据法典第547条的规定，噪声污染不再是单纯以分贝超标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只要是未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休息的行为，均可以认定为噪音污染。那么渣土车夜间在居民区周边高频通行，产生持续性的轰鸣噪音，完全符合法典界定的污染噪音的违法行为，居民的安宁权、生态居住权依法受到相应的保护。同时法典第572条明确划定了法定经营时间段，夜间时间22点至次日6点为全域静音管控时段，噪音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也就是说我们小区或者是文化教育的生活区域等等，原则上禁止一切产生持续性噪音的作业和扰民的行为。那么渣土车违规夜间扰民是正好触碰了这条法律的红线，这也是市民最核心的、最权威的法理依据。
0: 刚刚吴律师也是介绍到了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于噪声扰民的规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吴先生，您这个具体反映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2: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我家是在合肥市庐阳区，然后我家的小区呢是紧邻着那个董铺路。董铺路呢，它到夜间就是打车那种扰民啊，就是那种一个是超速，一个是它有的时候会按喇叭，就是晚上特别吵。然后就这个问题呢，我是去年也反映过一次，反映给的是，安徽省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然后被列为了第八批的交办新环建。然后这个问题呢，有关部门也去核实了，就是对我反映的问题，他们是情况属实。当时呢也列了几个整改的具体措施，但是呢就那个现状来看啊，就基本上没落实，基本上没有好转。然后呢，今年我们政府环保热线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生态环保厅上线嘛，我当时也把就这个问题再次反映了一下。然后呢近期吧，那个省公安厅的厅督审总队给我发了一份就是叫核查报告，他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厅总队高度重视，然后立刻进行开展调查核实和整改，然后给了我这个报告里面就有基本情况还有一些整改的内容，我给你再大概介绍一下。他这个基本情况呢，就是说经核查，就我反映的这个小区属于董铺路的南北道路，该小区路段为这个长度1公里，双向六车道，是大型车辆前往西二环以及西二环方向车辆往长丰淮南的必经之路。这个我想在这里也解释一下，它这个必经之路我觉得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吧，因为我在这解释一下，就是从西二环从南向北上董铺路啊， 它大型车辆其实是直接上不了的，因为它必须要走高架。但是在合肥市来说，高架是大型货车禁止路段，它是需要绕行的。但是呢，交警部门就一直不查处。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我反映给交通航空热线之后，有交警部门的具体交警也联系了我了，我就把这个事情也跟交警具体联系了一下。
0: 嗯。
2: 他们对这个问题就是进行了现场去查处，的确发了几张照片给我。但是查处完了之后，他又那大货车又在那儿，就是在高架上跑了。这几天我还去现场又看了一下，他还是在那跑。
0: 嗯，
2: 但其实这个路这个高架桥上，我们都知道它是有这个监控探头的，有抓拍探头的。我问了一下交警部门，交警部门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探头好像是一直没有开，没有开启。
0: 嗯，
2: 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高架桥都能让大型货车随意在那奔跑，这个我就希望你们有关部门再去核实一下为什么这个。
0: 嗯，
2: 然后呢，这是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再说到这个核查情况，核查情况他跟我说了好几条吧，但是他其实都是在解释，我觉得是他比如说啊，关于车辆的超速问题，他解释的是目前合肥市交警部门已经在市区及快速路设置了集中精力快速通过标牌，提醒机动车及驾驶员安全行驶。这个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些车辆是可以超速行驶的，或者说合肥市就没有这个超速的这个限制了？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是不是也不太合理？是不是只要说设置了集中精力快速通过，那整个合肥市就不存在车辆都可以超速行驶？
0: 吴先生是这样，我们的环保部门现在已经在线了，我们来联系一下环保部门，看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您好。
3: 喂。
0: 哎，您好，是我们合肥市这个环保部门对吧？
3: 对。
0: 刚刚我们吴先生啊，在我们这个正在接通的这个栏目组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家住在这个董铺路，有大型的车辆经过啊，这个晚上的这个噪声比较大，我们想问一下啊，针对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环保部门主要是针对这个噪声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职责，或者是帮助我们这个

0: 听众怎么来个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们一般只能在那个回归社会组织叫群众家门口问题的那个进化管理一个这样的调度会议，然后把这个问题，在会上去提去调度，然后分配给属地或者是相应的市直部门。之前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讨论过，就比如说，那个这种晚上大货车经过，就比如说那个交警部门会划定那个大货车的运输路线嘛，但是。之前和交警部门也对接过，这个很难调整，因为大货车总得要运输，如果从其他地方绕行，那其他地方的住户也会投诉，他总不能讲啊大货车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住的地方去绕行，是很难实现的。这个您能理解吧？就之前那个巢湖南路还是哪里，就投诉过，因为和交警部门对接了之后，他说交警部门说那个已经是优化后的路线。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其他的运输路线，就是目前的运输路线都是经过就是他们规划好过的。然后之前也和交通部门对接过，交通部门反馈说他们的，喂，
0: 我听着，您说，
1: 之前就交通部门反馈过，就是比如说有的路，他会比如说会设置一些。叫减速带之类的，因为那种重型货车在减速带上行驶的话，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噪声。他们会考虑，比如说这个路哪里有不平的、坑坑洼洼的，或者是哪些有不合理的减速带，他们会考虑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路面的修补啊、降噪的处理。然后和城管部门也对过，城管部门会说，比如说他会在合适的区域去挂一些那个道路的标识牌，比如说限速啊、禁止鸣笛啊，或者是就这样的一个标识来提醒，就是经过的或者是相应的，比如说那个减速慢行啊，或者是停止鸣笛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帮助的降噪的一个方式。然后和城建部门也对过，城建部门说还是看当时小区的规划问题，就比如说。小区有没有设置相应的那个隔声带，就是比如说那个绿化带，比如说之前是哪个小区啊，叫
0: 也就是这个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交警部门已经优化了这个渣土车的这个行进的这个路径了，尽量是减少这个居民区行驶的这个路段。您刚刚说到了，第二就是部分的渣土车如果在夜间行驶，也是调整了他们，比如说啊，一些措施，就是让这个声音噪声更加的小一些，对吧？就是这两点措施，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夜间扰民的这个困扰。
1: 对，然后还有个就是城建部门也干了很多事情。城建部门一方面是小区外围设置绿化带，好像是招商警员，还有哪个小区忘记了，反正是城建部门就是和当地的那个小区物业还有那个园林部门去对接过，去设置了一些绿化带，就是种植一些树木，然后对这个噪声还是有一定的那个阻隔效应的。包括还有那个小区装隔声窗也好，其实大部分小区现在就是面临着那个朝运输路线的那一侧应该是多装了3步2枪的隔声窗的。
0: 可以听得出来啊，咱们这个环保、交警、城管部门经过您的这个介绍，其实是多部门联动在履职，也是就是尽量就是想办法减轻大家对这个噪声的这个污染。想问一下这个这位这个工作人员，就是咱们合肥市这个环保局市民投诉这个噪声扰民的问题多不多？
1: 因为我们环保局这边是不收噪声投诉的，噪声投诉一般都是因为之前环保投诉是12369嘛，现在12369并到12345了，所以大部分的噪声投诉都是要打给12345，然后12345转班给我们，我们才接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合肥市这个环保局噪声科，就是接到这样常规的处置的流程是怎样的？
1: 处置流程还是12345交办给我们。其实12345大部分不会交办给环保部门，大部分会交办给那个城建部门或者是交通交警部门，或者是属地。属地的话会要求各个县区的相关部门在一起会上，因为之前的噪声法和环境法典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要属地政府牵头来组织各个部门进行商量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每家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之前刚才也说了，这是不管是交警也好、交通也好、城建也好，甚至那个林园也好，就是各个部门 都要去做点事情才能解决的问题。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啊。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吴律师啊，咱们。

0: 听众如果遇到了噪声扰民的这个问题，完整合规的维权路径是什么？
1: 好的，结合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的维权流程啊，它是一个精准的对接法定监管部门的，是分层维权的。就像刚刚我们电话里面这位同志说的样，它是有多部门协调来处理的。那么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这个责任划分的话，那么渣土车夜间扰民属于复合型的生态环境违法问题，那么生态环境部门承担的是噪音污染整体的监管检测核查合规认定的这种法定职责，那么公安交警部门那么负责查处渣土车夜间违规上路、违规通行、超速扰民等路面的违法行为，那么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监管渣土运输企业的这个运输资质啊、路线审批啊、夜间运输的合规性啊、严查这种违规作业，那么只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协同监管，才是我们法典明确的多部门综合治理和监管的这种原则。那么我们结合到这个法典的规定啊，我们简单的觉得可以梳理为三步的这种流程。那么第一个，在发现及时扰民的，就是这位先生听众在发现扰民的当时就可以打这个110，由辖区的这个交警同志现场来制止这种违规通行的行为，同时也固定现场的违法事实。那么第二点，第二就是长期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扰民，也可以通过这个12345啊，这个市长热线、政务热线呢来投诉，那么要求这个督促相应的职能部门履职，形成这个官方的督办的这种工单、联系单。那么第三点，对于多次投诉不能够整改还是长期扰民的这种运输企业，以及这个履职不到位的这种监管单位，市民呢可以根据法典第1185条的相关法则申请依法追责。那么违规企业可以被处以1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拒不整改的可以责令其停运整顿。那么最后，那么该噪音啊，如果对您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伤害，那么您可以保留相应的证据，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维权。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律师立足生态环境法典的专业解读，让大家更加清晰的这个了解了维权的方式。为了实地核实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对照法典监督的这个要求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这个交警大队，了解一下啊，这个大队是否接到过同类的投诉，对噪声管控相关的规定，咱们日常有哪些监管的举措？好的，我们来接听交警大队的电话。您好，您好，在线吗？
2: 喂，你好。
0: 您好，是这个洛阳区的交警大队对吧？
2: 啊，是的，请讲。
0: 我们是这个正在接通栏目，我们有一位听众吴先生反映啊，这个家住在这个二环路的边上，有这个渣堵车扰民的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针对渣堵车夜间扰民的这个问题，咱们交警支队收到这样的投诉，应该是怎么样来应对？
2: 二环上面渣土车扰民啊。
0: 就是这个声音非常的大。
2: 它是正常行驶还是有按喇叭什么的？
0: 有正常行驶，包括按喇叭，还有这个鸣笛的情况。
2: 如果说正常行驶，因为二环路啊，它不是一个限行的路段，它那个货车啊都是能正常行驶的。但是你说他们这个按喇叭扰民的情况，我可能还是要这个辖区的交警啊这边进一步核实。
0: 想问一下这位同志，就是你们有没有收到过关于渣土车夜间行驶扰民的这个投诉？这种投诉它多不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目前还不是很了解，我这边目前没怎么收到过你讲的这个情况。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核实的情况是属实的话，那咱们交警大队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我们这个的话要先由路面交警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存在，然后有没有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有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可以对他这个违法行为进行这个处理。
0: 也就是需要现场核实，如果是违法了，那我们就是会有现场的进行这个处置，对吧？
2: 对的，我们要先核实一下有没有违法行为。那如果说人家只是正常行驶的话，那肯定就不能处罚，因为二环大路它也不是这个禁行路段。但是如果说他有这种扰民的情况，有相关违法的行为的话，我们才可以对他真正进行处置、进行处罚。
0: 那我们交警大队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哪些监管和整治的措施呢？能不能和咱们听众介绍一下？
2: 你说的这个的话，我就不是很了解了。这个他应该有相关的这个负责的人员，但是因为不是我这边负责，我这边也不好这边跟你说。
0: 好的，感谢这位工作人员啊。正如我们吴律师解读的，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权责体系啊，这个渣土车扰民的这个是属于多部门协同治理的生态环境问题，单一的部门无法单独的完成整治，需要环保、交警、城管多部门联动履职，这也是部分市民投诉之后问题反复难以根治的核心。那正在接通栏目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吴律师啊，结合本次连线的这个情况，还有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规定，能不能和大家分享同类成功的维权案例，给市民提供一个可以落地的维权的参考？
1: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是2026年8月15号正式实施的，正好呀，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法典实施的首例案件，也就是当天的一个首例案件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2025年12月份，张阿姨搬进了衢州市衢江区某小区的新房，房子不大啊，但是呢，她希望在这里面安稳的度过晚年，但是这种时间没有持续多久，一种持续的不断的低频的噪音，就是日夜都这个在房子里面发生了。那么白天的时候可能震动的声音不够清楚，那么晚上的时候这种声音就非常大，挥之不去。经过多方排查后，噪音的源头锁定为楼下的水厂商铺。那么商铺内砌筑了3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这些设备啊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的，持续产生了低频的噪音，顺着这个墙体往上传至楼上的这个住户。那么饱受这个困扰的张阿姨啊，她开始失眠焦虑，她也拨打了12345的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现场也进行了协调，商家调低了供氧功率，调整了设备位置，但是噪音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么2026年3月5号，长期这种睡眠紊乱的张阿姨呢，前往了医院进行就诊，确认了是属于这种入睡困难等相应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么2026年4月16号，张阿姨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请求判令水厂商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那么法庭审理阶段啊，这个商铺的经营者曾经申请了这个噪音的司法鉴定，虽然讲最后因为没有按期缴纳鉴定费用，鉴定程序终止，那么法庭并没有停止核查的工作，就是法庭啊，这个法官也很负责任，多次的到现场进行了勘验。那么法官就认为呢，这个办理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这种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这个噪音隐蔽性很强，很多纠纷没有办法按照这种普通噪音的检测来这个完整的反映侵害事实。那么经过多次现场对比勘验，那么法官正确的捕捉到了这个噪音整改前后的变化和真实影响，最终这个法院的这个案件啊，是支持了这个我们这个原告的诉请。但是这个法案件的核心争议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音污染，那么张阿姨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那么被告提出的抗辩啊，没证明没有噪音超标的这个鉴定，也不能够认定噪音污染。那么这些争议啊，是一直在长期的现实审判过程中的一个难点。也就是说，认定噪音污染是不是只能以噪音数值超标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新的我们法典的第547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噪音污染是指超过噪音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现象。那么并不再是以单纯的是否超标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这里面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举证责任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法典的第1080条的一个特别对于我们侵害人的要求，就是因为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老百姓们只要证据证明他有这个噪音的产生，我自己也因为噪音受到了损害，这两者之间有基础的关联就行了， 并不一定要证明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要行为人，就是施害人，他来够证明。他如果无法证明你的这个噪音污染和受到损害与他的这个实施产生噪音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他就应当承担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吴飞律师的专业解读和案例的分享，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态环境法典就是守护群众居家安宁的法治利器。那通过今天的连线和普法解读呢，我们可以明确，这个渣土车啊，夜间噪声扰民，不失无足轻重的这个生活的琐事，而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那在这里呢，栏目组也是依托生态法典再次提醒大家，夜间的22点到次日的6点是法定的静音时段，居民区属于法定的噪声敏感的管控区域，遭遇渣土车施工噪声扰民，大家可以依法留存证据，通过正规的渠道实名的投诉，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居民的安宁权、生态环境权。那针对合肥市市民吴先生反映的这个渣土车夜间扰民的问题，正在接通栏目，将全程的持续跟进跟踪督办，持续对庐阳区交警、生态环境部门等相关的部门监督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条款的落地执行，紧盯问题的整改、长效的整治工作。后续呢，将第一时间向听众反馈最新的处置进展，切实打通民生维权、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生态关乎民生，法治守护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每一位市民的居住环境保驾护航。如果您身边存在噪声污染、环境扰民的问题，欢迎大家联系正在接通栏目组，我们将为您接通职能部门，普及法治知识，助力依法维权。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六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芜围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能少。

0: 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公共平台装空调外机引发噪声纠纷。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通过。这部法典既有法治的力量，更有民生的温度，其中就包含了对噪声污染的治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起由噪声引发的纠纷。在浙江宁波的某一个小区，一台违规安装的空调外机打破了邻里间的平和，让两个邻居反目成仇。那么这台外机究竟藏着何种隐患，竟然引发了纠纷？法院最终又该做出怎样的判决？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原告英某某与被告徐某是浙江宁波某小区的邻居，原告家住502，被告家住501。原告英某某告诉记者，两家的次卧是连着的，并且共用一面墙。邻居徐某装修期间，将中央空调外机装在了两家次卧窗户中间的公共平台上，而且外机紧贴着他家的外墙。
5: 这是放在我窗户壁上，离开我的窗户十几公分，但是轰一动，一动，那个这个房间里面怎么能睡呢？影响我们的水密啊，什么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4: 英某某说，徐某家安装的是中央空调，外机连接了全屋空调的运转，属于大功率设备。空调外机运转时产生的噪声，让家里人无法正常生活。这是原告英某某在某天凌晨1点多拍摄的视频，外机噪声让他无法入睡。而徐某安装外机的平台也并非开发商规划的空调外机预留位置。
5: 他不是放空调位置，
6: 这儿不是放空调的，
5: 不是放空调位置，放空调位置都有。他说你也可以放，我也可以放，你不放我就放了。那我说你放掉对我影响，他不管，你把自己窗户关关去。他这样子讲，让我们这个窗户把我关关上，那没理由啊。
7: 在装修的过程中，原告方一直提出来说，空调外机不能安装在公共区域，但是被告不理不睬。那么后来在社区和物业的主持之下，也是为了妥善化解邻里之间的纠纷，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由被告方按照原告的要求，采取安装隔音板呀、隔音棉一些方式去消除这个噪音的影响。但是从这个原告的感受来说的话，这些隔音措施并没有完全消除噪音对他的影响。
4: 因双方交涉无果，英某某无奈之下将徐某一家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决噪声纠纷。
7: 经过现场的实地测量，双方都找来了一些测量分贝的仪器，测下来之后，白天的分贝都已经超过了55分贝。我们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噪声管理标准，标准是规定说居民区的噪音白天是不能超过55分贝，晚上是不能超过45分贝，而且空调外机装的位置是紧挨着他的次卧的外墙，距离他的窗户不到半米。
4: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家在安装空调外机时，

0: 原告没说不允许其安装，所以就认为原告是同意安装的。现在装修已经完成并入住，无法拆除空调外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未经过原告同意，擅自在公共平台安装空调外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称，原告家关上窗户就听不到噪声，但如果原告对自己房屋的使用要取决于被告是否开空调，明显不合理，且有违公序良俗。因此，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拆除安装在公共平台上的空调外机。
1: 我们这个案子啦，它是一个多层的住宅，那当事人他享受的不是所有权，它叫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于专有的部分，它是享有所有权的，但是对于公有的部分，它享受的是一种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它是可以合理的使用，但是它绝对不能影响到别人的权利。
2: 法官提醒，噪声污染不仅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若噪声超出了国家规定标准，影响到了邻居的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时，受侵害一方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法律保护每一位公民安宁生活的合法权利，我们在行使自身权利时，也要换位思考，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同维护和谐的邻里关系。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业主装修没做防水，现在入住阳台和厨房就开始漏水到自己这边，自己这边刚好在装修，和物业以及楼上业主协商不下来，物业想叫自己在楼下高压注浆堵住漏水，新房子谁想这么做？这是治标不治本，楼上只要有水在地上就会漏下来，自己接受不了，想叫楼上业主重新做房子，楼上不肯，完全拿楼上没有任何办法，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确实因为楼上未做防水处理导致你家漏水的，你有权要求其做防水处理，停止侵害，并承担你家因漏水所产生的实际损失。楼上业主拒绝承担责任的，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合理公平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据你所述，你楼上业主装修没做防水，导致阳台和厨房漏水到你家，其行为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有权要求其进行修复，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与楼上业主协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你可以请求物业公司或居民委员会进行调解。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楼上业主停止侵害，并向你赔偿因漏水所产生的损失。在维权过程中，你应对漏水的状况进行拍照、录像，并将相应证据提交法庭。如果楼上业主对漏水原因不认可的，你还可以向法院申请鉴定。
2: 听众咨询：婚后法定继承房屋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要出售，是不是得夫妻协商一致，取得配偶同意才能出售？如果还没办理继承，但继承人已表示接受继承，继承的房屋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法定继承所继承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已办理过户手续并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如果出售该房屋，则需要夫妻双方均予以同意。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在被继承人未立遗嘱确定房屋只归夫妻一方继承的情况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的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继承开始后，夫妻双方对该房屋即为共同共有，是否已实际办理过户手续并不影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如果发生离婚的情形，双方应对该房屋进行分割。关于出售该继承的房屋是否需要双方一致同意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典关于共有人对共同财产重大事项的表决规则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一方想要对该继承的房屋进行出售，则需要经过另一方的同意。另外，虽然夫妻双方对该继承的房屋共同共有，但是该房屋作为不动产，依法应当完成房屋继承的过户手续，否则即使将该房屋出售，也无法直接将未办理继承过户的房屋直接过户登记至房屋买受人的名下。
2: 听众咨询：自己大伯3-4年前因为交医保欠了自己奶奶2000多块钱，当时没有立字据，也没有写借条。2023年，因为某些原因，自己大伯要支付自己奶奶500元，可他不给，给他打电话就关机。前几个月他过来搬东西，奶奶叫他还钱，他说2000块钱3天之内还，当时自己还录了音，可现在过了几个月还没还，奶奶可以起诉大伯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大伯欠你奶奶2000多元，经反复催要后其仍不还款的，你奶奶有权起诉。但出于你奶奶和你大伯的母子关系，建议双方充分沟通，避免诉累。你大伯3-4年前欠了你奶奶2000多元， 奶奶与大伯之间就成立借款关系，在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情况下，你的奶奶有权催告大伯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借款。如果大伯拒绝还款的，奶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你的描述，借款发生时间为三四年前，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需要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之日起三年之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奶奶和大伯双方没有书面借据，未约定还款时间，奶奶如果一直没有向你大伯催要过，诉讼时效并不起算。如果在上述期间内，奶奶曾经催要过，那么从她催要的次日起便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了，奶奶需要在三年内提起诉讼。由于你的大伯在今年又同意支付这笔债务，因此即使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大伯也无权再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由于你奶奶和大伯的特殊关系，建议双方充分沟通或者由第三人居中调解，由你大伯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或计划书，并以此催促其尽早偿还借款。此后，如果大伯仍拖延支付的，奶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录音、还款承诺书等证据，证明借款关系的成立及借款金额。
2: 听众咨询，自己买了一个房子，楼下有商场，房子的空中花园被开发商堆放了大量的商场设备。商场的消防排烟口竟然放置在业主阳台一米下。设备运行噪音震动，中间两个大玻璃罩反光的厉害，楼下商业烟道在顶层排放餐饮油烟，侵占住宅墙体。这些问题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整天提心吊胆的，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开发商未经业主的同意，擅自在楼顶堆放大量楼下商场的设备，该种行为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影响了该栋楼居民的正常生活，业主有权要求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属于共有部分。根据你的描述，开发商擅自占用处分业主的共有部分，堆放大量楼下商场的设备，这种情况下，业主有权要求开发商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另外，商场的消防排烟口距离业主阳台近，设备运行噪声震动，并且玻璃罩反光严重，以上均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了污染和危害，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超出了国家标准，则违反了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规定。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以及其他业主可以要求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进行整改，也可以向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或房地产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以上途径仍不能解决的，业主还可以收集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
2: 听众咨询，上班十天突发疾病死亡，用人单位否认工亡，不承担相应赔付，导致事发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说法，迟迟不能解决，这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死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而死亡，这种情况下应被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根据你的描述，该员工上班十天突发疾病死亡，如果该员工入职用人单位工作，适用用人单位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并且该种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该员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成立劳动关系。该员工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这种情况视同工伤，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在用人单位拒绝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下，死者的近亲属可以向当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死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以及医疗诊断证明、死亡证明等。在被认定为工伤后，该员工的近亲属有权从工伤保险基金中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为该员工缴纳工伤保险，则应由该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经协商，用人单位仍拒绝支付的， 该员工的近亲属可以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6: 嘿，你人还怪好的，
7: 小心被骗。
0: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一次劝阻帮四名群众守住150,000。前段时间啊，林女士在抖音认识了一位部队军官，逐步发展成网恋关系。后来这位军官说自己有股市内幕消息，赚了不少钱，还说自己马上就转业了，在部队不方便继续炒股，于是就发网址让林女士下载平台，把自己的账号密码都给了林女士，让林女士帮忙操作投资。林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在平台购买了股票，果真涨了不少，军官就让他在平台提现1000块作为给他的奖励。没过多久，林女士银行卡确实收到一笔1000元入账。接着军官开始怂恿林女士一起投资，让林女士准备50,000现金，他安排人过来取钱换成 UB 再充值到平台，说这样操作不容易触发银行风控，收益也更高。信以为真的李女士给完钱，平台显示果真充值了50,000元。就在李女士准备再次充值30,000元的时候，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指令，显示李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及时找到她，让她观看反诈视频，给她讲解诈骗套路。通过2个多小时的劝阻，李女士终于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李女士还告诉了反诈民警另一个秘密，她家里还有120,000元现金，是那位军官问自己要了银行卡号，说让欠他钱的3位战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取出来以后，她再安排人把钱换成 UB 充值到账户给刘女士继续投资。反诈民警根据工作经验判断，他们可能跟李女士一样正在遭遇诈骗，并随即联系了辽宁、安徽、湖北反诈中心协作，成功找到这3位女士。通过多方核实确定，他们3个人都遭遇了冒充部队军官引导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好在及时劝阻，大家都醒悟了，保住了150,000，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警方提醒，第一，凡是自称部队军官、企业高管，说掌握内部消息、平台漏洞，可以带你在网上投资理财赚钱的，都是诈骗。第二，切勿随意将

0: 银行卡号提供给他人，收取来路不明的钱款，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刑事审判厅法官于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于202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部法律一共7章65条，它看起来不厚，分量却不轻。下面我们就一同来看一下这部关于普法的法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法治宣传教育法明确了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普法不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再是阶段性的活动，而是贯穿终身的教育。这部法律抓住了两大群体，关键少数和未来多数，将他们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在第三章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中，围绕关键少数作出详细规定，强调国家工作人员应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录用国家工作人员应将有关法律知识纳入录用考试内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应按规定列入年度述职内容的，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树立依法履职的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青少年作为未来多数，始终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群体与重点阵地。在青少年法治教育篇章中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加强协同配合，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并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司法机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承担的职责任务。此外，法治宣传教育法还特别提出，国家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等，结合法律法规的公布实施，组织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同时明确，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依法在其经营管理的场所内，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应依法对从业人员和网络用户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共同营造全社会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法治宣传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将会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传递法律知识，使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5: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7: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要求部分平台企业立即整改相关问题，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施行。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二、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或者强制开通自动跟价系统。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四、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部分平台强制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开通自动跟价，参与亏本促销，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商家为了保住生存空间，只能被迫压缩成本，牺牲品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还有消费者和行业健康。以外卖平台为例，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接收了50.5万件外卖投诉举报，同比增长14.1%，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占到了近52%。为此，规则确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针对平台收费不透明、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列举了重复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 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规则，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这意味着以往平台单方面拍板，商家被迫跟价的局面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针对大数据杀熟，新规也进行了监管方式的创新。过去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算法的技术黑箱而面临举证困难，规则则规定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同一平台、同一商品、同一条件下存在价格差异，之后由平台证明价格差异是基于正当理由，如平台无法举证则推定构成杀熟。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有效地弥补了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的短板。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

0: 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京地邦泰城市星光小区的熊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家的房子住了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南边的房间就开始漏水，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3: 熊先生告诉记者，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家里南边卧室墙面就出现渗水。从他拍摄的现场视频能够看到，墙体渗水情况比较严重。反映人熊吉良：
4: 越来越严重，墙上就像那个瀑布一样，水那个楼的底下全部湿的。晚上呢，我们只好呢用毛巾呢放在下面，防止他这个水呢渗漏下去。
3: 问题出现之后，熊先生第一时间向小区物业反映，开发商、施工单位也上门查看过情况，但漏水问题始终没有根治，对日常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反映人熊吉良：
4: 我们的房子从那个买到现在出现来呢，才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房子竣工呢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就漏成这样，让我们自己现在也没法吃了，因为对我们的生活现在影响很大。
3: 接到群众的诉求后，安庆市建筑物管理处组织开发商、建设单位、物业多方上门排查，经初步判断，漏水原因大概率是三楼住户空调外机排水管安装不到位，空调冷凝水无法正常排出，顺着墙体往下渗漏导致的。
5: 是积水情况还是堵的情况还是供暖水没有那个的情况，就把这个东西要排查清楚。第二个要分析三楼有没有目前那个是不是干燥潮湿，因为它有可能沿着这个主体就下来。
3: 施工方介绍，该小区三楼住户此前也出现过类似墙体渗水问题，四楼重新调整空调外机排水管，把冷凝水接入地漏之后，漏水问题就已经解决。可三楼住户因为费用顾虑，不同意挪动空调外机重新布设排水管道，维修工作就此卡住。江苏浩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朱小金：
6: 当时那个冷凝水管全部是悬空对着墙上冲的，这个当时我们也跟业主反馈过，物业也介入知道这个事，后来把那个冷凝水管不插到地漏里面去了吗？但是我意思是这样，我想为了保险起见，这个即使设计没有做防水，那我们也可以给你增加这一道防水来保证你这个空调板，对不对？但是三楼的业主他这个空调是不同意拆，那我们就没法维修，就进不去人，没法动。
3: 经多方现场协调，目前施工方愿意全额承担三楼挪动空调改造排水管道产生的费用。熊先生表示，接下来他会继续和三楼业主沟通协商，争取早日把漏水问题彻底处理好。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宿州的刘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母亲和村里的村民二三年在萧县杜楼镇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务工，被拖欠了12000元工资，同村村民十余人被拖欠了十几万，希望得到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杜楼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拖欠刘先生母亲务工工资问题，经过核查，欠薪问题属实。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杜楼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是宣城市正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市县镇三级共同协调，督促施工单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施工单位经理与刘先生电话微信沟通联系，施工单位承诺解决拖欠刘先生母亲工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同意。宿州市临碧的王先生反映，邻居2023年建成的房屋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但是临碧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违规为邻居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核查，回复如下：王先生所投诉的邻居宅基地与其相邻，该邻居房屋建于1995年左右，房屋40为空地，建房期间王先生户未提出异议， 2021年七月，邻居向姚山村南王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公示无异议。邻碧县楼庄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认定权属清楚，界限清晰，面积准确，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报楼庄镇人民政府审批。邻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户不动产行地级调查，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依法依规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邻居一户两宅的问题，经核实，王先生的邻居在姚山村南王组的一处宅基地已经被复垦，内部流转给同村人耕种，该邻居户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邻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和投诉人王先生进行了当面沟通，说明了办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的母亲和父亲离婚的时候呢，我判给了父亲来抚养，而父亲呢经常出差，也一直都不管我，这么多年来的我一直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一起的。那我爷爷呢去年已经去世了，但是呢身为长孙的我却没有得到丝毫的这个遗产家产，想问一下，这个我有权继承爷爷的财产吗？爷爷当时是没有立遗嘱的。这位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您这就已经其实是提到了法定继承当中是有顺序限制的，因为只有当第一顺序无继承人时呢，才能够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进行继承。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呢是配偶、父母和子女，第二顺序继承人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两个顺序当中均没有孙子、孙女或者是外孙子和外孙女的出现，也就是说，第三代人并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列。因此呢，这个您在其父亲在世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够直接分得爷爷留下来的遗产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的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家庭农场主，想要了解一下，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据我了解呢，每年省财政都会安排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这项民生工程，来着力提高培养高素质的农民。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实施方案啊，主要会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农业经理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产业扶贫带头人、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培训。而培训的项目呢，则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来组织实施，并且由按照规定程序确定的培训机构来承担具体的培训任务。省级以上的财政资金呢，会按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产业扶贫带头人培训每人3500块，现代青年农场主和农业经理人培训每人10000块。这个项目呢是周期2年，每人每年是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金额。同时呢，还有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员培训每人是1500 500块钱来进行计算，补助到项目的县和省级承担项目的单位。但是我要告诉一下您，这个虽然是有资金的支持，但并不是说这个钱是直接发放到培训人的手中，而是用这些资金让这些所有的培训人员得到免费的培训。所以只要您符合条件想要培训的话呢，就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直接去进行咨询和申请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8: 妈妈，等等我。
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2: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0: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7: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

0: 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
3: 畅。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6: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啊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啊，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啊、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0: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7: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 具体

0: 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仍然是2%。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2: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无人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3: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

0: 指导视线，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8: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级别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7: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9: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 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证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0: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啊，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服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7: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11: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2: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

0: 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实际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2: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机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也是不保险的。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4: 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梁延顺在合肥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7: 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
6: 安徽各地以学促干，切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玉板含清气，铺卷焕光华。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一起领略已有1500多年历史的宣纸造纸技艺。
6: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安徽台消息，8月23号，合肥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省委关于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扛牢省会城市挑大梁责任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根据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决定，秦卫国和合肥市市长张全分别发言。梁延顺指出，这次合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省委贯彻党中央意图，从全省大局出发，着眼长远，慎重研究决定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合肥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梁延顺强调，近年来，合肥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实现新突破，城市综合实力为市能级，形象品质得到显著提升。梁延顺强调，合肥作为省会和龙头，在全省大局中举足轻重，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创先争优，全力以赴扩投资、抓项目、稳消费，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在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增强创新策源功能，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中勇当先锋，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切实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要在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上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维护群众利益，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在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上担当尽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政风肃纪反腐。秦卫国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委决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谋发展，用心用情惠民生，不折不扣抓落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确保合肥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7: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秦卫国同志任合肥市委书记。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安徽时指出，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安徽始终牢记嘱托，不断创新思路举措，全力推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含绿量，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请听报道。
8: 在无为市一座由沼泽地和低洼泥塘改建的城市湿地公园，不久前完成了基础施工，即将栽种绿化植被。这让负责建设工作的方根生倍加忙碌，从装饰铺装、绿化设计到量化工程，每个环节他都要仔细把关。目的不仅是要打造一片城市绿地，还要利用植物、微生物吸附等生物手段，对旁边污水处理厂的尾水进行净化，使出水水质提升至地表水三类标准，再外排入江。无为市住建局党组成员方根生。
9: 通过水平浅流湿地加表面流湿地组合工艺，设计了垂柳、乌桕、水杉等23种这个球冠木、黄樟脯、战栗花等13种水生植物，年净化为水1460万吨，显著削减氮磷污染物。
8: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6年来，芜湖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74条城市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1500多个长江干流排污口得到有效整治，新建和改造污水管网470多公里，清理非法占用长江岸线项目216个，释放岸线超过32公里。从十里江湾到滨江公园，曾经的脏乱差已经蝶变为市民亲水休闲的生态空间。长江芜湖段也成功入选了生态环境部第4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芜湖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朱俊。
1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将监管范围从大江大河向我们江河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开展美丽河湖建设，让优美水生态环境更加可感可及。
8: 这6年，全省5.2万名河湖长常态化巡查值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实现人水和谐美好图景。5万多名林长不间断巡山护林，把山水生态作为核心家底精心守护，完成造林绿化184万多亩。并在全国率先构建省级林业碳票制度，林业产业总产值超过6990亿元。新安江模式在全国24个省份、33个流域复制推广，由一水共护迈向一域共富。夏末时节，黄山市屯溪区的棒霞村绿荫如盖，鸟鸣啾啾。随着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走向深入，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给鸟类提供了栖息地，也吸引了众多观鸟爱好者纷至沓来。村里还专门修建了步道和观景平台，引入文旅企业运营，带动村民办民宿、开餐馆，让生态资源变成富民资产。目前，村集体收入达到了215万元。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建设保护中心副主任陈鑫。
1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屏障，同步探索资金补偿、 产业合作、人才交流等多元化补偿方式。2026年一到七月份，全市新签浙江地区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31个，协议投资金额46.8亿元。
8: 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的同时，产业和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也在向前迈进。这6年，安徽不仅构建了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开展节能低碳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推广，还通过实施设备更新、淘汰落后工艺、严控两高项目，推动制造业向新向绿。十四五以来，全省工业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9.1%，超全国同期降幅5.3个百分点。其中，江汽集团遵借超级工厂，抢抓安徽省零碳产业园建设契机，聚焦绿色能源和节能降耗，搭建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加大余热回收、水循环利用等绿色工艺应用，每年减排2氧化碳9300吨左右。江汽集团遵借事业部遵借超级工厂能碳管理工程师王浩东，
12: 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及能源中心全工序低碳方案论证，落地智能装备改造与精细化节能技改，同步加快32兆瓦光伏项目建设，推动全过程绿色低碳转型。
8: 以生态底色绘发展蓝图，十四五以来，全省单位 GDP 能耗降低17.3%，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304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2家，绿色工业园区29家，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全省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超过2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长江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全线达到2类，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达到100%。今年上半年，全省 PM2.5 平均浓度为36.3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8.8%，空气优良天数比率为75.1%，同比上升5.5个百分点。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曹少兵：
1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共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大力推广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等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美丽安徽建设新格局。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合肥市庐阳区深化拓展一线为民工作法，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民生的具体实践。针对主城区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当地盘活商业广场闲置车位，推出错峰共享停车方案，优化18家备案停车场收费规则，14家实现首小时免费，4家延长至2小时免费，累计释放公共泊位5400多个。合肥市民王敏：
16: 现在不仅停车方便了，收费还更实惠，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变化，享受到了实惠。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庐阳区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推动130多名驻点干部包连70个重点小区，将办公阵地迁移至小区一线，面对面收集群众诉求，就地化解矛盾。截至目前，已累计解决各类民生问题730个。合肥市庐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杨宗辉：
17: 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为民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靶向破解城区的治理堵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辖区的营商环境，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深入乡村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查补民生短板，破解发展难题。前段时间，毛集董峰湖1.4万亩西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8000万斤露天西瓜集中成熟上市。然而，瓜农却遇到了销路不畅、价格上不去的困境。 针对这一问题，毛吉实验区打出公益助农组合拳，线下主动对接省内外优质水果批发商，大型商超采购团队入驻产地现场收购，线上组织志愿者走进瓜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截至目前，头茬西瓜已全部销售出去。淮南市毛吉实验区毛吉镇董岗村村民王亚奥：
18: 本来担心卖不出去，卖不上价格，心里是特别着急，没想到政府主动帮我们找小路搞质保，西瓜很快的就卖完了。
15: 以学习教育为抓手，毛吉实验区认真收集企业发展诉求，推动惠企政策落地，同时聚焦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等民生问题，建立清单化整改机制。截至目前，当地已走访服务企业119家，办结企业各类问题81个，实现辖区39个行政村走访全覆盖，群众反映的56个问题已全部办结。淮南市毛吉实验区工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春亮：
19: 坚持学识用贯通，实行型统一，常态化开展房企组村走访服务，排查化解企业发展、群众生活各类难题，以实干举措暖心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让学习教育成果更好惠及企业、惠及群众。
6: 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15: 活动现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将推动更多长三角优质科技服务资源落地安徽。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总经理康丽：
20: 平台呢，围绕着我们安徽的这个重点产业的布局，来提供知识产权全流程、全方位的周期的服务。首先是一个跨境的属性，其二是金融服务的优势，可以为我们的安徽来提供一个差异化的服务。
15: 此外，中煤矿建集团与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等一批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孵化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还发布了企业技术需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专利开放许可及科技金融产品等要素清单，邀请相关单位开展专业服务能力路演，并举行汽车领域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专项对接。中煤矿山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黄峰雷：
21: 这次的签约啊，我们先进行产业转化的这个应用的研究，那紧接着

0: 下一步开展这个工科的研究，两家在一起结合呢，能更好地找到应用场景，也更好地推动产业的快速的转化和总体综合价值的创造。
1: 近年来，安徽着力推动科技服务业在强化服务中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服务效能。全省规上科技服务业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1089家增长至2025年的1723家，营收从1032.5亿元增长至1991.1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12.2% 和 17.8%。
2: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宣纸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有着纸寿千年、墨韵万变的美誉。千百年来，一张宣纸成笔墨，载诗文，藏风骨，传文脉。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带您一起领略宣纸的造纸技艺，请听报道。
3: 在皖南群山怀抱的宣城市泾县，大国工匠朱东红正在捞纸车间内掌镰、沉肩、坠肘，竹帘没入江水，手腕一翻，竹帘抬起，一捞一提间，一张宣纸的雏形跃然而出。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捞纸工大国工匠周东红：
4: 捞纸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每个品种的分量，每一张纸的分量，每一张纸达到30克左右，也就上下浮动1克范围之内。传统的制作方法能保存1000年以上。
3: 捞纸是宣纸传统工艺中108道工序之一，产于安徽泾县的宣纸始于唐代，因其曾隶属于宣州而得名。选用当地青檀树皮与沙田稻草等天然原料，成纸工序中更有着诸多的门道。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大国工匠毛胜利：
5: 四次宣纸的晒制呢，需要刷15刷，6次宣纸就得刷22刷。一张纸中间的刷路要轻，四周的刷路略重，这样晒好的宣纸平整、严实、无褶、不起泡，才算是合格的宣纸。
3: 百道工序环环相扣，道道严苛，从原料到宣纸成型需历时3年。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慢功夫，造就了传统技法制作的宣纸经久不脆、吸水润墨、不蛀不腐的独特品性，机制纸至今都无法完全取代。宣城市泾县书画院院长甄茂荣：
6: 宣纸赤墨均匀，晕然自然，笔墨的浓淡感色、虚实疏密都能被完美的呈现出来。这种独有的笔墨张力和艺术质感，就是古法宣纸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核心魅力。
3: 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丝绸不闻声，宣纸传承千年，成为承载中国千年文化的活化石。2006年，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宣城市泾县中国宣纸协会秘书长曹明友：
7: 如今宣纸如雪，中国制纸标志互融互保承担，和一带一路制纸标志品牌推广承担，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制纸标志产品的双料瑰宝。
3: 春晚舞台上，巨型宣纸3丈3惊艳全球。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宣纸背后的匠人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文创产品让千年工艺化为年轻人书桌上的日常器物，研学旅游让各地游客亲手触摸纸浆的温度。宣纸加文旅，宣纸加文创碰撞，古老的宣纸如今在新时代正释放无限可能。芜湖游客魏真：
8: 看师傅捞纸，觉得轻轻松松两下就成，自己站到槽边才知道手根本不听使唤，我连帘子都翻不平，他们一干就是几10年，这个手艺不服不行。
3: 宣纸文创设计师程永芳：
9: 我们爆款文创单品单日最高销量能有600多件，非遗传承让宣纸从单一的书画耗材走向文创、家居、日用更广阔的文化生态，
3: 让千年非遗焕发时代光彩。泾县不断完善名师带徒培育体系，建成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拥有2名大国工匠、45名宣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25年，宣纸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万多人就业。主产区丁家桥镇变电商强镇，万年红春联全国市场份额超75%。宣城市泾县宣纸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曹杰：
10: 坚持保护为主，传承为魂，产业为基，
4: 手挠、无法记忆与原产地两条底线，坐实典籍活化、研学赋能、IP 开发三篇文章，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宣纸活起来，活起来。
1: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强化党的领导，推进网格化与数字化建设，构建共治共享的基层善治新格局。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在蚌埠固镇县湖沟镇公共文化空间的共享直播间里，每天都有村干部轮流上线，化身主播为群众答疑解惑。固镇县湖沟镇陈海村妇联主席朱小静：
10: 进进出出来到直播间问问题的人很多，特别关于什么养老保险呀，还有宅基地怎么申请的呀，特别多。
3: 湖沟镇周寨村乡村振兴专干单怡晴：
11: 有时候也是怕问题自己回答的不太好，但是都在学习中，现在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好了。
3: 目前湖沟镇已有7个行政村开通直播间，云端主播把政策宣讲、民生答疑、民生收集、助农增收等服务搬到线上，让基层治理工作搭上数字快车。宿州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开启乡村整治现场云端直播，镜头穿梭在村组道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党总支书记郭法虎：
12: 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量短满，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3: 在安徽各地，通过民生妙招更快解决民生痛点，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治理。今年宣城鸡西县杨溪镇东村广泛征集民意后，制定东村家风指数、积分评分细则，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公益志愿服务、乡风文明建设等事项纳入积分范围，制定了清晰明确的积分获取与兑换细则。如今环境整治不再靠督促，家家户户主动参与，公共设施修缮村民们积极参加。村民唐玉慧：
13: 我们自己家周园的路被水冲毁了，本来准备让村里给我们报项目进行维修，听说有加分，我们就自己组织起来，我们干起来挺带劲的。
3: 东村党总支委员毛国华：
14: 推行加分指数积分制之后，既调动了老百姓主动参与村里大小事的积极性，也实实在在帮助群众解决不少难题。
3: 在池州东至县姚渡镇，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不光送货送餐，他们还是社区的移动观察员。他们随手拍反馈的隐患问题，社区即时响应，闭环处理，有效信息均可兑换积分，在积分超市换取日用品。外卖员朱四林：
15: 以前送完餐就走，现在不一样，现在走到那里就希望多看两眼，拍下来发到群里，举手之劳。
3: 姚渡镇河西社区党总支书记于伟东：
16: 他们帮社区发现问题，社区给他们积分回报，这是双向奔赴，外卖员不再是社区的过客，而是真正的合伙人。
1: 8月21号，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奇瑞集团携多款新车和最新技术集中亮相。安徽台报道。
2: 本次车展，奇瑞集团的5大品牌共38款车型参展，其中奇瑞品牌带来12款车型，风云 A9 和风云 T7 同台登场， QQ3 摩登版开启抢先体验，艾瑞泽7迎来全球首秀。现场观众汪晓明：
17: 最大的改变就是颜值变高了，就是以前看奇瑞觉得它技术很好，安全性很高，但是总觉得这个外观内饰设计的怎么差一点的意思，但是现在你看现场这些车，每一个都能打动到我，这个非常好看。
2: 本次车展，奇瑞带来了犀牛电池、鲲鹏动力、 AI 智能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出从汽车制造商向全球 AI 科技生态集团转型的前瞻性布局。奇瑞汽车电池工程师王旭阳：
18: 那我们的性能在于两点，第一点在于我们的高能量密度，第二点在于我们的长循环。我们去进行了全程8000多道工序的一个控制，然后确保我们的一个电池包零瑕疵，即使我们电池在发生极端碰撞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保证我们整车的一个安全。
2: 展台热度背后是奇瑞集团扎实的业绩支撑。今年一到七月份，奇瑞集团累计销售汽车163.44万辆，同比增长10.1%，其中累计出口114.64万辆，同比增长71.2%，以最快速度达成年内出口超110万辆的目标。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纯伟。
19: 截止到上个月底，那我们全球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16万辆，那其中国际我们就卖了699万辆。七月份我们国际出口第一次单月突破了20万。奇瑞20多年来一直坚持就是造全球品质的车，然后适配全球各个地方的这个市场。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规上民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持续保持两位数稳健增长，占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5.4%，民营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向心向好因素持续累积。
2: 安徽省玉米大豆病虫害防控技术培训近日在阜阳市太和县举行，聚焦秋粮稳产保收、推广种子处理、生物防治、新型植保设备等关键技术，指导各地精准开展科学防控。
1: 8月22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马术比赛在宿州市陈轩马术竞技中心顺利落下帷幕。
2: 昨天迎来处暑节气，暑气渐退，江淮大地秋意初显，全省昼夜温差拉大，各地抓实秋粮田间管护，筑牢丰收基础。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注意润燥养身，适时增减衣物。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

0: 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2: 将军
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
6: 干杯，
5: 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山高水远，自有繁花相送，步履不停，终会抵达心之所向。不必焦虑当下的慢，每一步沉淀都算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十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呢，可以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建立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合理确保保障对象、服务项目和待遇标准，探索发挥家庭医生在失能等级评估中的作用，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推动长期照护师职业化、规范化，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好，刚才我们了解的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财政部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呢，财政部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和保障改善民生力度，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呢，领到了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了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此外呢，财政部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今天啊，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儿，在这里呢想和大伙来说一说。有一位70岁的沈奶奶，一个人啊跑去了横店，花了258块钱化妆，换上古装，听导演喊了一声娘娘。围着灶台转了大半辈子的家庭主妇，头一回成了镜头里的主角。当天啊，他就拿着成片呢发到了自己家里的这个好友群里，这老姐妹们全都炸锅了，追着问地址，嚷嚷着要组团去拍戏。258块钱不是一顿大餐，不是一件衣裳，是一天的女主角体验。现在啊，这银发旅游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不再是站在景点前比个耶拍张照，而是自己演自己拍自己当明星。这不，银发旅游正在进入主角时代，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258块钱当一天皇后，您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呢？除了这位沈奶奶，另外有一位60多岁的上海退休阿姨，也是同样的把自己拍的这个小视频成片呢发到了家族群，儿女们直接都是惊呆了。据了解，这种过戏瘾体验正吸引着不少老年的游客。景区提供古装剧本拍摄服务，旺季时呢，甚至需要提前一周预约。但是对于大多数银发族而言，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做了一回自己哈。为什么这些银发族们抢着当主角呢？说到底啊，就是悦己这两个字，取悦自己哈。退休前呢，他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是职工，一辈子为家庭和工作奔忙。如今儿女大了，自己闲了，终于有机会为自己活一会儿。从《还珠格格》到《甄嬛传》，他们对古装宫廷戏有天然的亲切感。镜头前导演喊一声娘娘、太后，那一刻不再是某某奶奶、某某阿姨，而是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这股热潮不只是在横店，在全国各地的文旅古镇、影视基地啊，都在推同款体验项目。据同城旅行数据，2026年6月以来，55岁以上银发用户预定跟团游占比接近7%，同比提升了8个百分点。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等经典线路持续走俏，腾冲等小众目的地也火了。政策层面也在释放着明确的信号。今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15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养老消费，将银发旅游、康养旅居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各地的银发专列、康养线路层出不穷。据悉，山东齐鲁一号旅游专列上，年过古稀的张宏伟望着窗外感慨说，这两年打卡了新疆的夏和海南的冬，唯独漏掉了家乡的春。邻座是60岁的唐淑梅，她正与老年大学同学一起去泰安，打算再登一次泰山。这趟列车串联了11个地市、22个站点、200多个景区，最低票价仅12.5元，吸引了大批的银发乘客。老一辈人常说省钱过日子，可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银发族明白了一个道理：省钱重要，但活得精彩更重要。横店那258元，收获的是一辈子没做过的主角梦。2026年，银发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从被动观光到主动参与，从省钱打卡转变为为快乐买单。那听到这里，也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是趁着身体还硬朗哈，趁着心里还有梦，该玩就玩，该拍就拍，前半生为别人活，后半生为自己活。因为258元当一天皇后，这买卖啊值。

0: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聊一聊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昨天我们知道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而今天呢正是初伏。今年的处暑恰逢末伏尾声，节气虽然入秋，但是伏热未退，伏秋交织的养生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2: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升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0: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处暑时节，暑气虽然渐退了，但是秋老虎仍然可能肆虐。昼夜温差增大，空气逐渐干燥，形成温燥或者是凉燥的环境。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体阳气也随之内敛，新陈代谢放缓，易出现秋燥伤津、肺气失宣、脾胃虚弱等问题，导致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咳嗽少痰、乏力倦怠、食欲不振、大便干结等等症状，甚至呢诱发呼吸道疾病。因此啊，处暑时期调养当以清热润燥、收敛肺气、调和阴阳为重点。那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一些养生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艾灸的灸，我们可以灸一灸润肺养阳。那首先要选取穴位，第一个呢建议大家是在肺俞穴，位置呢是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的胸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5 寸，这叫肺俞穴。第二个呢叫太渊穴，在腕前区，就是手腕这个前区，桡骨茎突与舟状骨之间，拇长展肌腱尺侧凹陷的地方，中间部分。当然了，我这样说可能大家不太明确哈，也可以去豆包里问一下，看看穴位在哪里，找一找正确的穴位。那么操作的方法呢，就是点燃艾条，采用温和的这个艾灸，距离皮肤要2到3公分哈，以局部温热没有灼痛为宜。每个穴位呢灸10分钟左右，一周呢可以灸2次。这是可以润肺养阴，益气生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按一按缓解秋燥，也同样的要找准穴位。第一个呢是迎香穴，在面部鼻翼外缘中点旁鼻唇沟中 迎香穴，第二呢是涌泉穴，在足底，这个屈足卷趾时足心最凹陷的地方。这两个穴位呢，可以用食指指腹按揉迎香穴，每次是1到3分钟，以酸胀感为度，而用拇指的指腹呢去搓擦涌泉穴，至局部发热，每天1到2次即可。迎香穴我们知道可以宣通鼻窍，预防秋燥引起的鼻塞，而涌泉穴呢能够滋补肾阴，缓解秋燥伤筋。第三个小妙招呢，就是可以闻一闻秋叶芳香。材料呢，可以用薄荷、广藿香各10克，素心花5克，薰衣草15克。将上述的药物呢放入防潮袋当中，再装入香囊置于床头，每2周呢更换内置的中药。也可以制作迷你香囊随身携带，它的功效呢是化湿驱虫安神。接下来的这个方法叫敷一敷，和胃理肠。材料呢可以用砂仁5克，艾绒5克，蜂蜜适量。操作方法可以将砂仁炒成粉，放入艾绒和适量的蜂蜜制成药糊备用。取少量的药糊呢，加热后放在纱布上敷于神阙穴，待冷却之后更换，每次敷10到15分钟，一周是3到5次。这样做的功效呢，是可以温中散寒、和胃理肠，适合贪凉、饮冷过度造成的脾胃不适者。那刚才教了几招小妙方，首先是艾灸，还有按穴位，还有闻一闻和敷一敷。接下来呢，再推荐几款适合处暑节气食用的药膳。食用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根据自身的体质来调整，如果出现不适呢，就要立刻停用并且就医。而这些药膳呢，孕妇是慎用的。第一个就是古法乌梅饮，组成是乌梅、桑葚、山楂、陈皮、薄荷等适量。它的功效呢是生津止渴、解暑开胃、健脾消食。做法很简单，就是以开水冲泡，加盖焖片刻就可以饮用了。它是适合虚热、心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那么刚才说的是古法乌梅饮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呢，是养阴生津饮，是用西洋参、枸杞、菊花适量，以开水冲泡，加盖焖片刻就可以饮用。这个功效呢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清肝明目。最后呢叫齿颊生香饮，组成是茯苓、薏仁、芡实、陈皮适量。那也是把这些材料呢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这个呢是需要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继续煎煮10分钟。它的功效呢是健脾渗湿、利水消肿、补脾止泻、理气和胃、除湿止带。好，以上呢给大家教授了几招这个处暑节气的养生小妙招。
3: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4: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做客快乐生活派的朋友呢叫扎义民，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5: 大家好，我叫扎义民，我退休有2年多了，退休前我在南山矿工作，是一名矿工，因为年

轻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条件很有限，自己的有些兴趣爱好是发挥不了的。然后呢，退休了以后哈，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发挥出来吧，或者说哈，圆个年轻时候的梦吧。退休了以后嘛，生活就比较丰富了哈，也是我觉得退休了这2年多哈，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啊，非常的快乐。自己各方面呢，突然感觉到变年轻了。葫芦丝这门乐器啊，它是我们这个民族乐器啊，民族乐器。你看，以前呢，你像在大学里面音乐专业啊，这个各个器乐系里面，它是没有这个葫芦丝这个专业的，因为呢是我们这个云南那边的啊，少数民族的这个乐器。但是现在呢，逐渐的给推向这个舞台了。你看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员宇航员在太空中吹的就是葫芦丝。吹的就是葫芦丝，那个月冠下的凤尾座，那一名宇航员嘛，说这个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乐器啊，乐器。我觉得呢，它也非常好听，也非常有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所以呢，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门乐器。这门乐器呢，还有一点好处，它上手比较快，上手，但是要想吹得好，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上手比较快。它不像那个笛子啊什么的啊，以前也是我们民族，它是有时候吹不响，但它呢这里面是有簧片的，就是像口琴一样的，都什么人都能吹得响，所以呢，它这一点比较好。另外呢，它非常便于携带，你不像电子琴啊、钢琴啊，你要想再带到公园去或者到哪地方去啊，你就不太方便，对吧？不太方便，它也便于携带。要不然怎么宇航员把它带到太空中去吹那个月冠下的凤尾座呢？所以说呢，这门乐器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要是要经常的练，老师每个星期给我们上了课以后，他布置了作业啊，教我们回去怎么练啊，你回去就按照他的方法去练，那就来得就快。你自己呢，你不按照老师的方法去练呢，你可能就慢一点，就多走一些弯路。我给大家表演一曲叫《月光下的凤尾座》吧，吹得不好啊。

0: 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舞台，对吧？这样的舞台，所以讲呢，让大家在一起呢，能够互相交流，也是一个展示，也是自己觉得呢，哎，有自己有进步了，也是一种享受吧，或者是这样想，哎。
1: 好的，非常感谢扎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哈，也欢迎更多的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老友朋友们带着您的才艺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那从矿井到舞台，变的是身份，而不变的呢是扎大哥对生活的热爱。也祝愿我们扎大哥一直这样开心快乐，活越活越年轻。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听众朋友，爬楼梯越来越喘，拎袋米开始费劲儿了，从沙发上起身啊也需要撑一下。这些你以为老了就这样的变化，其实呢是肌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练力量存肌肉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一项针对国内60岁到94岁的老年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呢，大约每6到7位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位已经达到了肌少症的标准，还有将近40%已经出现了肌力下降的早期表现。综合数万人的研究发现，肌少症人群未来发生跌倒的风险、发生骨折的风险都明显大幅增加。那说到肌肉力量的下降，63岁的老林林伟先生深有感触。
3: 过了60以后吧，我觉得是个分水岭啊，是个节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打球啊，原来我真的是打疯了，三四个小时都能打，现在呢就打到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没力气了，跟不上劲儿，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么想了动作做不出来，也跑不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拿点东西啊，出差啊，这是往上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原来我就一下子一甩就上去，现在就自己感觉得悠一下了啊，就总的感觉反正就是没劲儿了，累呀、乏呀，恢复不过来呀，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得动起来，得练起来。
2: 没错，得练起来。了解了刚才的数据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危机感。这里面说的呢，可能就是咱们的爸妈、咱们的长辈，甚至啊，就是咱们自己。其实呢，肌肉的流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鉴于自身的情况，老林接受了一次10天的增肌挑战。那么，老林能不能够坚持下来呢？挑战开始之前，先摸个底，做了6个项目的测评，看看老林的身体素质究竟怎么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持人就将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还有正在努力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加健康潇洒的老林，一起来关注老年人的存肌肉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听。
4: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老年朋友随着他们岁数的增长发生肌少症的这个比例给大家列得非常清楚了。
5: 嗯，
4: 我们先让冯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6: 其实啊，我们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
4: 嗯，
6: 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
4: 嗯
6: 啊，就跟我们存钱一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
4: 嗯，
6: 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
4: 嗯嗯
6: 啊，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啊。
4: 嗯，
6: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数据啊，我们可能每6到7个人就会存在肌肉减少的这个现象。遛弯的时候这个脚崴了一下，或者地不平，就会让我们产生跌倒的这个现象。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
4: 没错，当然我们知道老年人随着增长，大家关注健康啊，一般关注主要是3高，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标准，是吧？
5: 慢性病
4: 啊，对。另外呢，就是说这老年人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说你不能太胖，说你得瘦一点，是吧？所以您刚才说了， 哎，我得有一定的肌肉，增加肌肉，甚至保持肌肉哈。
6: 是的，
4: 除了您刚才说的防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6: 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
4: 嗯，
6: 刚才您说的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4: 有关系？
6: 有关系啊。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
4: 哦。
6: 啊，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
4: 嗯
6: 啊，可见啊，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
5: 要健康的瘦。
6: 是的是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
4: 好，
6: 像刚才说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本来就像我们的钱肯定是要花出去的，
4: 对
6: 啊，我们多存一点，然后我们家底儿厚了，我们再花的时候才有底气。
4: 明白。我们也想问问冯主任，因为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您的监督下也对他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这样的评测。
6: 是的，
4: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评测，以及您觉得老林同志在他这个年龄啊，肌肉方面优点是哪些？哪些是这分不够高的一些问题所在？
6: 按照我们发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老林同志的体质测评下来啊，达到了73.6分，啊，也就是不高，刚刚及格的这么一个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的这种空间。我们对数据也进行了认真的这个分析啊，老林现在这个体脂率啊，普遍呢还是相对偏高一点，然后肌肉的含量呢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老林同志的几项跟力量相关的功能性的测试啊，比如说握力啊、30秒坐站啊，这些对老年人非常重要的力量指标啊，整体上来讲处在这个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体上来看啊，还是有需要进步的空间，让我们的体质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在力量方面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后续给老林制定我们科学肌肉练习计划的一个依据。
2: 听众朋友，老林啊，事事追求完美，他对初测的结果不太满意。这次呢，冯主任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运动方案。10天的挑战，老林能坚持下来吗？我们来听听老林这10天的心路历程。
3: 说实话，第一天的时候呢，感觉挺兴奋的啊，哎，终于开始了。但是呢，运动起来，其实我觉得这一想，10天甚至将来可能得100天啊，1000天这样下去，觉得难。哎，我觉得太累了，真的，这个还没怎么做，汗就下来了，得绷着这个劲儿，都有了这承诺了，这一言既出啊，哎，我就坚持下去了。哎，练了3-4天以后啊，我自己感觉能坚持下去了，还是能适应的。
2: 坚持就是胜利，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中。10天的运动打卡完成，我们先给老林点个赞。不过老林的肌肉功能到底有没有长进呢？咱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10天的坚持，老林究竟换来了多少分呢？
4: 其实老林同志还是挺能坚持的哈。
5: 反正总之啊，做这10天以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精神头大了，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也轻了啊，就状态好了，
4: 状态好了，
5: 对，而且心情也挺好，
4: 对，
5: 而且还有点自信，感觉哎有那种阳刚劲儿了。
4: 当然10天的时间不太长啊，你要说这个一蹴而就那不太可能啊，
6: 是的，
4: 但是肯定是有向好的这个迹象。
6: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这10天的计划其实就是让老林同志能够养成肌肉力量练习的习惯。老林经过这10天的练习啊，我们从数据上看，虽然我们的肌肉的绝对量啊，可能还没有提高太多，啊，那这个比较困难，通过10天的时间，但是老林的这些功能性的力量的这种指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比如说啊，我们就举这个握力能够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指标，老林通过这10天 坚持不懈的这种锻炼提高了4.2公斤左右。同时呢，我们也看见30秒作战，这个是指标，我觉得是一个既是一个好的测试指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指标。
4: 对对对，
6: 就是在椅子上用30秒的时间看你能做多少次。
4: 哎，
6: 这个反映我们下肢肌肉力量，在这个关键指标上，老林通过这10天的练习也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老林从8次变到了16次。从刚开始站起来可能都有一些打晃啊，到现在我们能够很迅速标准的在30秒内完成16次标准的起立坐下动作，
4: 提高了一倍。
6: 对，证明我们的这种功能水平有了很大提升。相信老林如果能够把我们这10天的训练计划坚持到100天，坚持到1整年，我觉得老林肯定能够达到体质95分以上的水平。
5: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其实只要持之以恒，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
4: 哎，
5: 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4: 我到老林同志这个岁数，我肯定不如您。
5: 不，您一定，因为您知道这些科学的方法。
4: 对，
5: 我知道晚了。
4: 其实也督促我们哈，就是中年人还没到老年，也要从现在开始勤加锻炼。我们现在就开始先往里存钱了，
5: 对
4: 对吧？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5: 您存的越多，到时候花着越方便。
4: 哎，对。不过我也想问问冯主任，一开始我们的测试那些数据统计，其实都关注了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哈。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什么首先要关注上肢和下肢呢？
6: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
4: 哎，对，
5: 是。
6: 刚才我们也聊到过跌倒风险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5: 是
6: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
4: 对，
6: 也会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
5: 是吧？
4: 那哪行啊？
6: 拧毛巾拧不动，
5: 对啊。

0: 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
1: 你要弄个拖把擦地，你想拧，有时候你顺手拧一下，你要没劲儿也麻烦。
2: 对呀，
0: 让老林这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是？
1: 是
0: 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1: 没错，
0: 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3: 听众朋友，要想存好肌肉，除了科学运动，合理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主持人舒东、老林一起来听听刘爱玲副所长详细讲一讲，怎么吃才能把肌肉吃回来。
2: 好，我们说运动和吃喝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老林，您这十天啊，除了坚持运动之外，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啊？都说呀，三分练，七分吃。老林啊，在吃上还有很多的改变了。比如原来爱吃的那些碳水啊、包子、炒肝啊、卤煮火烧，这些全都拜拜了。像什么涮肉，有时候再喝点汤，这些我坚决不吃。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多吃了一些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这食品，豆呢、奶呀、这个鸡蛋呀，这些吃的多了。
2: 刘所长，刚才您也听了，也看了老林之前的一些饮食习惯，也了解了他这十天做的一些改变哈。那您先点评点评啊，他这些饮食的变化究竟怎么样？
4: 刚才老林说他前后饮食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有必要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特别好。那之前老林的饮食确实是不太合理，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碳水吃的比较多，
2: 对，
4: 而且还是精致的面粉，就是白米白面。那么这些呢，其实就会造成我们体内膳食纤维也不足，微量营养素也不足，那么脂肪，刚才说这个炒肝是吧，还有浓汤，脂肪含量也比较高。其实这些的习惯呢，就会增加它肌少症的一个风险，
2: 对，
4: 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所以整体对健康是不好的。
2: 后来的改变呢？
4: 我觉得改得非常的好刚才提到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肌或者延缓肌肉衰减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2: 没错，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说吃的非常讲究，很科学，除了对我们说控制慢性病维持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增肌方面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4: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就肌肉就合成不了。
2: 没错。
4: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所以你看健康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2: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这里边待会儿我们列列这些习惯，可能老林您也有
1: 这肯定是。
2: 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
1: 是
2: 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来看一看
1: 好，
2: 老林有你的饮食习惯吗？
1: 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2: 白粥就咸菜，
1: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配点咸菜，哎，觉得挺下饭的。
2: 平常您吃肉吗？
1: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不敢
4: 吃肉了，
2: 不敢多吃了。
1: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那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4: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天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2: 对，
4: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一两克。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就是盐多。
2: 对，盐多。
4: 那我们这
1: 咸不够味儿。
4: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2: 对对对。
4: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它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2: 好，不怎么吃肉呢？
4: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2: 对，
4: 那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
2: 也不行
4: 、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
2: 对，
4: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2: 对，
4: 也是分的。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1: 鱼虾类
4: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牛肉也分牛腱子肉，
1: 腱子肉，
4: 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1: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4: 对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2: 鸡胸脯肉，
4: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2: 对，
4: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1: 是要吃对了。
4: 对 对，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2: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1: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4: 分两方面看，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啊，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2: 明白。
4: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啊，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2: 不大。
4: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2: 没错，没错。
4: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
2: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很多的建议。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1: 好，
2: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1: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个莲藕汤，
4: 莲藕汤
1: 啊，什么莲瓜汤啊，有时候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4: 碗汤，
1: 放点那个芝麻酱，再来个烧饼，就才觉得圆满。
2: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
4: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 精华都在汤里。
2: 嗯，
4: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游离的氨基酸啊，还含有一些嘌呤，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2: 所以您喝的那觉得油汪汪的那个汤恰恰是不应该喝的。
4: 重要的做法还是以吃肉为主，喝汤为辅。
2: 对，
4: 另外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
1: 油
4: 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2: 哎，
4: 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
2: 嗯，
4: 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
2: 嗯，
4: 所以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
2: 挺好。
4: 另外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
2: 嗯。
4: 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
2: 嗯。
4: 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
2: 不高。嗯、
4: 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
1: 不高，
4: 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
2: 嗯、对
4: 啊，比如说我们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
1: 全麦粉
4: 两个搭起来蒸个馒头
2: 就够了、
4: 就比较好。
2: 对，
4: 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
2: 嗯，
4: 这个我是推荐的，
2: 嗯，
4: 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
2: 嗯。
4: 啊，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豆腐很细软，
2: 豆腐软烂呀，
4: 对呀、对呀，所以还可以来又好消化。
2: 对。
4: 那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
2: 所以我们说这个细软的一些产品啊，对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是不是也？不能说越软烂越好啊。
4: 朱东说的特别对，嗯，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于这个两头分化哈、嗯、对，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嗯，食物是要适当的软烂一些，
2: 嗯，
4: 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
2: 哎、
4: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
2: 啊，滋味，
4: 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得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嗯、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
2: 嗯，
4: 那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一个衰退，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2: 嗯、
4: 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
2: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六条大家的一个习惯哈，
1: 是
2: 我们也都分析的比较清楚了。有些是对的啊，大家可以坚持，但是有些呢我们要掌握它的度，是吧？
1: 没错，
2: 太过了哈。
4: 是的。
2: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
1: 嗯、
2: 希望老年人能吃得健康，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同时也对咱们的肌肉的锻炼增肌有帮助啊。
1: 对，
4: 第一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
2: 没错，
4: 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
2: 嗯、
4: 啊，不要只吃其中一餐啊，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
2: 嗯、
4: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
2: 嗯
4: 啊，什么都要吃，蔬菜、
2: 嗯、
4: 水果、
2: 嗯、
4: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
2: 嗯、
4: 啊。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
2: 嗯，
4: 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啊蛋白粉，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
2: 嗯，
4: 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啊吃下去。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机不可失，存机有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快乐老友记》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首播，晚间的22:00还将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1978年9月，由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创作编排的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它犹如当时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瞬间红遍全国，更在艺术领域、思想领域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我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随后这部话剧的合肥版也很快上演。四幕话剧《于无声处》讲述的是1976年初夏，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梅林和他的儿子来到九年未通音讯的老战友何世飞的家中，于是何家平地起波澜。该剧以这两家的复杂关系为基础，把当时人们的家庭生活、爱情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联系，以及所经受的特殊考验，有血有肉地真实表现出来。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978年9月，于无声处在上海首次演出，就如同当年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引来各方关注。

业余话剧队创作编排的。机缘巧合之下，生活轨迹并不相同的编剧曾福先、导演苏乐慈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完成了这部作品。应该说，于无声处是改革开放的有力见证，因此大获成功。就连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在上海视察，也特别提出要来看这个戏。1978年11月14日，于无声处剧组抵达北京演出，主创人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演出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各方面的隆重接待，一时间全国都争相学演于无声处。据统计，全国共有2700多家剧团演出了这部戏。豫剧大师常香玉甚至写信给主创人员，希望将其移植为豫剧。一部由业余演出队创作排演的话剧，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红遍全国。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合肥开始排练话剧《于无声处》。也许是一种巧合，和上海一样，在合肥第一个把话剧《于无声处》搬上舞台的，是刚刚恢复活动的市文化馆话剧训练班。据长期从事群众艺术文化工作，曾任合肥市文化馆馆长的刘浩同志介绍，这也是一群业余演员，大多是从工厂机关抽调来的文艺骨干，有些演员单位离不开，只能是一边演出一边还要上班，但即使是这样，全体演职人员还是加班加点，只用了大约15天就把于无声处全剧搬上了舞台。在这些业余演员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主角之一欧阳平的扮演者，上海软木厂工人陆纯昌。据刘浩介绍，陆纯昌自小就喜欢话剧，在工作之余也醉心于话剧表演。当于无声处在挑选演员的时候，有人就推荐了他。导演邵建真让他试了几个镜头后感觉很不错，于是就敲定了让他来演欧阳平。而陆纯昌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在剧中很好地刻画了欧阳平这个人物形象，特别是话剧最后欧阳平那句呐喊，人民是不会沉默太久的，更是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更让人欣喜的是，陆纯昌以此话剧为突破，后来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之后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在话剧《高山下的花环》中饰演雷厉风行的雷军长，这当然是后话。于无声处排练结束之后，于1978年11月在长江剧院首先公演，在长江剧院售票演出9场，场场爆满，之后转场到安徽医学院、工大、科大、安坊、河冈等各单位，共招待演出23场。于无声处在合肥的演出轰动了全市乃至全省。据史料记载，于无声处在长江剧院演出的时候，就接到当时的安徽医学院的邀请，在该院连演3场。最后一天演出刚结束，当晚拆台，由下一个学校和工大派车来运布景、道具、灯光等。同样的方式又接着到中科大、河冈3场俱乐部等处连轴转。这些都给业余演职人员们增加了劳动强度，不少人每次转场都是连夜安装灯光幕布，直到凌晨才回家休息。话剧《于无声处》在合肥的首演一炮打响，社会反响强烈。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打来电话，询问安徽有无演出改

0: 剧。当他得知合肥的文化馆话剧训练班正在演出该剧，十分欣喜，立即指示各专业团体尽快上演。合肥市文化馆话剧训练班也因此受到了省市领导和各方面的赞赏。随即，合肥市锅炉厂、新华印刷厂业余话剧团、省话剧团、市文工团先后排演该剧。在当时那个拨乱反正、历史转折的时期，话剧于无声处像一缕春风，吹开了合肥文艺舞台繁花似锦的春天。当然，话剧于无声处能够在合肥第一次登台并能一炮打响，除了那些演员之外，还和一个人分不开，他就是1950年就在合肥市文化馆工作的戏剧干部邵建真，而他也是话剧于无声处的导演之一。在把话剧于无声处搬上合肥舞台之前，邵建真于1957年就组建了合肥市文化馆实验话剧团，后来于1962年再次组建合肥市业余话剧团，并排演了《三月三》《夜闯完达山》等话剧。1962年冬，合肥市业余话剧团在市文化馆小剧场公演，由邵建真等人导演基层业余文艺骨干扮演角色的年轻一代。当时在全市共有10多个包括专业业余剧团在内同时上演该剧的情况下，仍然能以售票的方式连演40多个满场，这在当时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有件事也能证明市民对合肥市业余话剧团的喜爱。1963年严冬时节，业余话剧团在小剧场演出，虽然外面寒风凛冽，室内也没有暖气设备，但仍有不少单位包场看演出。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文化馆业余话剧团更是在邵建真等人的带领下创作排演了包括于无声处在内的多部话剧作品，参加全省文艺汇演并获得多个奖项。同时在邵建真的主持下，市文化馆还曾举办多期话剧表演导演培训班，文化馆里还曾和安徽省电视台联合组建星星电视艺术团，并拍摄了《弄巧成拙》《节日实际》等短剧上演。艺术团前后有20多人考入大中专艺术院校或专业文艺团体，大大提高了合肥的话剧艺术发展水平。新时期话剧发轫制作的《于无声处》演出之后30年，2008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于无声处再度搬上舞台，不想依然有着非凡的魅力，在7所大学演出了15场，都场场爆满。年轻学子的专注和投入让人不由感叹，一部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把握了那个时代的脉搏，让无数后来者从中有所思，有所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新四军在皖南期间，在战争的间隙还开展了各种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跑步、团体操，举行运动大会。这些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开展得生气勃勃，也为造就铁军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老马为你讲述皖南新四军的烽火体育。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1938年2月，新四军各支队陆续向皖南、皖中集中，军部先是进。

筑严寺，后来又移驻泾县云岭。在云岭时，新四军除了积极训练备战之外，还开展各种体育运动。新四军的体育运动如同新四军的学习和文化娱乐活动一样，开展得生气勃勃。当时在云岭村外有一块空旷的平地，这成为新四军开展体育运动的主要场所。清晨，军部的机关人员由参谋处组织出操、跑步、练步法，有时还爬山到张家渡的青弋江学习游泳、投弹和打靶。一到傍晚，新四军指战员就在这里散步，或者和孩子们在这里做游戏。据史料记载，当时新四军战士们还自己动手在空地上建了一个篮球场。每逢夕阳落山，喜欢打球的指战员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进行球赛，引来许多群众围观。慢慢地，打篮球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球场不够用，军部又在附近增建了一个新球场，同时组建了新四军篮球队。不但在军内经常组织比赛，还邀请友军进行篮球友谊赛。除了篮球之外，新四军的体育运动还有跑步、团体操、拔河和上树等。而这些体育运动一般都遵循团体胜于个人、实际胜于形式、方法胜于理论的原则进行。比如赛跑强调接力，做团体操要求整齐，打篮球讲求配合团结，反对体育运动中的花架子，目的使体育成为全军每个人的运动。而新四军的体育运动之所以开展得有声有色，还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非常爱好文艺和军事体育，他不仅自己参加一些体育运动，每逢举行篮球比赛，他还亲临赛场观看。他双脚分开，手拄着夹在两腿中间的旗红手杖，聚精会神地观赛。当进了一个球，围观的群众鼓掌叫好时，叶挺也用带着广东腔的普通话称赞和鼓励。在当时的情况下，新四军开展体育运动并不仅仅是为了消遣，是活跃部队生活的一种手段，也是练兵强身的一种方式，是提高广大官兵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方式，这是最主要的。新四军领导人曾多次强调，建军必先强身，没有强硬的身体，就不能履行和贯彻斗争的意志，更不能冲锋杀敌，决胜疆场，并号召大家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使体育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建军的一项基本工作。因此在很多时候，体育运动的开展是和军事训练结合在一起的，两者相得益彰。在这一方面，新四军教导总队的体育活动就开展得非常好。据史料记载，教导总队在新学员入队之后，每人配备步枪一支、子弹150发、手榴弹一枚、米袋一支、雨伞一把、水杯一支，此外还有棉被、衣服打成的背包、放置书籍、笔记本等学习用具的帆布袋等，这些东西加起来不下20斤，包括出操、上课、行军、放哨都要全部携带在身上。每天拂晓起床号吹响之后，学员们要迅速地起来打好背包，携带全部行装赶至门前集合，整队进入操场。特别是初春的皖南山区，虽然清晨还是寒风料峭，但学员们神清气爽。操练时首先是跑步30分钟，拉大距离和掉队那是不允许的，接下来就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队列教练，操后自己活动，比如跳高、跳远、爬天桥。每次操练下来都累得汗流浃背，虽说艰苦，但每个人的身体都锻炼得很强壮结实。而教导总队的军事

0: 课则更是把课堂教育和操场动作实战演习三者结合起来进行。课堂教学之外，经常举行操练和野战演习。操练从单兵到连的队列动作和刺杀动作演习队形，每月有若干次紧急集合进行夜间战斗演习，每期还有实弹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练习。有几期在毕业前还举行过团之间的攻防对抗演习。演习训练主要有这几项：一是爬山，拂晓时学员们齐集在山下，随着指挥员哨子一吹，人人争先恐后，个个奋勇攀登，看谁先爬到山顶夺得红旗。二是紧急集合，为了保持高度的敌情观念，养成迅速敏捷的战斗作风，部队经常在黑夜甚至风雨交加的深夜搞紧急集合。集合完毕，着装检查后，就开始搞进攻、防御、抢占高地、阻击、追击和长途奔袭等夜战科目演习，还有打靶、刺杀、投弹以及野外作战等训练。每次操练和演习之后，新四军副总参谋长、教导总队队长周子坤总是亲自登上讲台，精神抖擞地喊口令、纠正动作。他对演习的要求非常严格，演习中一些学员疏忽的小动作，他都会一一指出来，督促大家多注意。1939年秋，教导总队举行一次实兵大演习，演习遭遇战、攻防战、强渡青弋江等项目。这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教导总队的学员们就在操场集合了。他们以中村两边的驻地出发，翻山越岭，先演习遭遇战，下午演习强渡青弋江，完成任务之后又途经汀潭，直插三里店，沿途穿越了不少村落，涉渡几条河流，夜晚在野外露营。这些任务都按照要求圆满完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第二天，教导总队还对演习进行了总结，先在班内讨论，由学员评定得失，然后总队、军部首长进行全面总结。应该说，这次演习是个很好的锻炼，是学员们平时加强体育运动取得成果的最好体现，也在以后坚持敌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平时有规律性的开展和军事训练相结合的体育运动之外，新四军在皖南期间还举行了一些运动大会，以此增强部队的战斗力。1939年5月举行的五卅体育运动大会就是有代表性的一次。1939年5月30日，新四军军部举行了五卅体育运动大会，大会在军号声中开幕，数千名新四军指战员肃立致敬，然后下半旗向五卅烈士和全国抗战烈士致哀。随后运动大会正式开始，篮球、排球、跳高、跳远、赛跑、投手榴弹、打靶、刺杀等项目进行比赛，参赛人员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女生队柔软操和土风舞英姿飒爽，着装竞走与障碍竞走行动敏捷，各个项目都创造了不错的记录。五卅体育运动大会自5月30日开始到6月2日结束，为期四天，举行了赛跑、球类、射击和穿越障碍等十几个项目的比赛和表演。大会在裁判、新闻报道、大会秩序的维持、救护工作方面都相当的完备和齐全，赛场气氛也很热烈，还有为数众多的啦啦队，这些似乎已经具有了现代体育运动会的味道。正如周子坤副参谋长在闭幕式上所说，军队的体育运动是为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的工具。这次体育运动大会配合整个新四军的建军运动，达到了 锻炼铁人，造就铁军的目的。有了这次体育运动大会的成功举办，后来新四军军部还准备举行第二届和第三届运动大会，只不过因为军事变化未能如愿。虽然军部没有举行过运动大会，但一些师部还举行过体育比赛活动。1942年5月，新四军四师举行了五四青年节体育运动大会，四师师长彭雪枫还担任了大会总裁判长。1943年元旦，新四军五师也举行了全师体育比赛活动以庆祝元旦。可以说，新四军开展的生气勃勃的体育运动，为锻炼革命军人体魄，培养革命军人意志，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0: 2026年睡眠健康与创新发展大会在京举行，专家呼吁推动睡眠障碍与慢病同房同治。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睡眠质量差检出率达23.87%，睡前用电子产品、负面情绪等显著影响睡眠。大会发布睡眠障碍与慢病同房同治行动倡议，从预防、治疗、康复、管理四端推进。专家指出，睡眠医学需跳出单一疾病局限，开展全人群共病管理，同时建议补齐专科短板，研发适宜基层的筛查工具，落实分级诊疗，提升全民睡眠健康水平。云南白药智慧煎药中心运用人工智能系统，将传统煎药工艺转化为算法模型，实现接方、调剂、煎煮全流程智能化与可追溯。系统可自动检测处方风险，智能药柜15秒完成调剂并实时上传称重数据，煎煮环节根据药方特性自动计算加水量，切换文武火，动态调控温时。中心与昆明40多家医疗机构合作，日处理处方最高2000张，已累计服务近140万人次， 煎煮超1800万袋，让患者享受到便捷标准化的中药代煎服务。很多中老年人喜欢喝奶补充营养，但专家指出，老年人消化功能衰退导致营养吸收差。牛奶虽优质易吸收，但需少量多次均匀分配。常见误区包括腹胀就戒奶，可尝试 A2 型牛奶或零乳糖产品。睡前多喝热奶助眠，易反酸增夜尿，建议睡前2小时饮150毫升。奶粉充浓更营养，加重肠胃负担。糖尿病、高血脂人群需选无糖低脂奶。科学饮奶应选对蛋白，分次摄入，温热饮用，避开服药时间，并补足钙、维 D 等关键营养。长期不适需就医。专家提醒，低龄儿童近视更易发展为高度近视，防控核心在于行为干预。有效护眼方法包括每日日间户外活动累计2小时以上，刺激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增长。读写遵循一拳一尺一寸，保证光线充足。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3岁以下尽量不接触，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远眺6米外20秒。建议3岁起建立视力档案，每半年检查一次，出现眯眼、歪头、揉眼等异常及时就医。
8: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 B C，
11: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夏季天热，人容易烦躁，动物也一样。最近啊，猫狗抓伤咬人的事件明显增多，这背后不光是天气原因，还跟动物的习性有关。而一旦被咬伤，狂犬病的风险不容忽视，携带病毒的远不止猫狗，暴露后的处理顺序和方法更是直接影响生死。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专业人士，把关键步骤讲清楚，关键时刻能救命。今日对话嘉宾黄帅，安徽省立医院感染病院动物咬伤门诊主治医师，北京整合医学学会动物致伤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动物致伤防治分会委员，擅长各类哺乳动物致伤处置及传染病预防、常见急性传染病的诊治与防控。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黄医生。黄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2: 嗯，一到夏天这个高温天气，猫狗这类小动物也特别的容易攻击人类。那是不是和我们人类一样，一到夏天就会心情烦躁，所以它还才会容易攻击人吗？
13: 这个呀，的确是这样的。
12: 嗯，
13: 这个动物致伤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季节特性的，这个在我们门诊日常工作当中也能体现到。一到这个春夏季节啊，前来接种疫苗的这个接种量它也是明显上升的。
12: 嗯，
13: 我觉得它也是跟几个因素有关系。首先啊，它就是第一个跟这个动物的习性，以及这个夏季啊我们的穿衣风格，还有呢这个跟动物接触的场景增加，这些都有关系。
12: 嗯，
13: 首先呢，一到夏天，动物和人一样，它也是处于一个情绪的焦躁期。本身呢，你想在春秋季节的时候，可能说它体内激素水平还比较稳定，但是一到夏天，因为这个焦热难耐呀，它本身猫狗它自己的排汗系统是不发达的，它只能通过这种舌头呀、脚垫进行一种排汗，所以说一到夏天，它也会处于一个情绪敏感，可能本身我们跟它一些亲密的一些举动、抚摸呀，会造成它一个攻击性行为。
12: 嗯，
13: 并且呢，有时候像夏天呀，流浪动物它因为寻找水源呀、食物，它这些活动范围都会扩大，是会进一步的造成可能与人们一个接触呀，造成一个误伤的一个情况。
12: 嗯，
13: 再比如说你想一到夏天，我们本身穿的比较清凉，像这些短裤短袖呀，它不像冬天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致伤有一个很好的防护。
12: 嗯，
13: 可能说一个很轻微的抓咬伤，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破皮呀、出血，这些都是造成夏天容易受伤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像暑假期间啊，很多小朋友居家，他与动物接触的时间都会有明显的增长。
12: 嗯，
13: 这个接触时间一长，尤其小朋友本身他可能对于伤害的来源感知并不像大人一样那么明确，可能说跟动物玩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就被划伤。而且呢，一到夏天，各种出去遛弯呀、带小动物去公园玩耍呀、遛宠的这个机会也是增加，这些也大大增加了这个致伤的机会。
12: 嗯，
13: 而且最关键一个，在门诊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可能说因为夏天呢天气晚上比较炎热啊， 出门呀、啊，可能大家去喝酒撸串的会比较多。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回家之后我们有很多人，因为喝酒之后可能说，哎，平时跟小朋友、小动物在一块玩耍，可能这个时候因为酒精的刺激，它的力度呀什么拿捏不准，甚至呀有科学研究是表明，动物对于酒精它这种刺激也是很敏感的，所以造成了本身很温顺的动物，但是跟因为酒精的刺激接触之后，可能会对人展现一定的攻击行为。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能够见到的这样一个情况。
14: 就临床上我们发现在夏天可能因为环境温度还有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暴露过多，都会引起狂犬病多发，或者说就是说被咬伤的情况多见，对不对？
13: 是的，这个夏天这个人数是明显的，就像作为一个我们这种预防接种门诊，每年的四月啊到九月这个时间段内前来进行预防暴露或预防处置的人数呀，以及疫苗的接种人数，这都是大幅相对于冬季是上升的。
14: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狂犬病其实是很可怕的，都说发病之后这个死亡率是100%，这个说法属实吗？另外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病它的关键的特点？
13: 虽然说这个100%的死亡率听着是非常骇人听闻啊，但这个的确是真的，这个死亡率的确是百分百。
14: 就是被咬伤了，如果说真的是感染了狂犬病毒，那就是必死无疑，是吗？
13: 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只要出现这种典型的狂犬病症状，至今啊，不管是讲的呢中医啊，还是西医，各种临床的诊治手法，都是没有办法逆转这样一个疾病的进程的。
14: 那被咬伤了之后，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可能它感染了狂犬病？
13: 这个就要回到这个狂犬病的疾病的一个性质上来说。首先呢，就是像其他的传染病一样，它是有一定潜伏期的，但是狂犬病的潜伏期啊，它并不是这样固定不变的，它是一个多变性的。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啊，它的潜伏期大多集中在1到3月，但有时候短至数天甚至长达1年以上的我们也遇到过，只是说我们大多数集中在1到3月内。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预防来说就要做到一个就是及时，因为它的潜伏比较短。而且呢，这个狂犬病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它一旦发病之后它是不可逆转的。因为狂犬病毒呀，它是那种视神经的 RNA 病毒，它专一的侵袭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一旦我们出现这种恐风、恐水、流涎，甚至讲着呢那种躁狂的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了，这个疾病就没有办法再去逆转再去治疗了。
14: 也就是说前期的干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3: 是的，就是前期，所以说国家也一直在提倡一个被动物致伤之后一个伤口的处置呀，以及规范的疫苗接种，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狂犬病它至今不像其他的这种传染病一样有特效的一个治疗性的药物，一旦发作它的确是没有办法逆转这个进程的。
14: 其实被猫狗抓伤了之后，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要去医院打疫苗，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因为也害怕这个小猫啊小狗身上会携带一些狂犬病毒。其实除了猫狗之外，大家还有一些疑惑，比如说现在宠物种类非常多哈，蜥蜴、仓鼠、小鸟等等等等啊，除了猫和狗之外，其他的动物身上也含有狂犬病毒吗？
13: 这个其他动物也是含有的。其实根据文献当中说的，只要是这种恒温的哺乳动物都有这个携带狂犬病毒的可能性。但是猫狗当然是众所周知最常见的两种这个致病的高风险的动物，但是其实还有一种动物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容易忽略的，但它的危害性是非常高的，尤其在夏季是非常容易出现，就是蝙蝠。
14: 蝙蝠。
13: 对，蝙蝠。是的，就是在临床工作当中啊，我们会发现好多，因为夏季可能空调呀这个开使用啊，很多这种一开始隐匿在空调管道当中或者下水管道当中，它会通过这个管道进入了屋内。很多人下意识的第一感觉可能说是，我去给它抓走，或者说给它把窗户打开给它赶走，但是这个其实风险很大的。就像这个狂犬病规范指南中明确提到的，你被于猫狗的就抓轻抓咬伤只能算二级，只有说是那种比较重的或者特殊部位的这种致伤才能算三级暴露。但是对于蝙蝠的致伤，只要与它一个直接接触造成一点轻伤，它就属于危害程度的最高的这种三级暴露了。而且很多时候啊，蝙蝠这种致伤它很隐匿，它的一个伤口很小，并且呢有时候大家自己本身不清楚蝙蝠的这样一种毒性致害性很高，所以说会造成一个忽略，造成大家心里面可能说，觉得没什么事，最后酿成了一种悲剧的产生。
14: 那您刚才所说的一级二级三级

0: 的暴露，它这个暴露的等级是与它的，这个伤口的大小，或者说被这个咬伤的这个程度的高低是有关系的，是吗？
1: 是的，这个呢，它是有明确的这样一个联系，它不仅是跟受伤的程度呀，也与受伤的部位、受伤的方式，这些都有一个关系。
0: 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一二三级？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被小猫给咬伤了，咬了两个伤口，这个是属于是几级暴露？
1: 啊，其实这个与这个伤口的数量呢，可能关系也没有那么大，但的确也有。首先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是这种二级暴露，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说，先从一级说起。首先，一级呢，就是我们与动物的一个正常的接触，或者说是喂养，以及呢，就是我们这个完好的皮肤被它舔食。首先呢，我们皮肤本身是有一层屏障功能的，如果说只是简单的一个接触，哎，并没有造成我们的一个皮损，或者说，哎，小狗呀、小猫它喜欢舔食我们自己，伸舌头去舔我们，它只要舔到我们完好的皮肤，这个是没有狂犬暴露风险的。对于这种一级暴露呢，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清洗消毒工作就行。而这二级暴露呢，则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露的一个类别，它主要表现的是我们的这个皮肤呀被轻咬，以及没有明显出血的一个轻微抓伤。在生活当中，也在临床工作中，这种是最常见的，因为可能说，哎，很多家养宠物，它在跟你嬉戏玩耍的过程中，不经意或者说不小心的时候把你造成伤害，它也不是想主动的去攻击，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伤口，所以都是一个轻伤。但是呢，即便是这种轻微的一个抓咬伤，其实我们都需要医学处置的干预了。首先呢，我们要做好这个清洗消毒工作，对于这种轻咬、轻抓，都需要到专门的犬伤门诊去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接种疫苗。而对于这种轻抓、轻咬，的确是需要来接种狂犬疫苗来预防的。而第三类的这个三级暴露呢，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智商的这个程度呀，以及部位，它就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呢，对于来说，它这种无论是抓咬伤，它都是那一种单处或多处的一种贯穿性的一种抓咬伤，伤口一定比较大、比较深。其次呢，就是我们一些特殊部位的，像我们的头颈、面部以及神经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因为狂犬病毒我们知道是视神经的病毒嘛，最终到的是大脑中枢，所以说如果伤到头面部，它距离大脑就比较近，它是属于这样一个危险区域。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接种狂犬疫苗，可能说在疫苗起效之前，我们本身就会受到一定的生命就会受到危害。所以说，对于头面部的伤害，它是需要单独拎出来去做一定的处理的。还有呢，有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蝙蝠，直接接触到蝙蝠，因为蝙蝠是毒性非常强的一类动物，所以说直接接触蝙蝠也是被单独拎出来列为这个三级暴露。其次呢，还有我们这个就是破损的皮肤被舔食，以及这个黏膜呀被这个动物的体液所污染，这都属于一个三级暴露的范畴。对。
0: 就是平常的，如果说我们皮肤没有受损的情况下被猫狗舔湿了之后，这属于一级暴露，是吗？
1: 是的，是的，这种。
0: 那我觉得这个平时我们被猫狗舔的次数应该挺多的呀，好像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哦，原来被舔食也属于一种暴露的情况。
1: 对，因为有时候，假如说我们手上有一个新鲜的伤口，或者说，哎，有些人说我最近有个湿疹呀，或者说这之前的伤口现在有点感染，没有长好，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被舔到，的确是有暴露的风险的，因为本身那个皮肤的屏障功能它是消失的，它通过我们这个破损的黏膜，就会在局部的肌肉造成一个病毒的一个增殖，然后再逆向传导到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这的确是有一定风险的。
0: 那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皮肤看起来是完好无损的，其实，在和它接触了之后，它比如说它舔舐了我们之后，我们也需要做一些消毒的处理，对不对？
1: 是的，即便说就是皮肤是完好无损的，它如果说舔到我们了呀，有唾液这些残留呀，我们还是要拿流动的清水呀，这些去冲洗，可以用肥皂水再去洗一洗，做一个简单的清洗消毒。
0: 那您刚才所说的用清水清洗，用肥皂水是清洗，那么肥皂水清洗的时间有没有要求？
1: 这个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这个根据这个国家狂犬病规范防治指南中明确提到了，如果治伤之后使用流动的水或者这种肥皂水呀、弱碱性的这种消毒液，最好能清洗15分钟，对伤口进行一个循环往复的清洗。因为这种清洗之后，它是最大限度能降低局部狂犬病毒载量的一种方式。可能说，首先一个规范的清洗是比这个接种疫苗需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规范的一个清洗消毒。
0: 要清洗15分钟，就是你要用肥皂 药水不停的去摩擦它吗？
1: 这个倒不至于，我们可以说就像日常我们清洗手部呀或一样的，我们先给它进行一个肥皂的一个冲洗，或者说我们提前把这个肥皂水给它配好，然后呢对着伤口像流水一样去冲洗即可，不需要说一直去摩擦这个伤口，不然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局部

0: 伤口一个加重它的破溃呀、红肿呀、发炎的可能性。
1: 那我刚才其实问的是一级暴露的情况，我们用清水或者用肥皂水，然后清洗大概15分钟，对不对？那如果是二级暴露呢？也是同样的第一步，也是这样吗？
0: 是的，不论是分为几级暴露，我们狂犬暴露之后，第一步一定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一步一定是冲洗消毒。就这样的话，也是像我刚才说的，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局部病毒的载量，这个永远是黄金的第一步。这后续我们才考虑到预防接种这一块。
1: 那比如说二级暴露的时候，它出血了，那是不是我们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要把血给挤出来？就像被蛇咬伤以后，好像就怕这个毒进到这个我们的血液里，要把那个血给挤出来，是吗？
0: 我们在这个受伤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说出血量很少的这种轻微的这种损伤，我们把它列为二级暴露。对于这种微微的出血，我们在冲洗的过程当中，这个血渍呀，或者讲它就顺着我们的流水，基本上也都能冲洗干净。而对于那种出血量比较大的，其实这我们已经把它列为这种三级暴露了。对于这种可能伤口第一也比较深，对于这种冲洗啊，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面对着流水冲，它的压力啊，压强可能达不到冲到那么深的一个就是腔洞缝隙当中，这种时候呀，我们其实可以说去到我们的专门的犬伤门诊，因为这种有专门的犬伤这种冲洗设备，它这种脉冲式的水压冲洗，可以对于那种伤口比较深的这种腔洞呀，进行一个很好的清洗。而对于那种出血啊，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如果出血量不是很大，就顺着水流给它冲洗干净即可。而出血量比较多的，如果说一直在出血，我们可能还需要去给它按压呀、包扎止血，并不需要刻意的去把这个血说给它挤出来呀，或者给它吸出来。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在临床工作中能遇得到很多人啊，来了就说：“哎呀，像这个受到这个电视剧啊，甚至说这个小说当中的这个影响，说哎，一旦出血了，我被这个就像人家说被蛇咬伤了，我把这个血赶快给它吸出来，
1: 对对，
0: 防止它最后这么
1: 就
0: 攻入我们的大脑呀、
1: 对，
0: 心脏这些。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假如啊，我们本身我们如果说是手上被这个小动物给咬伤，其实它只是位于我们的四肢，这是一个非特殊部位，只要我们按时的接种疫苗即可。但如果我们去吮吸伤口，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只受到一丝损伤。如果说我们本身口腔当中还有溃疡呀、牙龈炎这些呀，它会更一步的加剧我们这样一个病毒暴露或者一个致病的风险，因为它相当于我们口腔黏膜，这把一个二级暴露给它提升为三级暴露一个
1: 就
0: 风险
1: 而且
0: 评
1: 我
0: 估
1: 觉
0: 了。
1: 得它可能是一个传染，比如说，如果说孩子被咬伤了，大人去吸吮他的伤口的话，是不是大人也有暴露的风险？
0: 是的，这个在临床工作我们也遇到过，就有时候小孙子呀什么的被狗咬伤，他爷爷奶奶很心切，所以说只马上去把他的伤口给吮吸到。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跟他们家长讲到，其实爷爷奶奶的风险反而可能是比孙子还要高，因为他孙子只是一种皮肤被侵咬，而他变成了这种口腔黏膜被污染，他也是需要去接种狂犬疫苗，甚至说按照三级暴露，他要去注射这个狂犬病免疫球蛋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血清的。
1: 那甚至比就是刚才他的，比如说哈，这个小孙子的二级暴露还要严重一些，因为口腔黏膜它的暴露面会更广，对吗？
0: 是的，这个的确风险会更高，不仅是暴露面更广，它的位置呢，在口腔同面部位置也更加的危险。
1: 那刚才您所说的一级暴露、二级暴露、三级暴露，我就明白了。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暴露，除了三级暴露啊，一级、二级我们都要在家进行就是肥皂水大概15分钟的清洗。那么三级暴露，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可能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进行。那么除此之外，就一级可以是不是在家里观察，二级和三级就必须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一级暴露呢，我们只要做好清洗消毒就可以，不需要去做什么免疫预防接种，因为这没有这方面的风险。而对于二级、三级，即便是很轻微一点破损，即便以轻微的皮损，它的皮肤屏障功能就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前往专业的犬伤机构去进行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的接种预防。而对于三级暴露呢，一方面讲的呢，它伤口可能说比较深、比较大，我们常规的犬伤预防做完之后，可能还要针对于伤口进行一个处置。有的人可能还要进行一个肌腱呀、韧带的修复，甚至说后期的一个延期的缝合，以及呢，就是对于这种伤口比较深的，我们可能还要需要进行一个伤后破伤风的一个预防。
1: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针对不同的暴露，我们要进行怎样的具体的处理？那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被家里的猫或者是狗咬伤了，是不是就一定它就会得传染病？不一定，所以有些人就抱着侥幸的心理，哎呦，我就不去了，反正我以前也被猫狗咬过，也没事儿，是不是看起来健康的家养宠物，就 一定不会带病毒？
0: 首先呢，这个猫狗呀这类动物带不带病毒，其实它并不是天生携带病毒的，只有它们在接触或者说被感染狂犬病毒之后它们才会发作。就像狂犬病毒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侵袭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嘛，只有说这个治病的猫狗达到这个病毒到达中枢神经系统之后出现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它的唾液啊体液当中才会携带这种狂犬病毒，才会造成一种传染。而正常的这种动物呢，它并不会存在这种隐性带毒。就像我们有时候说，就是人体当中有些病毒在我们身体虚弱的时候它会出来发病，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它会藏匿于我们神经当中，这个狂犬病毒并不会出现这种隐性带毒的。如果说一旦感染上狂犬病毒，我们无论哪一种哺乳动物它都是这种易感的，所以说它是最终都会走向这样，如果不进行一个预防都会走向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进程。而对于家养宠物来说，其实感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首先呢，我们会对大多数家庭会对这个家养宠物进行一个宠物的一个疫苗接种进行一个免疫。其次呢，我们家养宠物与其他的流浪动物的接触机会是比较少的，它这个致病的几率比较低，所以说总体来讲家养宠物一般来说概率是很低的。但是为什么说在临床工作当中很多人说我被家里的小猫小狗轻微抓咬伤的，医生还建议我打疫苗呢？其实就以下几个观点。因为第一个，即便说是对动物做了这种动物的基础免疫疫苗免疫，我们没法去判断是否在这个动物身上已经明确的起到了效果，并且呢，很多时候我们对动物的免疫可能说有的也像我们一样偷懒省事一样，前两年打一打，后续的这些每年的定期的加强我们可能就很少再去进行。并且呢，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遛猫遛狗的时候遛宠物的时候，很多它并不牵绳，它可能说与其他的动物都会有接触，我们不能保证这个接触过程中其他的动物是否安全。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门诊之后，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皮肤的损伤呀、破皮呀、出血，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去进行这样一个疫苗的一个规范接种。
1: 感谢嘉宾的分享。狂犬病可防可控，关键在暴露后的第一反应，冲洗消毒就医顺序不能错，时间不能拖。高温天与动物相处，保持距离，既护自己也护他们。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带大家分享的是复方甘草片的正确使用与注意事项。复方甘草片是家庭常备的经典镇咳药物，止咳效果显著，但是因为含有阿片粉等特殊成分，存在用药依赖性、禁忌人群、搭配服用的禁忌等诸多风险。许多人存在盲目吞服、长期乱吃、随意加量的误区，非常容易引发不良反应。那么怎样正确的服用复方甘草片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蒋慧来解答这一问题。
6: 复方甘草片为复方制剂，核心有效成分包括甘草、劲睾粉、阿片粉、芭蕉、茴香油、苯尖酸钠四种成分各司其职，共同起到镇咳、舒缓气道的作用，仅适用于干咳、少痰、刺激性咳嗽，可缓解感冒、支气管炎引发的轻中度咳嗽症状，不适用于痰多粘稠、咳嗽困难的患者。复方甘草片因其止咳起效快、价格亲民，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温和无副作用的普通中成药，实则成分特殊，用药门槛较高，存在明确的使用限制和安全风险，绝对不可随意滥用。很多老百姓存在一定的误区，觉得复方甘草片是平价温和的中成药止咳含片，咳嗽就随便吃，这是不对的。首先要明确，它不是普通中成药，每片含有阿片粉，属于特殊管制的处方药品，长期连续服用会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依赖。其次，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使用症状，干咳无痰适合短期使用，但如果咳嗽伴大量黄脓痰，盲目镇咳会让痰液堵在气管和肺部，加重感染，反而延长病症。复方甘草片有两种服用方式，优先推荐舌下含服，这是药效最佳的服用方式。将药片置于舌下，含脉融化，药物有效成分可直接作用于咽喉、气管黏膜，快速发挥局部镇咳、舒缓气道痉挛的作用，起效更快，止咳效果更持久。若无法耐受药物苦味、恶心不适，可选择温水整片吞服，但药效起效速度会少慢。针对胃肠敏感的人群，统一建议饭后30分钟服用，可有效减少药物对胃黏膜的直接刺激，规避胃痛、反酸等不适。成人一天不超过12片，连续服用不超过一周。不少人觉得咳嗽厉害，就一天吃五六次，一次吃五六片，短期过量会产生头晕、涉睡，长期超量直接损伤心血管、肾脏。在这里我重点提醒几类高危人群，如高血压、糖尿病、胃部患者尽量避开，孕妇、婴幼儿不推荐使用，正在吃降压药、降糖药的市民，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避免药物互相作用引发低钾、血压剧升。另外，服药后开车操作机械也要谨慎，部分人会出现涉睡反应，常见轻微不良反应，如在正常短期使用时可能出现轻微的恶心、口干、腹胀、腹痛、头晕、涉睡、四肢乏力等症状，一般停药后可自行缓解，无需特殊处理。长期连续服用易产生药物依赖性、成瘾性，停药后会出现流涕、失眠、烦躁、 浑身酸痛、注意力不集中或戒断反应。过量服用可能引发心悸、血压骤升、排尿困难、便秘、皮疹瘙痒，严重时可出现过敏性休克、呼吸减慢。服药后若出现皮肤红疹、胸闷心慌、呼吸困难、持续呕吐等异常症状，需立即停药，大量饮水促进代谢，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复方甘草片属于处方药，合处管制药品，需凭执业医师处方实名购买，不可私自网购代购，严禁私自大量囤积。储存条件呢，就是需要把它密封放置在阴凉干燥避光处保存，远离高温潮湿环境，务必放置在儿童老人无法触碰的位置，要防止误服。药物如果出现变色、干裂、受潮、过期等情况，要禁止服用，并且及时的丢弃。最后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咳嗽只是症状，不是疾病本身。复方甘草片只能临时镇咳，无法根治感冒、肺炎、哮喘等原发病。服用一周症状不见好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及时射片验血，明确病因，不要一味靠止咳药硬扛。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益生菌吃进肚子里还能有活性吗？关于益生菌啊，实在是一个常年都有热度的话题。比如吧，家里有小宝宝，总有一些类似的大便不顺畅啊、拉肚子啊、胃口不好、肚子胀的场景，去到医院啊，可能就会给家长开益生菌，效果嘛，立竿见影。我甚至听到过一句话，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机智难寻，肠道菌群。咱们之前啊，也在节目里面讲过，肠道菌群确实和人体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会影响人体的免疫、消化、神经等等多种身体机能。今年呢，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益生菌补充剂可能改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椎炎、痛风、炎症性肠炎、银屑病和儿童的特发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免疫性关节炎呢，是一种以侵袭性滑膜炎为病理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听起来呢，跟益生菌之间的距离还挺遥远的，没想到它们彼此之间有关联。发生菌群紊乱会破坏肠黏膜屏障，引发肠黏膜下的炎症，然后呢，那些活化的炎症细胞和促炎的细胞因子还有菌群代谢产物都会通过肠黏膜进入到血液循环，逐渐参与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制当中。所以呢，近年来啊，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口服的益生菌可以通过重建肠道菌群平衡、修复肠黏膜屏障、调节代谢和免疫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还有人不明白为什么益生菌能够负责这么大的事儿，那我再说一下啊，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在人体肠道中啊，有三大类菌群，分别是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三大类。其中呢，具有调节人体稳态作用的被称作益生菌。一旦肠道菌群失衡啊，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呢，消化水平下降、大肠的蠕动失衡、营养的吸收受影响以及身体抵抗力的下降等等。而补充益生菌呢，就可以帮助恢复人体肠道的生态平衡，抑制有害菌的繁殖，改善肠壁屏障功能，增加食物当中营养元素的利用率，降低肠道内毒素的水平，帮助提高身体的自护力。当然了，这个益生菌也不能随便吃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益生菌的定义，凡是通过摄取对人体健康有效的活菌，通通都是益生菌。这个范围可就大了，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乳杆菌、双歧杆菌以及革兰氏阳性球菌类。但是啊，往下分类可能就会有太多种了，我也不都讲一遍了。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的患者使用的益生菌种类也不一样，服用益生菌制剂的时候应该根据医生或者药师的意见来选择适宜的菌种，随便吃没有用。并且益生菌的质量也很关键，只有针对性强、能力强的菌种才能够通过唾液酶和胃液的侵袭，最终活着到达肠道。 首先要看是不是活菌，其次呢要看关注是益生菌的种类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2年8月更新过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大家仔细看一看产品背后的配料表，对号入座，判断是否合规。接下来就是益生菌的数量了。活菌类的益生菌保健食品在保质期内活菌数目每克或者每毫升的产品当中不可能低于100万个，但实际的产品标注的时候可能不是以克毫升为衡量单位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换算好。除了种类和数量，益生菌想要发挥健康功效，还有刚才说到的它得够强，足够强到能够穿过胃酸胆盐屏障活着到达肠道，也就是我们买益生菌产品的时候很关注的一个点，活性。活就是它最重要的点，益生菌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嘛，而且是不经折腾的，温度高了呀，湿度大了小了呀，都会影响它的活性。在药品加工阶段，根据不同的菌种的稳定性，有一些菌种啊会被做成冻干粉，有一些会加工成液体，都是为了保持益生菌的活性。余下的命就要托付给出厂后的储存和运输条件了，比如有一些要冷链运输，有一些要避光保存，否则益生菌的活性发生损耗必定会影响治疗效果。从消费者角度上来说，你可以按照粉剂优先、滴剂再优先、片剂的原则来选择益生菌的产品。片剂虽然使用方便，但是加工过程需要高温干燥，因为益生菌最怕高温和水，保持不善容易使受潮的活性就会不高。第二种是滴剂，一般以油类为载体，能够隔绝空气和水分，但液态嘛，稳定性不好呀，运输方式要求很高。而粉剂呢，通常是低温冷冻干燥加工而成，能够很好地保持益生菌的活性。最后啊，还得提醒大家一句，益生菌不要用热水送服，热水会烫死益生菌。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一声来电，一份期盼，
3: 一线相连，真情相伴。
2: 生活的纠纷，心中的困惑，现实的难题，
3: 倾听百姓诉求，直击民生痛点。
2: 信号已建立，对话正在接通。
3: 欢迎收听正在接通，用法律守护你的合法权益。
4: 直击民生痛点，接通民意心声，欢迎收听正在接通。安宁的居住环境是群众最基础的生态权益、民生权益。如今不少市民深受夜间渣土车通行噪声困扰，轰鸣的引擎声、车辆颠簸与刹车声彻夜打破了居民区的宁静，严重影响居民睡眠与日常生活。近期我们栏目组接到合肥市庐阳区听众吴先生的求助电话，长期的渣土车夜间扰民问题久治不愈，多次投诉收效甚微，他希望栏目组能够帮忙厘清合法维权的渠道，依托法律的武器守护居家安宁。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听众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吴先生，您这个具体反映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5: 我大概说一下，就是我家是在合肥市庐阳区，然后我的家的小区呢是紧邻着那个董铺路，董铺路呢它到夜间就是打车那种扰民啊，就是那种一个是超速，一个是它有的时候会按喇叭，就是晚上特别吵。然后就这个问题呢，我是去年也反映过一次，反映给的是安徽省第二生态环保督察组，然后被列为了第八批的交办信访件。然后这个问题呢，有关部门也去核实了，就是对我反映的问题他们是情况属实。当时呢也列了几个整改的具体措施，但是呢就那个现状来看啊，就基本上没落实，基本上没好转。然后呢，今年我们政府环保热线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生态环保厅上线嘛，我当时也把就这个问题再次反映了一下。然后呢近期吧，那个省公安厅的厅督审总队给我发了一份就是叫核查报告，他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厅总队高度重视，然后立刻进行开展调查核实和整改，然后给了我这个报告里面就有基本情况还有一些整改的内容，我给你再大概介绍一下。他这个基本情况呢，就是说经核查，就我反映的这个小区属于董铺路的南北道路，该小区路段为这个长度1公里，双向6车道，是大型车辆前往西二环以及西二环方向车辆往长丰淮南的必经之路。这个我想在这里也解释一下，它这个必经之路我觉得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吧，因为我在这解释一下，就是从西二环从南向北上董铺路啊，它大型车辆其实是直接上不了的，因为它必须要走高架，但是在合肥市来说，高架是大型货车禁止路段，它是需要绕行的。 但是呢交警部门就一直不查处，然后在这一次的这个我反映给交通防控热线之后，有交警部门的具体交警也联系了我了，我就把这个事情也跟交警具体联系了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就是进行了现场去查处，的确发了几张照片给我，但是查处完了之后，他又那大货车又在那就是在高架上跑了。 这几天我还去现场又看了一下，他还是在那跑。但其实这个路，这个高架桥上我们都知道它是有这个监控探头的，有抓拍探头的。我问了一下交警部门，交警部门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探头好像是一直没有开启。我也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高架桥都能让大型货车随意在那奔跑，这个我就希望你们有关部门再去核实一下为什么这个。然后呢，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在说到这个核查情况，核查情况他跟我说了好几条吧，但是他其实都是在解释，我觉得是，他比如说啊，关于车辆的超速问题，他解释的是目前河北市交警部门已经在市区及快速路设置了集中精力快速通过标牌，提醒机动车及驾驶员安全行驶。这个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4: 这些车辆是可以超速行驶的，或者说河北市就没有这个超速的这个限制了。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从这个是不是也不太合理，是不是只要说设置了集中精力快速通过，那整个河北市就不存在车辆都可以超速行驶。吴先生的遭遇也是很多听众都可能遇到的共同困扰，而就在前不久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各类噪声污染治理市民的生态权益保障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远志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副主任吴飞律师，立足生态环境法典现场解读渣土车夜间噪声扰民的定性、监管的职责、维权的路径与追责的依据。
6: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吴律师。吴律师您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典，其专门细化了噪音污染防治的界定、管控时段、主体责任和处罚标准，彻底补齐了以往噪声治理的法律短板。根据法典第547条的规定，噪声污染 不再是单纯以分贝超标作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只要是未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休息的行为，均可以认定为噪音污染。那么渣土车夜间在居民区周边高频通行，产生持续性的轰鸣噪音，完全符合法典界定的污染噪音的违法行为， 居民的安宁权、生态居住权依法受到相应的保护。同时，法典第五。

0: 272条明确划定了法定经营时间段，夜间时间22点至次日6点为全域静音管控时段，噪音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也就是说我们小区或者是文化教育的生活区域等等，原则上禁止一切产生持续性噪音的作业和扰民的行为。那么渣土车违规夜间扰民是正好触碰了这条法律的红线，这也是市民最核心的最权威的法理依据。
1: 感谢吴律师立足生态环境法典的专业解读，让大家清晰掌握了有法可依的维权方式。为了实地核实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对照法典监管要求核查部门的履职情况，栏目组现场连线了合肥市环保局噪声科，针对渣土车夜间噪声污染核查法典的落地监管、市民的投诉处置流程进行现场的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环保局噪声科。您好。
2: 我们一般只能在那个合肥市会组织叫群众交门口问题的那个净化管理的一个这样的调度会议，然后把这个问题在会上去提去调度，然后分配给属地或者是相应的市直部门。之前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讨论过，就比如说那个这种晚上大货车经过，就比如说那个交警部门会划定那个大货车的运输路线嘛，但是之前和交警部门也对接过，这个很难调整，因为大货车总得要运输，如果从其他地方绕行，那其他地方的住户也会投诉，他总不能讲啊大货车就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没有人住的地方去绕行，是很难实现的。
1: 嗯，
2: 这个您能理解吧？
1: 嗯，
2: 之前那个巢湖南路还是哪里就投诉过，因为和交警部门对接了之后，他说交警部门说那个已经是优化后的路线。就是很难找到就是其他的运输路线，就是目前的运输路线都是经过就是他们规划好过的。然后之前也和交通部门对接过，交通部门反馈说他们的喂，
1: 我听着，您说。
2: 之前就交通部门反馈过，就是比如说有的路他会比如说会设置一些叫减速带之类的，因为那种重型货车在减速带上行驶的话，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噪声。他们会考虑，比如说这个路哪里有不平的、坑坑洼洼的，或者是哪些有不合理的减速带，他们会考虑去进行一个相应的路面的修补啊、降噪的处理。然后和城管部门也对过，城管部门会说，比如说他会在合适的区域去挂一些那个道路的标识牌，比如说限速啊、禁止鸣笛啊，或者是就这样的一个标识来提醒，就是经过的或者是相应的，比如说那个减速慢行啊，或者是停止鸣笛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有一定帮助的降噪的一个方式。然后和城建部门也对过，城建部门说还是看当时小区的规划问题，就比如说小区有没有设置相应的那个隔声带，就是比如说那个绿化带，比如说之前是哪个小区叫，
1: 也就是针对市民投诉噪声扰民问题，咱们这个相关部门也是做出了回应啊。您刚刚也是说到了，交警部门已经优化了渣土车这个通行的路线，还有就是要求渣土车夜间严禁违规通行、超速、鸣笛，减少颠簸的噪声。同时啊，增设了这个减速带，尽可能降低渣土车夜间行驶产生的噪声。您刚刚也说到了，配套设置了这个隔声的屏障，还有增加绿化带等措施，都是进一步的削弱噪声的影响。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城建部门也干了很多事情。城建部门一方面是小区外围设置绿化带，好像是招商警员，还有哪个小区忘记了，反正是城建部门就是和当地的那个小区物业还有那个园林部门去对接过，去设置了一些绿化带，就是种植一些树木，然后对这个噪声还是有一定的那个阻隔效应的。啊，包括还有那个小区装隔声窗也好，其实大部分小区现在就是面临着那个朝运输路线的那一侧应该是多装了3步2枪的隔声窗的。
1: 想咨询一下，咱们合肥市环保局市民投诉噪声扰民的问题，它多不多？
2: 因为我们环保局这边是不收噪声投诉的，噪声投诉一般都是因为之前环保投诉是12369嘛，现在12369并到12345了，所以大部分的噪声投诉都是要打给12345，然后12345转班给我们才接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合肥市这个环保局噪声科，就是接到这样常规的处置的流程是怎样的？

0: 处置流程还是幺三四五，交办给我们。其实幺二三四五大部分不会交办给环保部门，他们会交办给那个城建部门或者是交通交警部门，或者是属地。属地的话会要求各个县区的相关部门在一起会上，因为之前的做人法和还原法典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要属地政府牵头来组织各个部门进行商量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
1: 哪家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之前刚才也说了，这是不管是交警也好，交通也好，城建也好，甚至园那个林园也好，就是各个部门都要去做点事情才能解决的问题。
2: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吴律师啊，咱们听众如果遇到了噪声扰民的这个问题，完整合规的维权路径是什么？
1: 好的，结合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的维权流程啊，它是一个精准的对接法定监管部门的，是分层维权的。 就像刚刚我们电话里面这位同志说的一样，它是由多部门协调来处理的。那么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这个责任划分的话，那么渣土车夜间扰民属于复合型的生态环境违法问题。那么生态环境部门承担的是噪音污染整体的监管、检测、核查、合规认定的这种法定职责。那么公安交警部门那么负责查处渣土车夜间违规上路。 违规通行、超速扰民等路面的违法行为，那么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监管渣土运输企业的这个运输资质啊、路线审批啊、夜间运输的合规性啊、严查这种违规作业，那么只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协同监管，才是我们法典明确的多部门综合治理和监管的这种原则。那么。 我们结合的这个法典的规定啊，我们简单的觉得可以梳理为三步的这种流程。那么第一个，在发现及时扰民的，就是这位先生听众在发现扰民的当时，就可以打这个110，由辖区的这个交警同志现场来制止这种违规通行的行为。同时也固定现场的违法事实。那么第二点，第二就是长期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扰民，也可以通过这个123456市长热线、政务热线呢来投诉。那么要求这个督促相应的职能部门履职，形成这个官方的督办的这种工单联系单。那么第三点，对于多次投诉不能够整改还是长期扰民的这种运输企业，以及这个履职不到位的这种监管单位。 市民呢，可以根据法典第1185条的相关法则，申请依法追责。那么，违规企业可以被处以1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拒不整改的，可以责令其停运整顿。那么，最后，那么该噪音啊，如果对您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伤害。
2: 那么您可以保留相应的证据，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维权。正如吴律师的解读，根据生态环境法典全责体系，渣土车噪声扰民属于多部门协同治理的生态环境问题，单一的部门无法单独的完成治理，需要环保、交警、城管等多部门联动履职。这也是部分市民投诉之后啊，问题反复难以根治的核心原因。为了进一步核实庐阳区该路段扰民的实情，
0: 核查一线执法部门对法典条款的落地执行情况，接下来我们就现场连线合肥市庐阳区交警大队，来咨询一下相关的投诉处置与常态化的整治工作。如果说正常行驶，因为二环路啊，它不是一个限行的路段，它那个货车啊都是能正常行驶的。但是你说他们这个按喇叭扰民的情况，我可能还是要这个辖区的交警啊这边进一步核实。
2: 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收到过关于这个渣土车夜间行驶扰民的这个投诉？这个相关的投诉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
0: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目前还不是很了解。我这边目前没怎么收到过你讲的这个情况。
2: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核实的情况是属实的话，那咱们交警大队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0: 我们。 这个的话，要先用路面交警先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存在，然后有没有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有违法行为的话，那我们可以对他这个进行违法行为进行这个处理。我们要先核实一下有没有这违法行为。那如果说人家是正常行驶的话，那这肯定就不能处罚，因为二环上路他也不是这个禁行路段。但是如果说他有这种扰民的情况，有相关违法的行为的话。 我们才可以对他进行处置、进行处罚。
2: 那我们交警大队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哪些监管和整治的措施呢？能不能和咱们听众介绍一下？
0: 你说的这个的话，我就不是很了解了。他应该有相关的这个负责的人。

0: 但是因为不是我这边负责，我这边也不好这边跟你说。
1: 好的，感谢这位工作人员的回应。可以看出啊，渣土车夜间扰民是典型的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考验着各部门对于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执行能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吴飞律师，结合本次连线的情况和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分享本地同类型成功的维权案例，给市民们提供可以落地的维权参考。
2: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是2020年8月15号正式实施的，正好呀，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法典实施的首例案件，也就是当天的一个首例案件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2025年12月份，张阿姨搬进了衢州市衢江区某小区的新房，房子不大啊，但是呢，她希望在这里面安稳的度过晚年，但是这种时间没有持续多久，一种持续的不断的低频的噪音，就是日夜都这个在房子里面发生了。那么白天的时候可能震动的声音不够清楚，那么晚上的时候这种声音就非常大，挥之不去。经过多方排查后，噪音的源头锁定为楼下的水厂商铺。那么商铺内砌筑了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这些设备啊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的，持续产生了低频的噪音，顺着这个墙体往上传至楼上的这个住户。那么饱受这个困扰的张阿姨啊，她开始失眠焦虑，她也拨打了12345的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现场也进行了协调，商家调低了供氧功率，调整了设备位置，但是噪音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么2026年3月5号，长期这种睡眠紊乱的张阿姨呢，前往了医院进行就诊，确认了是属于这种入睡困难等相应的这种情况发生。那么2026年4月16号，张阿姨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请求判令水厂商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那么法庭审理阶段啊，这个商铺的经营者曾经申请了这个噪音的司法鉴定，虽然讲最后因为没有按期缴纳鉴定费用，鉴定程序终止，那么法庭并没有停止核查的工作，就是法庭啊，这个法官也很负责任，多次的到现场进行了勘验。那么法官就认为呢，这个办理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于这种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这个噪音隐蔽性很强，很多纠纷没有办法按照这种普通噪音的检测来这个完整的反映侵害事实。那么经过多次现场对比勘验，那么法官精确的捕捉到了这个噪音整改前后的变化和真实影响，最终这个法院的这个案件啊，是支持了这个我们这个原告的诉请。但是这个法案件的核心争议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音污染，那么张阿姨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那么被告提出的抗辩啊，没证明没有噪音超标的这个鉴定，也不能够认定噪音污染。那么这些争议啊，是一直在长期的现实审判过程中的一个难点。也就是说，认定噪音污染是不是只能以噪音数值超标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新的我们法典的第547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噪音污染是指超过噪音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的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现象。那么并不再是以单纯的是否超标作为唯一的标准。那么这里面我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举证责任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法典的第1080条的一个特别对于我们侵害人的要求，就是因为环境污染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老百姓们只要证据证明他有这个噪音的产生，我自己也因为噪音受到了损害，这两者之间有基础的关联就行了，并不一定要证明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要行为人，就是施害人，他来够证明。他如果无法证明你的这个噪音污染和受到的损害与他的这个实施产生噪音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他就应当承担责任。
1: 非常感谢吴飞律师的专业解读和案例的分享，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态环境法典就是守护群众居家安宁的法治利器。那通过今天的连线和普法解读，我们可以明确，渣土车夜间噪声扰民不是无足轻重的生活的琐事，而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那在这里啊，正在接通栏目也是依托生态环境法典再次提醒大家，夜间的22点到次日的6点是法定的静音时段，居民区属于法定的噪声敏感管控区域，遭遇渣土车施工噪音扰民，大家可以依法留存证据，通过正规的渠道实名投诉，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居住安宁权、生态环境权。那针对合肥市民吴先生反映的渣土车夜间扰民的问题，正在接通栏目组将全程持续的跟进、跟踪督办，持续的对接庐阳区交警、生态环境部门、城管等相关部门，监督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落地执行，紧盯问题整改、长效整治工作，后续将第一时间向听众反馈最新的处理进展，切实打通民生维权、生态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生态关乎民生，法治守护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每一位市民的居住环境保驾护航。如果您身边存在噪声污染、环境扰民等问题，欢迎您联系正在接通栏目，我们为您接通职能部门，普及法治知识，助力依法维权。

0: 生活总有难解的纠葛，遇事常有迷茫的时刻。
1: 当电话拨出，信任开始接通，
0: 拆解法条，化解矛盾，守护权益。
1: 正在接通，做您身边随时在线的难题小帮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
3: 请十二号病人叫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
1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1: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1: 哎，
1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1: 这
1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1: 啊，
1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公共平台装空调外机引发噪声纠纷。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通过。这部法典既有法治的力量，更有民生的温度，其中就包含了对噪声污染的治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起由噪声引发的纠纷。在浙江宁波的某一个小区，一台违规安装的空调外机打破了邻里间的平和，让两个邻居反目成仇。那么这台外机究竟藏着何种隐患，竟然引发了纠纷？

0: 这个房间里面怎么能睡呢？
1: 嗯。
0: 影响我们的睡眠啊，什么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2: 殷某某说，徐某家安装的是中央空调，外机连接了全屋空调的运转，属于大功率设备。空调外机运转时产生的噪声，让家里人无法正常生活。这是原告殷某某在某天凌晨1点多拍摄的视频，外机噪声让他无法入睡。而徐某安装外机的平台也并非开发商规划的空调外机预留位置。
0: 他不是放空调位置，
1: 这儿不是放空调的，
0: 不是放空调位置，放空调位置都有。他说你也可以放，我也可以放，你不放我就放了。那我说你放掉对我影响，他不管，你把自己窗户关关去。他这样子讲，让我们这个窗户把我关关上，那没理由啊。
3: 在装修的过程中，原告方一直提出来说，空调外机不能安装在公共区域，但是被告不理不睬。那么后来在社区和物业的主持之下，也是为了妥善化解邻里之间的纠纷，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由被告方按照原告的要求，采取安装隔音板呀、隔音棉一些方式去消除这个噪音的影响。但是从这个原告的感受来说的话，这些隔音措施并没有完全消除噪音对他的影响。
2: 因双方交涉无果，殷某某无奈之下将徐某一家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决噪声纠纷。
3: 经过现场的实地测量，双方都找来了一些测量分贝的仪器，测下来之后，白天的分贝都已经超过了55分贝。我们有一个社会生活环境噪声管理标准，标准是规定说，居民区的噪音白天是不能超过55分贝，晚上是不能超过45分贝，而且空调外机装的位置是紧挨着它的次卧的外墙，距离它的窗户不到半米。
2: 庭审中，被告辩称，他家在安装空调外机时，原告没说不允许其安装，所以就认为原告是同意安装的。现在装修已经完成并入住，无法拆除空调外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未经过原告同意，擅自在公共平台安装空调外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称，原告家关上窗户就听不到噪声，但如果原告对自己房屋的使用要取决于被告是否开空调，明显不合理，且有违公序良俗。因此，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拆除安装在公共平台上的空调外机。
3: 我们这个案子啦，它是一个多层的住宅，那当事人他享受的不是所有权，它叫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于专有的部分，它是享有所有权的，但是对于公有的部分，它享受的是一种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它是可以合理的使用，但是它绝对不能影响到别人的权利。
1: 法官提醒，噪声污染不仅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可能构成民事侵权。若噪声超出了国家规定标准，影响到了邻居的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宁时，受侵害一方有权请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法律保护每一位公民安宁生活的合法权利，我们在行使自身权利时，也要换位思考，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共同维护和谐的邻里关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6: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7: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业主装修没做防水，现在入住阳台和厨房就开始漏水到自己这边，自己这边刚好在装修，和物业以及楼上业主协商不下来，物业想叫自己在楼下高压注浆堵住漏水，新房子谁想这么做？这是治标不治本，楼上只要有水在地上就会漏下来，自己接受不了，想叫楼上业主重新做房子， 楼上不肯，完全拿楼上没有任何。

0: 办法，自己该怎么办？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确实因为楼上未做防水处理导致你家漏水的，你有权要求其做防水处理，停止侵害，并承担你家因漏水所产生的实际损失。楼上业主拒绝承担责任的，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合理公平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据你所述，你楼上业主装修没做防水，导致阳台和厨房漏水到你家，其行为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你有权要求其进行修复，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与楼上业主协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你可以请求物业公司或居民委员会进行调解。另外，你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楼上业主停止侵害，并向你赔偿因漏水所产生的损失。在维权过程中，你应对漏水的状况进行拍照、录像，并将相应证据提交法庭。如果楼上业主对漏水原因不认可的，你还可以向法院申请鉴定。
0: 听众咨询：婚后法定继承房屋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要出售，是不是得夫妻协商一致，取得配偶同意才能出售？如果还没办理继承，但继承人已表示接受继承，继承的房屋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依据法定继承所继承的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已办理过户手续并不影响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如果出售该房屋，则需要夫妻双方均予以同意。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在被继承人未立遗嘱确定房屋只归夫妻一方继承的情况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的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继承开始后，夫妻双方对该房屋即为共同共有，是否已实际办理过户手续，并不影响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如果发生离婚的情形，双方应对该房屋进行分割。关于出售该继承的房屋是否需要双方一致同意的问题，根据我国民法典关于共有人对共同财产重大事项的表决规则的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一方想要对该继承的房屋进行出售，则需要经过另一方的同意。另外，虽然夫妻双方对该继承的房屋共同共有，但是该房屋作为不动产，依法应当完成房屋继承的过户手续，否则即使将该房屋出售，也无法直接将未办理继承过户的房屋直接过户登记至房屋买受人的名下。
0: 听众咨询：自己大伯3、4年前因为交医保欠了自己奶奶2000多块钱，当时没有立字据，也没有写借条。2023年，因为某些原因，自己大伯要支付自己奶奶500元，可他不给，给他打电话就关机。前几个月他过来搬东西，奶奶叫他还钱，他说2000块钱3天之内还，当时自己还录了音，可现在过了几个月还没还，奶奶可以起诉大伯吗？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大伯欠你奶奶2000多元，经反复催要后，其仍不还款的，你奶奶有权起诉。但出于你奶奶和你大伯的母子关系，建议双方充分沟通，避免诉累。你大伯3、4年前欠了你奶奶2000多元，奶奶与大伯之间就成立借款关系，在没有约定还款日期的情况下，你的奶奶有权催告大伯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借款。如果大伯拒绝还款的，奶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你的描述，借款发生时间为3、4年前。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需要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害之日起3年之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奶奶和大伯双方没有书面借据，未约定还款时间，奶奶如果一直没有向你大伯催要过，诉讼时效并不起算。如果在上述期间内，奶奶曾经催要过，那么从她催要的次日起便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了，奶奶需要在3年内提起诉讼。由于你的大伯在今年又同意支付这笔债务，因此即使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大伯也无权再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由于你奶奶和大伯的特殊关系，建议双方充分沟通或者由第三人居中调解， 由你大伯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或计划书，并以此催促其尽早偿还借款。此后，如果大伯仍拖延支付的，奶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录音、还款承诺书等证据，证明借款关系的成立及借款金额。
0: 听众咨询，自己买了一个房子，楼下有商场，房子的空中花园被开发商堆放了大量的商场设备。商场的消防排烟口竟然放置在业主阳台一米下。设备运行噪音震动，中间两个大玻璃罩反光的厉害，楼下商业烟道在顶层排放餐饮油烟，侵占住宅墙体。这些问题给居民带来诸多不便，整天提心吊胆的，自己该怎么办？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开发商未经业主的同意，擅自在楼顶堆放大量楼下商场的设备，该种行为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影响了该栋楼居民的正常生活，业主有权要求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属于共有部分。根据你的描述，开发商擅自占用处分业主的共有部分，堆放大量楼下商场的设备，这种情况下，业主有权要求开发商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另外，商场的消防排烟口距离业主阳台近，设备运行噪声震动，并且玻璃罩反光严重，以上均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了污染和危害，影响了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超出了国家标准，则违反了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规定。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以及其他业主可以要求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进行整改，也可以向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或房地产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以上途径仍不能解决的，业主还可以收集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
0: 听众咨询，上班十天突发疾病死亡，用人单位否认工亡，不承担相应赔付，导致事发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说法，迟迟不能解决，这该怎么办？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死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且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而死亡，这种情况下应被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根据你的描述，该员工上班十天突发疾病死亡，如果该员工入职用人单位工作，适用用人单位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并且该种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那么该员工与用人单位之间成立劳动关系。该员工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的，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这种情况视同工伤，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具体解决该问题时，在用人单位拒绝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下，死者的近亲属可以向当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死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以及医疗诊断证明、死亡证明等。在被认定为工伤后，该员工的近亲属有权从工伤保险基金中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为该员工缴纳工伤保险，则应由该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经协商，用人单位仍拒绝支付的，该员工的近亲属可以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一次劝阻帮四名群众守住150,000。前段时间啊，林女士在抖音认识了一位部队军官，逐步发展成网恋关系。后来这位军官说自己有股市内幕消息，赚了不少钱，还说自己马上就转业了，在部队不方便继续炒股，于是就发网址让林女士下载平台，把自己的账号密码都给了林女士。 让李女士帮忙操作投资。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在平台购买了股票，果真涨了不少。军官就让她在平台提现1000块作为给她的奖励。没过多久，李女士银行卡确实收到一笔1000元入账。接着军官开始怂恿李女士一起投资，让李女士准备50000现金，他安排人过来取钱换成 UB 再充值到平台，说这样操作不容易触发银行风控，收益也更高。信以为真的李女士给完钱，平台显示果真充值了50000元。就在李女士准备再次充值30000元的时候，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指令，显示李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及时找到她，让她观看反诈视频，给她讲解诈骗套路。通过2个多小时的劝阻，李女士终于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诈骗。你以为这就完事了吗？李女士还告诉了反诈民警另一个秘密，她家里还有12万元现金，是那位军官问自己要了银行卡号，说让欠她钱的3位战友把钱转到自己卡里。取出来以后，他再安排人把钱换成 UB 充值到账户给刘女士继续投资。反诈民警根据工作经验判断，他们可能跟李女士一样正在遭遇诈骗，并随即联系了辽宁、安徽、湖北反诈中心协作，成功找到这3位女士。通过多方核实确定，他们3个人都遭遇了冒充部队军官引导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好在及时劝阻，大家都醒悟了，保住了150000，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警方提醒：第一，凡是自称部队军官、企业高管，说掌握内部消息、平台漏洞，可以带你在网上投资理财赚钱的，都是诈骗。第二，切勿随意将银行卡号提供给他人，收取来路不明的钱款，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5: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4: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9: 大家好，我是刑事审判庭法官于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于202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部法律一共7章65条，它看起来不厚，分量却不轻。下面我们就一同来看一下这部关于普法的法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法制宣传教育法明确了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也就是说，普法不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再是阶段性的活动，而是贯穿终身的教育。这部法律抓住了2大群体，关键少数和未来多数，将他们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在第3章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中，围绕关键少数作出详细规定，强调国家工作人员应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录用国家工作人员应将有关法律知识纳入录用考试内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应按规定列入年度述职内容的，帮助国家工作人员树立依法履职的法治观念，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青少年作为未来多数，始终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群体与重点阵地。在青少年法治教育篇章中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加强协同配合，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并明确了教育行政部门、司法机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承担的职责任务 此外，

0: 宣传教育法还特别提出，国家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等，结合法律法规的公布实施，组织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同时明确，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依法在其经营管理的场所内，围绕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应依法对从业人员和网络用户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共同营造全社会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法治宣传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将会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传递法律知识，使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叫做不要过度陪伴，稍后我们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
6: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育儿知识啊，就是跟陪伴有关。我们都知道啊，孩子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的陪伴，陪伴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要跟一部分的家长说哈，不要过度陪伴，因为过度陪伴未必是好事儿。什么叫做过度陪伴呢？就是你会发现有的爸爸妈妈总是会围着孩子转，帮孩子安排好一切，然后不断地去提醒孩子，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那看起来好像确实因为很爱他们，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是挤占了孩子的成长空间。那怎么去判断是否有过度陪伴这样的迹象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如果这三点你已经开始有了，那你就该停下来想一想哈，咱们这样做到底是真的是为孩子好，还是在害了孩子？第一个就是孩子时时刻刻都要有人陪，他呢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现在很多孩子呢似乎很少有真正独处的时间，睡觉有人陪，玩玩具有人陪，看书有人陪，无聊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陪伴安排，是吧？他们习惯了身边就一直有人，习惯了别人去告诉他们应该去做什么，一旦觉得无聊，他们可能就会抱怨一声，抱怨完了之后就会有人来回应啊，解决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无聊的问题。可是我们会发现时间久了，这样的小孩啊，他会有一个

严重的问题就是非常依赖于大人的安排，一旦闲下来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因为当一个孩子习惯了有人陪，有人安排，有人去提供新的刺激，他就很难主动的去寻找一些乐趣和探索一些兴趣，也很难真正的去享受独处的时光。我们说孩子的成长其实有点像植物啊，就是作为爸爸妈妈要给他基本的养分，但是不要有过多的干预，要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的生长，他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有主见有想法的孩子。所以你想想看啊，假期你是不是天天盯着孩子呢？孩子有没有他自己的时间，有没有自己的空间呢？好，这是我们刚才说了啊，每时每刻咱们都在陪着孩子，他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啊，因为他会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了也就缺乏主见，也就缺乏想法了啊。那么你想想看，小的时候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他长大了之后那不就什么都习惯去听别人的吗？对吧？他是都不会也不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总是随大溜了啊。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做孩子有困难，爸爸妈妈马上出手帮忙。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要放手，放手是对孩子的信任，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就我们放手了，孩子也没那么糟糕，他们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被困难所打败。我们需要的就是给他们一点空间，他们要在这一段空隙当中啊，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呀，啊，开始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呀，啊，让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啊。我们要给他们时间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他自己要开始学着想方法，他自己可能一开始很笨拙的去应对啊，但是这都是他在慢慢的成长。而不一定说遇到了困难马上就是父母的介入，可能有爸爸妈妈会说，那不行啊，我孩子一遇到困难他马上就喜欢喊我，这不就说明你以前总是出手帮忙的速度太快了吗？他没有养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时候你会觉得他还小，所以他就需要你的帮忙。可是你不知道能力都是从小训练出来的啊，长到你认为他该独立解决问题的年龄的时候，并不代表他的能力就是突然就来了啊。他如果以前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那对他来说他还是不会，他还是得从最简单最基础的慢慢的积累啊。所以我们说啊，现在很多的家庭孩子总是会放在家庭的中心位置啊。有的小孩就一句，哎，我衣服在哪儿啊，马上衣服送到手里了。哎，我不会系鞋带儿，马上父母就去系鞋带儿了，是吧？哎，我不会拉拉链，大人马上出手帮忙了。就是孩子一开口马上就回应。那么情绪问题也是一样，孩子一哭马上安抚，孩子一遇到困难我们马上第一时间帮他们去解决。那这样的快速回应啊，背后当然是爸爸妈妈对孩子深深的爱。但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随时有人替他解决问题的环境当中，你们想想看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首先他会失去等待的能力啊，等不了，也就是没有办法去忍耐，更不会独立解决问题了。那当一个孩子从来都不需要等待，从来都不需要忍一忍，想一想，自己试一试，他就很容易误认为说，我的所有感受都应该立刻被满足。于是一点小挫折他就容易崩溃，一点困难他就想逃避。不是因为孩子本身特别脆弱，而是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我们作为大人帮他们挡掉了太多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应该去经历的挑战。父母的陪伴呢，不应该是永远站在孩子的身边帮他们扫清所有的障碍。有的时候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适当的等一等，我们忍一忍，让他先去尝试解决，让他自己想着去面对，实在他不会了，我们再去伸手帮忙。我们的第一步是要让孩子去经历，去尝试，去突破。他们实在不会，我们再去帮助啊，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建立起来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让孩子成长的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一次一次的跨过了那些他们原本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

0: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孩子一遇到困难啊，爸爸妈妈马上就出手解决。你出手解决的多了之后，这些问题全部变成你的了。所以孩子就是一遇到问题，妈啊，一遇到不会写的就爸，是吧？这都是其实啊，都是来自于你们以前哎培养出来的，没有给到孩子独立的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他养成了习惯了。那么如果现在有，那我们就要学会忍一忍，等一等，让他自己先去做。比如说妈知道题怎么做，哎，我们就可以说啊，稍等啊，等我五分钟，我把我的活做完了啊，你先自己想一想。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无聊，他这时候有可能就会自己慢慢的去尝试，慢慢的去想，哎，这就是他的成长和改变的第一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第三点，总想用更多的东西填满孩子的生活。现在的孩子真的很不缺物质哈，可以说这个拥有的东西超过了实际所需要的东西。东西太多呢，最直观的问题呢，就是他会把家里堆得越来越满，孩子几乎呢就会被杂物所包围啊，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是没有空间的，也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那环境如果过于杂乱呢，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啊，它会影响人的内心和思绪，也会让内心和思绪变得很混乱。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东西多了，小孩容易陷入选择困难症。可能他一个玩具还没有深入的探索，他马上就被另一个新的玩具所吸引，一本书还没有读完，马上就开始找下一本书。拥有越来越多，反而真正的能够很难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东西啊。有时候孩子他就会觉得东西多了之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选择。所以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就会发现，孩子的玩具多到能塞满整个房间，可是孩子依然觉得很无聊。他刚收到的这个新的礼物，没玩多久，马上就失去兴趣了。之前短视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啊，爸爸妈妈给小孩在网上买了一个玩具或者他喜欢的东西，啊，一放学就问爸爸妈妈到了没啊，每天都问，每天都问啊，然后终于到了之后呢，玩了不到五分钟，扔到一边了，又要让爸爸妈妈去给自己买一个新的玩具。这个不要笑啊，这就是生活当中啊，物质过度丰富的孩子啊，都会有的一个通病，就他不珍惜，不在乎，东西拥有的越来越多，反而很难真正享受当下拥有的东西啊，这也就是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内心却并没有变得更加满足。这其实呢不能怪孩子啊，不能说哎呀我的小孩他就是不懂珍惜，不是不懂珍惜，人就是这样的，东西得来的太容易了，都不懂得珍惜，所以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当获得不需要等待，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孩子就很难体会拥有的珍贵了。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减少一些东西哈，这也是对孩子一种爱的表达，让孩子去经历一些等待，感受一些期待，他就会明白不是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能够立刻拥有。那我们也要学会暂时放下当下的欲望，让孩子能够懂得为了长远的目标要耐心的等待，还要教会他们学会尊重劳动，珍惜自己拥有的，他们就会理解努力和付出的意义，这也许是爸爸妈妈给予孩子更深远的一种爱。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总想用更多的东西填满孩子现在的生活。另外两点呢，就是孩子时时刻刻都有人陪着，没有独处的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一有困难，马上你就出手帮忙。哎，这些其实看起来帮孩子解决了问题，但是剥夺了孩子的成长。养育孩子啊，其实就像养植物一样啊，我们要给他们阳光、雨露、养分，但也要去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如果我们一直围绕着它，时时刻刻的去修剪，过度的灌溉，反而可能会限制它自由伸展的空间。养育孩子不需要用力过猛，只要在爱里边保持分寸。所以当我们把过度放下，孩子呢，反而会有机会走向属于他们自己的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台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天气预报里台风的名字有些很小清新，比如茉莉和彩虹，有些却很呆萌，比如玉兔和悟空。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台风到底是怎么被命名的呢？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2000年以前，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各自给这个台风取名字，导致同一个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为了避免混乱，世界气象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台风特指的是亚太地区的热带气旋，那么就由亚太地区的1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想10个名字，凑出一个表格用来给台风取名。于是泰国人提出了山竹、榴莲等名字，而中国则提出了龙王、风神等等。有了这个取名表格，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只要按照顺序把表格里现成的名字直接拿来用就行了。这样既解决了台风名字不统一的问题，又省去了每次台风来临之前各国要现取名字的麻烦。这些名字都用完一遍之后，再从头开始，依次循环。比如悟空这个名字，在命名过2000年的一次台风之后，又命名了2006年的另一次台风。这就是因为台风命名表格里的这140个名字已经用完了一轮，又重新开始循环了。不过如果某次台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2005年的龙王，他的名字就会从这个取名表格里退役，换上一个新名字。从此以后，龙王这个名字一般就特指2005年这一次台风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

0: 历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哈，为什么花露水不能够喷伤口呢？

0: 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热血各位，预备，
5: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贺者在门，吊者在驴。告心无乎，若未有一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 贺者在驴，言有忧则恐惧近视，近视则必有善功而弗至也。又云：贺者在门，吊者在驴，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亏减之荣，故被安之祸，顿服而亡。 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驴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矣。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驴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今战战历历，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
3: 告诫心而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吊者在门，贺者在驴。”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贺者在门，吊者在驴。”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 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顷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驴。 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顷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

0: 得再履。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新序》《说愿》《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新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由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好，学习赋能站，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花露水不能够直接喷伤口啊。我想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被蚊子叮了个包，可能会很痒，然后你就会挠啊挠，然后挠破了皮，或者你在外面跑啊跳啊，把膝盖给弄破了，这个时候大人可能会说，哎，拿这个花露水可以稍微的喷一下，如果真的喷了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好疼，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想过啊，花露水啊，它其实不是用来消毒的，为什么喷在伤口上会这么疼呢？为什么医生呢还会告诉我们说花露水不能够直接喷伤口呢？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个夏天最常见的小秘密啊。首先我们得弄清楚花露水是什么。很多人误以为啊，花露水是药水，是消毒剂，其实不是啊。花露水它就是日用品，它的作用就是驱蚊子和带来清凉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让它能够驱蚊子和带来清凉的感觉呢？首先就是酒精。一般呢它这个含量是在 50% 到 75% 之间，酒精也叫乙醇。也就是你喷上去你会觉得，哎，凉凉的，对不对？凉凉的就是因为有酒精。其次有什么？有香精，就是各种香味啊什么玫瑰的、茉莉的、百合的，对吧？还有经典的六神味啊，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蒸馏水，它是稀释的，是把里边这些东西加点水给它稀释稀释，浓度没那么大。 还有呢就是驱蚊的成分叫避蚊胺，它的作用就是干扰蚊子的嗅觉，让蚊子不想靠近你。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花露水主要的任务就是驱除蚊子和带来清凉，并不是消毒伤口啊。那国家把驱蚊花露水呢是归为了卫生杀虫剂的管理，和家里灭蚊的杀虫喷雾是同一类的。所以啊，你要知道它是给完整的皮肤用的，不是给破损的皮肤用的。那为什么说破损的时候不能喷呢？科学家和医生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它里边有高浓度的酒精，这个酒精喷上去之后啊会特别辣啊，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疼。花露水里的酒精浓度呢，我们刚才说是达到了 50%-75%。 我们的伤口是什么状态呢？皮肤破了，神经末梢就暴露在外面，酒精一接触啊，刺啦一声，哎呦喂，一种刺痛感就传遍你的全身了。所以为什么喷了之后你会哇的叫出来呢？啊，这就是带来的疼。而且更糟糕的是，酒精会破坏伤口上面新长出来的很娇嫩的组织。嗯，举个例子，就好像小树苗刚发芽的时候你给它浇了开水，哎呀，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就把它给浇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它里边有很多的酒精啊，并不适合用在我们破损的伤口。第二个是香精和薄荷脑，它会让伤口雪上加霜。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花露水里边有香精，有冰片，有薄荷脑，它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哎呀很舒服很凉爽，还有香香的味道。那这些物质呢对皮肤啊也是有破坏性的作用，它们会引起皮肤的肿起来，红起来啊，而且会更加的痒啊，还有的会加重炎症的反应，伤口的周围会更加的红肿，还有它会掩盖病情，就是那种清凉感让你以为好像哎，好像不疼了不痒了挺好的了，其实不是哈。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话，等你回过神儿来发现哎呀伤口可能就已经化脓了，就更严重了。这是第二个，它里边的香精薄荷脑并不是很好啊。第三呢，就是驱蚊成分会通过伤口溜进身体，这点最可怕了。我们说香精啊薄荷脑啊它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如果有破损的地方啊就会特别特别不好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加重你的炎症啊或者说这个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红肿啊。那么驱蚊成分呢它本身呢是在表面把蚊子驱走，可是它如果在你的皮肤破损的地方，它会进入到你的体内，它不仅不能减轻症状，也会加重皮肤的损伤，甚至严重的啊还会有这个中毒的风险。所以大家都要知道了啊，花露水里边有酒精，酒精能消毒啊，那么不要认为花露水就能够消毒伤口啊，花露水不是用来消毒伤口的啊。它为什么不能用来消毒伤口呢？因为它酒精浓度是不够的啊。医用的酒精浓度啊，它是要达到 75%， 而我们刚才说花露水的酒精浓度是百分之多少呀？50%-75%，对吧？所以说50%，那就根本它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它浓度不够，它就没有办法起到消毒的作用了，所以你就不要再去用它了。其次呢，它不是无菌产品，花露水它没有经过严格的灭菌处理，你在喷的时候很可能把细菌还带到你的伤口里边去了。还有就是它里边的什么香精、色素、驱蚊成分啊，如果进到你的身体，它也会干扰你伤口的愈合。所以花露水并不等于消毒剂，酒精带给你的只是一种清凉的错觉，并不是真正的杀灭伤口上的细菌。那么既然花露水不能够外用啊，那摔破了皮、被蚊子咬破了该怎么办呢？可以有四步处理法哈。第一步呢，冲洗。我们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把它伤口清洗清洗，里边的什么灰尘啊、覆盖的沙粒啊、异物啊给它冲干净啊，冲4-5分钟。第二步呢，就是用碘伏啊，碘伏啊可以去消毒啊，碘伏它可以把你的这个皮肤上面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清理掉，而且它对皮肤和黏膜的刺激性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处理小伤口的首选就是用碘伏。第三呢，就是要保护好你受伤的那个部分，可以用无菌纱布覆盖起来，或者用透气的胶带给它固定了，也可以用创可贴，创可贴要注意了，每天要更换，保持伤口的干燥如果有水啊，就是容易发炎，知道了吧。第四步就是观察你就要开始看看是不是结痂啦，是不是变干啦，这就说明愈合得很好，继续保护。如果周围化脓啦然后红肿啦，那就要赶快去医院了可能就感染了，就要赶快去处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同的破皮也有不同的方式，被蚊子咬了挠破了，那没破的时候我们说了可以抹一点花露水，或者用炉甘石洗剂来止个痒，挠破了之后就千万不要用花露水了，要用清水涂碘伏，还可以抹一些抗生素的软膏记住了，花露水只能用在没破的包上，破了就不能用了那我们在使用花露水的时候也要注意要喷在完整的皮肤上，不要喷在破皮的地方，还有呢，不要喷这个离眼睛啊、嘴巴呀、鼻子呀这些地方近的地方可千万不要喷还有呢要远离火，因为我们说了花露水的酒精是50-75，对吧，所以它也是容易燃烧的，涂抹之后不要立刻靠近明火也不要在什么燃气灶啊、电子蚊香旁去喷洒，还有不要全身喷喷在衣服上比喷在这个皮肤上是更安全。那如果不小心弄到眼睛里了，就赶快用清水冲洗，如果再严重的话就要赶快去医院就医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为什么花露水不能够直接喷伤口的小秘密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因为花露水主要成分呢是有四点，第一是酒精，它里边是50%-75%的酒精，第二呢是香精，所以你闻起来会香香的，第三呢是蒸馏水，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它稀释稀释了，浓度就没那么强，第四它为什么说能够驱蚊呢，因为它里边有这个避蚊胺，它能干扰蚊子的嗅觉，让蚊子不喜欢它就跑走了。那花露水的本质工作呢不是消毒的，它是驱蚊和清凉的。如果说我们喷在破了的伤口上呢，第一它不能带来消毒的作用，它反而呢会带来剧痛和破坏我们皮肤的新生组织，而且香精啊这些东西还容易引发过敏，还有驱蚊成分通过窗口进入体内会加重损伤。那么花露水也不能够这个消毒伤口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般酒精浓度要达到75%及以上但是我们说了花露水是50-75%，所以它根本就没有达到这个消毒的一个标准它没有达到这个消毒的标准，所以你抹了是没有用的另外它不是无菌产品你喷到伤口上它有可能把细菌还带进去了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有破损的地方怎么办呢，第一用生理盐水或清水去冲洗，第二可以用碘伏来消毒，第三可以包上纱布或者贴上创可贴第四呢就是去观察如果下次再被蚊子咬了，记得先看一看皮肤有没有破，没破我们可以喷一点花露水冰冰凉凉的止痒还可以让蚊子不会再跑来，如果破了就要用清水和碘伏这个小小的区别可能就是伤口快速愈合和迟迟不好的关键了。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4点到5点，晚上7:30到8:30是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卫

0: 期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沙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那傍晚的时候呢，欢迎大家一起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降水预报，在28号前呢，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以晴热的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接下来再看气温方面的预报，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那30号后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10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星期二2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那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星期三26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雨。到了周四周五呢，27到28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到了周六29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到了周六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到了下周一31号，也就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全省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9月1号星期二开学的日子，江北多云到阴天，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星期三，也就是9月2号，那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没有雨了。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每日新鲜会，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国绿色船舶转型的密码。在我国造船业发布的一些最新的数据中啊，记者发现，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下滑的情况之下，我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的全球的这市场份额呢，却连续3年稳定在68%以上。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呢？在内河的航道上，一股电动化的浪潮悄悄地涌向了这里。不少跑了一辈子船的老船长，主动把用惯了的燃油船换成了电动船。
2: 山东济宁是京杭大运河中段核心节点，在济宁太平港码头，记者看到很多船都在忙着装卸货物，其中一批没有轰鸣噪声、不见滚滚黑烟的船穿梭在码头之间，他们就是新能源货船。
3: 这个港口每天会接待电船多少艘啊？
4: 大约在7-8艘。
2: 港口工作人员葛成学告诉记者，以往运货的船基本都是柴油船，但是从去年开始，电动船越来越多。船长孙厚斌驾驶的已经是他购买的第2艘新能源船了。
3: 我开了，这是第2条新能源船了。现在这个新能源设备都比以前的油船要好多了。
2: 市场火热的态势已经传导至产业链上游的造船环节。记者走访当地船企，看到生产工位排得满满当当，大批新能源船舶正在加紧建造。
5: 制造好的分段呢，就要在我身后这样的船位组装成一艘完整的新能源船舶。那像这样的船位呢，在船厂有24个，每艘新能源船舶在船位上工作的时间呢是1个月，那就是说呀，每个月会有24艘新能源船舶从这里下水。
2: 在这里，记者就遇到了船企的负责人吴泽成，他说他们原本是从事大宗商品贸易的，大量货物都要依靠内河船舶来运输，也正是在跑航运的过程中切身感受 受到了内河航运绿色转型的市场风向。2022年看准这一机遇，企业果断跨界，投入到了新能源船舶的研发制造中。如今他们新能源船舶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6: 截止到今年呢，我们已经交付了100艘新能源船舶，而且呢它整船所有的这个研发设计建造包括供应链都实现了这个国产化。
2: 58岁的朱广春是运河上跑了40年的老船长，驾驶纯电货船已经1年多。对他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行体验的改变。
7: 开这个电船呢，就是最大的优点就是安逸，就是安静，燃料船呢噪音大。
2: 除了安静舒适，真正打动船长的还是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7: 像我这个电船呢，现在1190万的话，就是比它高出640万。现在目前按每公里柴油船呢要3元左右，我这个电船呢，每公里要大概要平时固电充电的9到10元。按年计算的话，38万公里的话，就要是6年就把那个多收的钱、多投资的钱要回收。
2: 朱广春告诉记者，按照船舶20多年的使用年限计算，加上国家补贴，多出的购船成本仅需6年即可收回。而在后续运营中，仅燃料费每年就能省下超100万元。此外，配套政策的扶持也进一步放大了纯电船的运营优势。以山东省为例，对纯电池动力船舶实行免费且优先过闸。单次过闸就能节省近1000元。
3: 时间节约出来了，航次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利润也高了。
2: 续航充电是很多船东最关心的问题。南阳码头作为济宁干线航道的重要水上服务区，已经建成水上补能驿站。
8: 我们这个站呢，现在有1.2兆瓦的充电能力，也就是说1个小时呢，能为我们的电池充1200多电。
2: 除了大功率快充，要赶工期的话，还可以选择集装箱式充换电模式。一个集装箱就是一组电池，10多分钟就可整体更换。目前，济宁市已经布局了4处站点，搭建起了初步的水上补能网络。补能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科研端也在持续提升船舶自身的续航能力。
9: 单船的电池系统的容量，从几百度电已经发展到上万度电，也已经从由小型船舶向中大型船舶的应用在发生着转变。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完成交付了接近200条电动船舶动力系统。
2: 目前我国纯电船舶单次最远续航里程已经突破500公里。硬件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国家政策也在为内河船舶电动化转型保驾护航。2024年5月，国务院发布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推进老旧运输船舶报废更新，推动沿海内河船舶电气化改造。2025年5月，6部门联合发文，鼓励电动船定班定线规模化应用。全国多地也陆续出台了对于电动船的扶持政策。
10: 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的集成。中国在向中高端的绿色转型，一直保持了一种很好的增长的发展的势头，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
1: 在路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北京时间17:14，我们继续每日新鲜会。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一件新鲜的事儿，就是人形机器人的田径世界纪录。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那本届的运动会首枚金牌呢，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昨晚的比赛中的多支队伍在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呢，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的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呢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日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 提升的幅度超过了31%。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的时候，奎洛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来平均配速的话，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的时候，人类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呢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来会在未来的哪些场景上应用呢？我们来听报道。
1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四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12: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顺风载载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3: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4: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一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结业，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15: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 3v3 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两个四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四分之一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6: 完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15: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17: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氏啊、孙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15: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18: 我们有四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9: 天长 FM87.7，
10: 陆安 FM94.9，
9: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9: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9: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1: 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的新闻发布会暨评委媒体见面会。对，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电影节都有哪些重要的活动啊，包括这个金鹿奖有哪些奖项啊，有哪些影片入围啊，包括这个评委阵容都有谁啊，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啊等等。
0: 嗯，听起来今天内容还挺丰富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1: 咱们先聊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电影节的概况。就首先第一个想先问一下，就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是什么时候啊，在什么地方举办？
0: 这个电影节呢，它是在2026年8月23日到28日，然后地点呢是在长春的国际影都。这个其实长春国际影都已经是这个电影节的一个固定的举办地了，而且今年呢还会在长春都市圈的四个城市啊的一些文化街区啊，包括商圈啊，同步设置一些直播的超现场。对，就是让大家都能够感受这个电影的氛围。
1: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今年这个电影节的主题，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
0: 今年的主题叫做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然后其实这个主题呢，就是既延续了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这样的一个光荣的传统，同时呢又特别的强调了青春和电影新力量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哦，那挺有意思啊。
0: 而且这个主持学海报啊，他还把这个电影节和2027年的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啊，这两个长春的大事啊，做了一个结合。然后呢，用这个“爱这光影，爱这城”啊这样的一个表达，把这个电影和这个城市紧紧的连在一起了。
1: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第21届长春电影节都有哪些具体的板块和亮点活动？
0: 这一届的活动呢，它是主要是六大板块啊，包括这个开闭幕式，然后金鹿奖的评选啊，包括有将近500场的各种主题的展映啊，还有就是产业的论坛啊，致敬长影啊，还有就是这个电影家嘉年华啊等等，就非常的丰富。
1: 听上去内容安排得很满啊。
0: 对，而且它不光是在这个专业的影院啊，它还有很多在社区、在校园、在这个景区啊等等的一些地方都有展映，然后也有这个超千万元的这个电影消费券的发放啊，还有这个三条影视主题的打卡路线啊等等的，就是让大家影迷啊，或者说这个市民啊，都能够全方位的去参与到这个电影节当中，也让长春的这个城市活力啊得到一个全面的释放。
1: 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金鹿奖的这个详情了啊。咱们先来问一下，就是这一届金鹿奖都设置了哪些奖项？
0: 这一届呢，它是设有10个奖项啊。那其中呢，就是既有像最佳影片啊、最佳导演啊这种大家很熟悉的，也有一些专门针对音乐呀、剪辑呀、处女作啊这样的一些细分的领域的奖项。
1: 就覆盖面确实很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些奖项呢，它其实既考虑到了电影的艺术性啊，也考虑到了技术创新啊，然后也特别的关注到了新一代的创作者啊，让这个奖项呢可以真正的反映出当下华语电影的整体的水准和这个发展的方向。
1: 那这一届金鹿奖有多少部影片参选，最终有多少部入围呢？
0: 这个今年呢，我们是收到了157部影片的报名啊，那其中呢有88部是正式参赛的啊，然后有69部呢是来参展的啊，最终呢有16部不同题材的电影啊脱颖而出，进入到了这个中评的环节。
1: 那这些入围的影片都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是这16部影片呢，它是涵盖了历史啊、奇幻啊、情感啊、现实啊等多个主题啊，然后呢也代表了近年来华语电影在叙事上面的和风格上面的一些新的探索啊，也让这个金鹿奖的评选呢更有看头，也更有挑战性。
1: 那咱们这个今年这个金鹿奖的评委阵容都有谁？
0: 这个评委会呢是由7位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的资深的电影人组成啊。那其中呢，我们的评委会主席是著名导演冯小刚。
1: 那其他评委都在哪些领域？
0: 其他评委呢还包括有摄影指导啊、梁明、 然后还有导演兼编剧的柯汶丽，还有就是演员任达华和陈数啊，还有编剧树焕啊，以及音乐制作人吴立群，他们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非常有成就的啊，所以这个评委会呢是非常专业、非常有公信力的。
1: 那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大部分啊，我们来聊一聊评委们的期待啊。
0: 好。
1: 首先想问一下，作为本届评委会主席，冯小刚对于

0: 金鹿奖的评选有哪些特别强调的标准和态度？
1: 他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奖它是代表了华语电影的一个标杆，所以他在评选的时候是会非常严格的按照这个评奖的办法来执行的，他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主观的喜好或者说外界的干扰，他只会去看这个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它的完成度。
0: 所以他就是坚持用专业说话。
1: 对，就是这样。他就是说，他要求所有的评委都要跳出自己的个人圈子，然后呢，去包容各种各样的题材，用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视角去选出真正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好电影。对，保证每一个奖项都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推敲和观众的推敲的。
0: 那你觉得冯小刚他心目当中什么样的电影才有资格拿大奖？
1: 他其实特别看重的就是电影能不能够在艺术表达和观众的共鸣当中找到那个平衡点，就是他觉得一个好的电影，首先他是要讲一个让人忘不了的故事，然后呢，他的这个故事的呈现是完整的，是饱满的，同时他也希望这个电影是有温度的，是有诚意的。他其实很反对，就是说，靠流量、靠炒作来赢得关注。他觉得只有真正的用真心创作的作品才值得被肯定。
0: 你觉得这一届的金鹿奖的评选会给华语电影带来哪些实际的影响？
1: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专业和多元的视角啊，那这个评委会的构成它是很专业的啊，各个领域都有，然后它是一个很开放的心态，那这就保证了各种类型的好电影都有机会被看见，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特别关注处女作，关注新导演，那这个就不光是鼓励了创新啊，鼓励了创新，同时他也把这个扶持青年人才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评选出来的结果，是会让这个行业和观众都能够去认可的，那也会真正的推动华语电影的质量的提升和这个持续的发展。
0: 是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的这些亮点呐、评委的阵容啊，以及他们的一些期待啊，确实让人对这一届电影节充满了期待啊！希望它能够真正的为华语电影带来更多的惊喜，带来更多的突破。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最近这个空枪的这个一较高下版海报出来了啊，这个万梓强、祁宏刚、陈辉炎这三个人这个同台亮相啊，感觉这个气场都特别强。然后这个电影呢又是一个犯罪题材的电影，讲的是2026年一个犯罪的事情啊。万梓强这个角色呢是涉嫌犯罪引来了警方的追查，这三个人之间的这种人性的较量就开始了。
2: 没错没错，这个海报一出来就让人特别期待这个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就是这个电影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
2: 这个电影其实它是把镜头聚焦在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到处都是机会，大家都很拼命的想要往上爬的一个欲望都市，就每个人都觉得好像我随便就可以碰到财富，但是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秩序非常的混乱，警察和黑帮的这个界限非常的模糊的一个城市，就有点像那种暗流涌动的那种感觉。
1: 听起来就像每个人都在钢丝上跳舞。
2: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以我们的主人公他就是一个一心想要翻身的外来者，然后他就会用各种极端的手段想要来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运气，就这个故事就会显得特别的紧张刺激。
1: 就是说这个万梓强他到底都干了哪些让人惊掉下巴的这种大案？
2: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刚来香港的时候就敢带着兄弟去抢金行，然后就靠这个搏命的狠劲儿就赢得了黑道的注意。后来他就跟他那个当空姐的老婆两个人就是里应外合抢了那个运钞车，也是非常的大胆，
1: 就真的是步步都在走钢丝啊。
2: 抢完运钞车之后呢，他还通过一些非常手段，就是把那个钱洗干净，然后还用一些假的证。

0: 证据，就是脱罪了，而且还反过来讹了警方一大笔钱。最后他还绑架了一个富商的儿子，就是勒索了20个亿。最后他甚至还想就是炸掉那个港口，就是要再勒索一笔巨款。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又缜密又疯狂，就真的是一个犯罪天才。
1: 就是说，这个万子强他一路上碰到的这些对手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他第一个就是碰到的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内地的刑警，然后他这个人呢，就是靠脑子和靠那种死磕，就跟他一路就是正邪之间的这种较量就特别的有张力。另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目标，一个非常有钱的富豪。那这个富豪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也是靠自己的智慧白手起家的，所以他也非常的懂这个游戏规则，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自己的人。
1: 感觉这两边都是斗智斗勇啊。
0: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香港的本地的警方，他们其实也是在这种证据啊、程序啊这些东西上面也是跟他就是纠缠不清，而且他的老婆也是一个非常有手段的人，就是他的这个对手其实都不是一个维度的，就他既有那种警匪之间的这种较量，也有这种人性的各个层面的这种冲突。
1: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人物形象的这个剖析啊。今天咱们第一个聊的就是这个万子强这个人物，你觉得他有哪些性格层面是特别值得深挖的？
0: 他其实就是一个为了要出人头地，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极度的野心家，而且他是一个随时都敢把自己的命压在这个赌桌上的一个赌徒。他的这个性格里面，既有那种极度的自卑，又有那种突然间疯狂的自信。就是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小混混，但是他通过一次次的冒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天命所归。
1: 他这个性格是不是也随着剧情的发展有一些变化？
0: 完全没错，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面对那个左轮手枪的时候，他还是会紧张的发抖的。但是后来他经历了这些风浪之后，他就越来越张狂，然后他甚至会去挑战那些权贵大佬。他的每一次的犯罪，其实都是他的一个对命运的一个反击。他是一个被这个时代和这个阶层挤压到了极限之后的一个暴走的野兽。
1: 哎，那你觉得这个祁宏刚在整个这个追查的过程当中，他有哪些比较鲜明的性格特点，或者说他的成长的轨迹是？
0: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有点那种江湖气的，然后又很自信的一个年轻的警察，但是他在跟万子强一次次的这种猫鼠游戏当中，他一次次的受挫，他也慢慢的变得更稳重，也更专注于细节，也会去反思自己的一些办案的方式，他会从一个比较凭直觉的一个猎手，变成一个靠理性靠耐心去追捕的一个人。
1: 他在查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坚持的原则？
0: 他其实是一个始终都坚持程序正义、坚持用证据说话的一个人。然后他又会在这个跟对手不断的心理较量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执着，但是又很有自己的方法的一个人。
1: 哎，那你觉得陈慧妍这个人，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性格标签是什么？
0: 就是他那种很内敛的那种自信，然后他的那种永远都是非常冷静的在处理事情，包括他哪怕是遇到了威胁，他都还是很镇定。他的那种白手起家的背景，让他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1: 所以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种富豪。
0: 对，他其实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然后在商场上和这个社团之间，他都有自己的路子。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守法的一个商人，但其实他背后的那些手段也都绝对是不手软的。他跟万子强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关系，就他们都是在这个欲望和这个秩序的这个边界上面不断的去试探，只不过他们两个人选择了不同的战场而已。
1: 然后咱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个影片的特色解读。
0: OK。
1: 那这个里面我就特别想问的就是这个空枪这个意象到底承载了哪些象征的意义？
0: 这个其实就有很多层意思了，就是他首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俄罗斯轮盘赌的时候，他连续扣动了5次扳机都没有死，这个其实就像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就他觉得他自己是被上天所庇佑的，他的每一次侥幸都成为了他下一次冒险的底气。
1: 就这种侥幸真的很容易让人迷失。
0: 对呀，然后再加上那个90年代的香港，就是 秩序也很混乱，大家都在钻这个空子，都觉得自己有空枪可以保命。其实最后就是一场虚妄，就是你所有的这些疯狂的追逐，最后其实什么都没有留下，包括你的命运。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在掌控，但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掌控过。
1: 然后这一次就是演员的表现到底有多让人惊喜？
0: 朱一龙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从底层的隐忍到后面的这个疯狂的转变真的是非常的好，他的那个歪鼻子的这个细节还有他的每一个眼神都是戏。然后谭健次的话就是把这个警察的那种冲动和成长也拿捏得非常的好，他们两个的对手戏真的是火花四溅。
1: 听起来好像这个配角阵容也不遑多让啊。
0: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那个魏诗雅的话就是又美又狠，惠英红和叶童的话就是虽然戏份不多但是气场也是全开，包括那个梁家辉就是他的那种负伤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游刃有余，就是整个这个电影的演员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强，就是所有的角色都非常的有张力。
1: 对，
0: 这个也是这个电影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
1: 除了演员的表现之外，你觉得这个电影在叙事或者说在风格上面还有哪些比较独特的地方？
0: 就是他这个电影的节奏非常的紧凑，然后他是用一种很现实的这种犯罪的故事加上了一些心理的悬疑在里面，所以你会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很多非常熟悉的港片的那种氛围，但是他又会时不时的给你跳出一些新的花样，让你不断的去追问自己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侥幸吗？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应该得到的吗？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正义吗？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能掌控的吗？就他会不断的让你去思考这些东西。对，就这个也是这个电影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1: 聊到这儿，我觉得空枪这个电影无论是从演员的表现还是从这个故事的张力上面来说，确实是一部让人很有兴趣想要去电影院里面体验一下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所以喜欢这种港风的犯罪悬疑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0: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8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101年8月24日，北宋文学家苏轼逝世，终年64岁。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出生于公元1037年，21岁开始进入仕途，曾两次进京，任龙图阁学士、中书舍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官职，但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合，一生屡遭贬谪，大部分时间做地方官。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流传后世的苏轼的诗歌有2300多首，存世书籍有《赤壁赋》等，画技有《竹石图》等。苏轼自46岁以后自号东坡居士，民间对苏东坡这个名字非常熟悉，甚至连日常生活中也有东坡金、东坡肉、东坡豆腐等许多名目。苏轼为何自号东坡呢？东坡是当时黄州，今天湖北黄冈东门外远处一块山间坡地，原归迎宾屯垦，弃置日久成了瓦砾遍地的荒场。宋神宗元丰初年，苏轼被人诬告作诗诽谤皇帝，折受黄州团练副使，名义上是地方军事长官，实际上却是领路断绝的劫罪官吏，生活陷入困境。有人马正清向知州申请把这块荒地拨归苏轼耕种，得到允许后，苏轼开始了躬耕生活，养牛一头，垦田半顷。 拨直倒卖，一家多口的吃饭问题总算有了着落，生活略有改善。苏轼又着手解决住处问题，他发现在东坡的一侧有座长满松草的废弃菜园，就申请以此为房基建筑住房。正房在大雪中落成，定名雪堂。苏轼亲笔题写东坡雪堂匾额悬挂在迎面，后来他的著作也多用东坡为名，如东坡集、东坡志林等。苏东坡不仅是一位落笔生花的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而且大量史实证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医学方面，他与北宋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是一部闻名中外的医书，是我国医学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养生方面，他提倡练气功，强调饮食要有节制，多食蔬菜，要豁达乐观，心胸开阔。这些论点至今仍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在科学普及方面，他曾推广过湖北农民插秧用的秧马，四川制盐的铜井用水焙法，四川的布头尖纸。在《牡丹记叙》中记录了他所研究过的生物变异性。在《酒经》中，他详细介绍了制曲和酿酒技术。在《苏轼杂琴事》中剖析过古代鸣琴、雷琴。他还研究过数十种物质的化学变化及性质，在《格物粗谈》和《物类相感志》两本著作中记载了广泛的科学知识，共计1200多条，至今还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1966年8月24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我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逝世，终年67岁。1978年6月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老舍先生原名舒舍瑜，北京人，1899年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先生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周总理直接关怀和帮助下，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后来到美国讲学并进行创作。1949年应召回国后，老舍先生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各项工作。老舍先生是著名作家，他把一生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他在创作上积极勤奋，著作丰富。解放前，他写了《骆驼祥子》等许多文学作品，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给了他新的艺术生命。他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夜以继日的工作，创作了话剧《龙须沟》《春华秋实》，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许多文艺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被荣称为人民艺术家。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北京时间18:08，爱你在路上，继续一路陪伴。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的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城市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6，最高温度33度。亳州明天也是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2。宿州和淮北明天呢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阜阳和陆安都是晴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3度。蚌埠、淮南明天都是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滁州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马鞍山和铜陵晴转多云，26到33度。芜湖多云，27到33度。安庆、池州、宣城和黄山都是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3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关注度很高的近期非常热的一个事件，那就是甲醛白菜事件。连日来呢，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据甲醛溶液的事件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说呢，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的保鲜，在运装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违法行为。目前呢，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那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昨晚呢，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市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核查和调查，那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的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举一反三，组织各地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的专项抽查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的行为，将严肃的严惩，绝不姑息。那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白菜或者是蔬菜的种植和运输、储运、加工等一系列的环节，甲醛的使用有哪些规定？我们来听报道。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3: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3: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2: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3: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

0: 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2: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3: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了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3: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
4: 3秒解锁食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5: 北京时间18:19，我们继续今日锦囊啊，问问大家，这个啊，最近有一些人说晚上是不是睡不好呀？好像我已经达标了睡觉7小时了，为什么还是觉得，有一些透支的这个睡眠好像补不回来呢？ 不知道大家啊会不会有这样的这种睡眠困扰，或者说是工作日经常晚睡透支，然后呢周末哎补一觉啊，睡到中午好像是一口气把缺失的睡眠给补回来了。那大家要注意了啊，最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要敲敲警钟了。浙江的一位45岁的男性患者刘先生，虽然呢正值壮年，但是3年2次脑梗，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的睡觉习惯。原来呢，早在第一次脑梗出院之后啊，医生就反复地叮嘱过他，出院后呢务必规律作息。可是他仅仅坚持了2个月，就重回了以往的不良生活状态。作为项目经理，刘先生的睡眠作息呢很混乱，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硬爬起来，周五赶项目，经常呢是熬夜到凌晨3点。但是他每到周末就疯狂的补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还要加一个午觉。那平均下来啊，刘先生每天也睡了7个多小时，睡眠量明明达标了，为什么还会反复脑梗呢？
6: 总有人认为只要将睡眠总时长凑够，身体就不会受损。可在医生看来，睡眠真的不可以简单做加减法。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
7: 过度补觉其实是让身体在时刻的倒时差，经常倒时差呢会造成人体中枢生物钟和代谢的紊乱。所以同样是睡觉，节律混乱比睡眠不足更伤血管。我们的大脑一般在23点到凌晨3点会清除我们的代谢物，熬夜的话错过这一窗口期，那么就会导致代谢废物的堆积，大脑和血管呢长期处于这种垃圾运转的承压阶段。科学的补觉的核心原则其实就是修复节律，而不是去单纯的凑时长。
6: 补觉不能抵消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2026年，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炎症风险会明显上升。分析显示，周末过度补觉和体内白细胞指标升高存在关联，而白细胞数值偏高是身体处于慢性炎症的重要信号。这种关系在以下人群中尤为明显：20到39岁成年人风险增加42%，40到64岁成年人风险增加54%，男性风险增加56%，体重指数低于25风险增加45%，作息时间不规律的人群风险增加78%。不难看出，睡眠对于人体的新陈代谢、认知、情绪的稳定、身体精力的恢复等都非常重要。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8: 睡眠的长度、睡眠的结构，就是老百姓说的睡眠的深度，就深睡眠的时间占比，睡眠的节律，对整体的一个满意的、有效的、健康的睡眠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只有一个规律的作息，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科学的睡眠的结构，一定程度、一定时间段比例的深睡眠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状态和满意程度。
6: 睡眠作息混乱不仅仅是上班族，还有假期中的学生党。今年暑假期间恰逢世界杯赛事举行，22岁的大学生小李常常熬夜观看比赛，白天补觉休息。尽管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7-8个小时，但昼夜颠倒的作息让身体状态大打折扣。眼看开学在即，为纠正熬夜习惯、调理身体，小李来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9: 放暑假时间相对自由一点，又赶上这个世界杯嘛，我就经常就是晚上凌晨2-3点起来看比赛，到中午大概12点左右才睡，一下午都在睡觉吧。第二天有可能还会接着看比赛去。作息乱了以后，白天睡长时间不太好调整。快开学了，我就是过来调理调理身体，不能这么熬夜了。
6: 刘志芬说，违背科学的睡眠节律无法建立稳定的睡眠模式，而睡眠不足、长期缺觉恰恰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缺觉一定会引发脑梗。
8: 缺觉或者叫失眠，这种睡眠不足可能是脑血管疾病或者尤其是脑梗这样的一个诱导的因素，但是呢，肥胖啊、高血糖啊、高血压啊、其他的躯体疾病的隐患，事实上是共同促成或者是导致这个脑梗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肯定不能完全把这种缺觉等同于直接导致脑梗的一个原因。
1: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关艳琴表示，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建议遵循以下原则。
7: 周末补觉要适度，可以晚睡1到2小时即可，比如平时7点起，周末最晚9点起哈。补觉超过2小时会重置生物钟，生物钟紊乱了就会导致什么？周日晚上因为

0: 失眠，晚上失眠又导致下周一开始这个睡眠缺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工作日可以通过这种碎片化的补觉，比如注重高质量的短时午睡。如果熬夜了，那么第二天可以安排在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呢，午睡20到30分钟哈，短时的午睡能够恢复精力，而且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话进入深睡眠会导致醒来后的昏沉感，而且中午睡久了降低夜间睡眠的驱动力。
1: 此外，专家也提醒，补觉醒来后尽快接触光照，自然光或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刘志芬表示，
2: 特别不建议一整天躺在床上去补觉，这样就是完全这种恶补性的这种睡眠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破坏他的睡眠的节律。如果是头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很疲倦想补充呢，我们建议可以适度的提前一些上床的时间，但是不太建议就是睡懒觉或者卧床时间太长，或者说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或者半睡不起，我们叫做这种睡眠效率特别低，睡眠时间除以卧床时间的睡眠效率，当我们的这种睡眠的效率低于85%的话，那睡眠质量通常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最忌的是就是主观上有意识的而睡不着的补觉是不可取的，只需要适度的去弥补一点睡眠的长度就可以了。

0: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进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嘎嘣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0: 郭阳FM88.9，
7: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2: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2: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1: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

0: 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 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

0: 党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 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0: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0: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 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的。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0: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9: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8: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0: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不同的歌手可以将同一首歌演绎出多种韵味，甚至常常会出现翻唱比原唱火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几首翻唱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趁早》，这首歌原是张宇夫妇为张惠妹而写的。张宇的翻唱充分发挥他的声音特质，呈现出一种充满悔恨的苦情歌风格。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孙燕姿演唱的《天空》翻唱自王菲的同名歌曲。孙燕姿的翻唱展现出了她出色的唱功和对歌曲情感的深刻理解，深情而充满期许。

0: 爱如潮水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哀婉的情歌不仅将张信哲的歌唱事业推向巅峰，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翻唱。
1: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加坡女歌手陈洁仪演唱的《你把我灌醉》，这是一首梦幻浪漫的情歌，和原唱黄大炜浑厚沙哑的演唱相比，女声版多了份深情洒脱。

1961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出品的《不了情》是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由顾媚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不了情》也成为华人世界的经典名曲。这首歌的演唱之难、意蕴之深不断被复刻重唱，徐小凤、蔡琴、林小培、万芳、郁可唯、赵咏华等歌手都曾演唱过这首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的

歌曲《假如我是真的》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歌曲以流水为喻，表达了对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王菲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假如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叫做不要过度陪伴，稍后我们一起来详细的说一说。
6: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游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7: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育儿知识啊，就是跟陪伴有关。我们都知道啊，孩子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的陪伴，陪伴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要跟一部分的家长说哈，不要过度陪伴，因为过度陪伴未必是好事儿。什么叫做过度陪伴呢？就是你会发现，有的爸爸妈妈总是会围着孩子转，帮孩子安排好一切，然后不断地去提醒孩子，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那看起来好像确实因为很爱他们，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呢，也是挤占了孩子的成长空间。那怎么去判断是否有过度陪伴这样的迹象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如果这三点你已经开始有了，那你就该停下来想一想哈，咱们这样做到底是真的是为孩子好，还是在害了孩子？第一个就是孩子时时刻刻都要有人陪，他呢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现在很多孩子呢似乎很少有真正独处的时间，睡觉有人陪，玩玩具有人陪，看书有人陪，无聊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陪伴安排啊。他们习惯了身边就一直有人，习惯了别人去告诉他们应该去做什么，一旦觉得无聊，他们可能就会抱怨一声，抱怨完了之后就会有人来回应啊，解决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无聊的问题。可是我们会发现时间久了，这样的小孩啊，他会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非常依赖于大人的安排，一旦闲下来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因为当一个孩子习惯了有人陪，有人安排，有人去提供新的刺激，他就很难主动的去寻找一些乐趣和探索一些兴趣，也很难真正的去享受独处的时光。我们说孩子的成长其实有点像植物啊，就是作为爸爸妈妈要给他基本的养分，但是不要有过多的干预，要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的生长，他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有主见有想法的孩子。所以你想想看啊，假期你是不是天天盯着孩子呢？孩子有没有他自己的时间，有没有自己的空间呢？好，这是我们刚才说了啊，每时每刻咱们都在陪着孩子，他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这对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啊，因为他会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了也就缺乏主见，也就缺乏想法了啊。那么你想想看，小的时候他什么都听爸爸妈妈的，他长大了之后那不就什么都习惯去听别人的吗？对吧？他是都不会也不敢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总是随大溜了啊。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叫做孩子有困难，爸爸妈妈马上出手帮忙。首先我们得知道啊，我们要放手，放手是对孩子的信任，我们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就我们放手了，孩子也没那么糟糕。他们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被困难所打败。我们需要的就是给他们一点空间，他们要在这一段空隙当中啊，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呀，啊，开始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呀，啊，让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啊。我们要给他们时间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他自己要开始学着想方法，他自己可能一开始很笨拙的去应对啊，但是这都是他在慢慢的成长。而不一定说遇到了困难马上就是父母的介入，可能有爸爸妈妈会说，那不行啊，我孩子一遇到困难他马上就喜欢喊我。这不就说明你以前总是出手帮忙的速度太快了吗？他没有养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啊，那时候你会觉得他还小，所以他就需要你的帮忙。可是你不知道能力都是从小训练出来的啊，长到你认为他该独立解决问题的年龄的时候，并不代表他的能力就是突然

0: 就来了。啊，他如果以前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那对他来说他还是不会，他还是得从最简单最基础的慢慢的积累啊。所以我们说啊，现在很多的家庭孩子总是会放在家庭的中心位置啊。有的小孩就一句，哎，我衣服在哪儿啊，马上衣服送到手里了。哎，我不会系鞋带，马上父母就去系鞋带了，是吧？哎，我不会拉拉链，大人马上出手帮忙了。就是孩子一开口马上就回应。那么情绪问题也是一样，孩子一哭马上安抚，孩子一遇到困难我们马上第一时间帮他们去解决。那这样的快速回应啊，背后当然是爸爸妈妈对孩子深深的爱。但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随时有人替他解决问题的环境当中，你们想想看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首先他会失去等待的能力啊，等不了，也就是没有办法去忍耐，更不会独立解决问题了。那当一个孩子从来都不需要等待，从来都不需要忍一忍，想一想，自己试一试，他就很容易误认为说我的所有感受都应该立刻被满足，于是一点小挫折他就容易崩溃，一点困难他就想逃避。不是因为孩子本身特别脆弱，而是我们作为爸爸妈妈，我们作为大人，帮他们挡掉了太多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应该去经历的挑战。父母的陪伴呢，不应该是永远站在孩子的身边帮他们扫清所有的障碍，有的时候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适当的等一等，我们忍一忍，让他先去尝试解决，让他自己想着去面对，实在他不会了，我们再去伸手帮忙。我们的第一步是要让孩子去经历，去尝试，去突破。他们实在不会，我们再去帮助啊，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建立起来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让孩子成长的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一次一次的跨过了那些他们原本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孩子一遇到困难啊，爸爸妈妈马上就出手解决。你出手解决的多了之后，这些问题全部变成你的了。所以孩子就是一遇到问题，妈啊，一遇到不会写的就爸，是吧？这都是其实啊，都是来自于你们以前哎培养出来的，没有给到孩子独立的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所以他养成了习惯了。那么如果现在有，那我们就要学会忍一忍，等一等，让他自己先去做。比如说妈知道题怎么做，哎，我们就可以说啊，稍等啊，等我五分钟，我把我的活做完了啊，你先自己想一想。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无聊，他这时候有可能就会自己慢慢的去尝试，慢慢的去想，哎，这就是他的成长和改变的第一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第三点，总想用更多的东西填满孩子的生活。现在的孩子真的很不缺物质哈，可以说这个拥有的东西超过了实际所需要的东西。东西太多呢，最直观的问题呢，就是他会把家里堆得越来越满，孩子几乎呢就会被杂物所包围啊。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是没有空间的，也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那环境如果过于杂乱呢，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啊，它会影响人的内心和思绪，也会让内心和思绪变得很混乱。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东西多了，小孩容易陷入选择困难症。可能他一个玩具还没有深入的探索，他马上就被另一个新的玩具所吸引。一本书还没有读完，马上就开始找下一本书。拥有越来越多，反而真正的能够很难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东西。啊，有时候孩子他就会觉得东西多了之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选择。所以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就会发现孩子的玩具多到能塞满整个房间，可是孩子依然觉得很无聊。他刚收到的这个新的礼物没玩多久马上就失去兴趣了。之前短视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啊，爸爸妈妈给小孩在网上买了一个玩具或者他喜欢的东西啊，一放学就问爸爸妈妈到了没啊，每天都问每天都问啊，然后终于到了之后呢，玩了不到五分钟扔到一边了，又让爸爸妈妈去给自己买一个新的玩具。这个不要笑啊，这就是生活当中啊物质过度丰富的孩子啊都会有的一个通病， 就他不珍惜，不在乎，东西拥有的越来越多，反而很难真正享受当下拥有的东西。这也就是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内心却并没有变得更加满足。这其实呢，不能怪孩子啊，不能说哎呀，我的小孩他就是不懂珍惜，不是不懂珍惜，人就是这样的，东西得来的太容易了，都不懂得珍惜。所以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这是人性的问题。当获得不需要等待，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孩子就很难体会拥有的珍贵了。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减少一些东西哈，这也是对孩子一种爱的表达，让孩子去经历一些等待，感受一些期待，他就会明白不是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能够立刻拥有。那我们也要学会暂时放下当下的欲望，让孩子能够懂得为了长远的目标要耐心的等待，还要教会他们学会尊重劳动，珍惜自己拥有的，他们就会理解努力和付出的意义。这也许是爸爸妈妈给予孩子更深远的一种爱。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总想用更多的东西填满孩子现在的生活。另外两点呢，就是孩子时时刻刻都有人陪着，没有独处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孩子一有困难，马上你就出手帮忙。这些其实看起来帮孩子解决了问题，但是剥夺了孩子的成长。养育孩子啊，其实就像养植物一样啊，我们要给他们阳光、雨露、养分，但也要去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如果我们一直围绕着它，时时刻刻的去修剪、过度的灌溉，反而可能会限制它自由伸展的空间。养育孩子不需要用力过猛，只要在爱里边保持分寸。所以当我们把过度放下，孩子呢，反而会有机会走向属于他们自己的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台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天气预报里台风的名字有些很小清新，比如茉莉和彩虹，有些却很呆萌，比如玉兔和悟空。那么你有没有好奇过台风到底是怎么被命名的呢？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在2000年以前，每当台风要来的时候，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就会各自给这个台风取名字，导致同一个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名字。后来为了避免混乱，世界气象组织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然台风特指的是亚太地区的热带气旋，那么就由亚太地区的14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想10个名字，凑出一个表格用来给台风取名。于是泰国人提出了山竹、榴莲等名字，而中国则提出了龙王、风神等等。有了这个取名表格，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只要按照顺序把表格里现成的名字直接拿来用就行了。这样既解决了台风名字不统一的问题，又省去了每次台风来临之前各国要现取名字的麻烦。这些名字都用完一遍之后，再从头开始，依次循环。比如悟空这个名字，在命名过2000年的一次台风之后，又命名了2006年的另一次台风。这就是因为台风命名表格里的这140个名字已经用完了一轮，又重新开始循环了。不过如果某次台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2005年的龙王，他的名字就会从这个取名表格里退役，换上一个新名字。从此以后，龙王这个名字一般就特指2005年这一次台风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哈，为什么花露水不能够喷伤口呢？
6: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8: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10: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1: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告心无乎，若未有义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近事，近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云：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清公之始，及霸者之余威，轻毁诸侯，亏俭之荣，故被安之祸，顿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失破，人皆吊之，恐惧自心，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意。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楚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仅战战立立，乃可避免。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告诫心儿不要怠慢。你没有过人的德行，却蒙受国家的厚恩，该怎么报答呢？董仲舒有句话：“吊者在门，贺者在闾。”意思是，有了忧患，则心生恐惧；遇事恭谨，遇事恭谨就必然有好的结果，而深受福报。还有句话：“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意思是，深受福报啊，就会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会大祸临头。所以吊客随后而来。齐清公即位的时候，倚仗齐桓公称霸的余威，轻率地侮辱诸侯，嘲笑跛脚的使臣，所以后来被禁军活捉，乔装改扮才得以逃命。这就是所谓的贺者在门，吊者在闾。兵败之后，大家都来吊问，于是齐清公心怀恐惧，改过自新，深得齐国百姓的爱戴，诸侯们也都归还以前夺取的齐国的诚意。这就是所谓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现在你这么年轻就官拜黄门侍郎，这是显要的官职，新上任伊利要向皇帝叩头谢恩，你一定要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这样才可以免除祸患。作者刘向，字子正，西汉沛县人，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曾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编写《别录》一书，代表作有《心绪》《说愿》《列女传》等。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博览群书，年轻时即受成帝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刘向担心儿子少年得志不知深浅，忘乎所以，及时写了《诫子心书》，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福祸相依的道理，告诫儿子在得志时不骄傲，保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做好本职工作，以求免除祸患。可惜的是，刘歆没有遵循父亲的教诲，先攀附王莽，后谋诛王莽，嗜血自杀。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暴雨天出行要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小心吃人的井盖，当心下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一定要绕行，也要留心路面上的特殊警示标志。远离电力设备，在积水路段要远离电线杆、路灯杆等电力设备，以防电路浸泡后漏电。一旦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切勿触碰，应立即在周围做好标记，通知供电公司处理。远离老旧建筑物体， 一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会因雨水冲刷和浸泡变得不牢固，易导致塌方事故。切勿在老旧建筑物、临时建筑物下躲雨，远离建筑工地的临时围墙等。

0: 遇到洪水怎么办？洪水来临前，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部门、公安消防取得联系，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单独游水转移。遇到地质灾害怎么办？有较强降雨天气时，不可在山谷内河水旁游玩或休息。如在野外，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听到要高度警惕。如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往高处转移。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学习赋能站啊，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为什么花露水不能够直接喷伤口啊。我想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被蚊子叮了个包，可能会很痒，然后你就会挠啊挠，然后挠破了皮。或者你在外面跑啊跳啊，把膝盖给弄破了。这个时候大人可能会说，哎，拿这个花露水可以稍微的喷一下。如果真的喷了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好疼，是不是？那你有没有想过啊，花露水啊，它其实不是用来消毒的，为什么喷在伤口上会这么疼呢？为什么医生呢还会告诉我们说花露水不能够直接喷伤口呢？我们今天就来揭开这个夏天最常见的小秘密啊。首先我们得弄清楚花露水是什么。很多人误以为啊，花露水是药水，是消毒剂，其实不是啊。花露水它就是日用品，它的作用就是驱蚊子和带来清凉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让它能够驱蚊子和带来清凉的感觉呢？首先就是酒精。一般呢它这个含量是在 50% 到 75% 之间，酒精也叫乙醇。也就是你喷上去你会觉得，哎，凉凉的，对不对？凉凉的就是因为有酒精。其次有什么？有香精，就是各种香味啊，什么玫瑰的、茉莉的、百合的，对吧？还有经典的六神味啊，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蒸馏水，它是稀释的，是把里边这些东西加点水给它稀释稀释，浓度没那么大。还有呢，就是驱蚊的成分叫避蚊胺，它的作用就是干扰蚊子的嗅觉，让蚊子不想靠近你。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花露水主要的任务就是驱除蚊子和带来清凉，并不是消毒伤口啊。那国家把驱蚊花露水呢，是归为了卫生杀虫剂的管理，和家里灭蚊的杀虫喷雾是同一类的。所以啊，你要知道它是给完整的皮肤用的，不是给破损的皮肤用的。那为什么说破损的时候不能喷呢？科学家和医生给出了三个原因。第一，它里边有高浓度的酒精，这个酒精喷上去之后啊，会特别辣啊，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很疼。花露水里的酒精浓度呢，我们刚才说是达到了 50% 到 75%。 我们的伤口是什么状态呢？皮肤破了，神经末梢就暴露在外面，酒精一接触啊，刺啦一声，哎呦喂，一种刺痛感就传遍你的全身了。所以为什么喷了之后你会哇的叫出来呢？这就是带来的疼。而且更糟糕的是，酒精会破坏伤口上面新长出来的很娇嫩的组织。举个例子，就好像小树苗刚发芽的时候，你给它浇了开水，哎呀，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就把它给浇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它里边有很多的酒精啊，并不适合用在我们破损的伤口。第二个是香精和薄荷脑，它会让伤口雪上加霜。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花露水里边有香精、有冰片、有薄荷脑，它的作用就是让你觉得，哎呀，很舒服、很凉爽，还有香香的味道。那这些物质呢，对皮肤啊也是有破坏性的作用，它们会引起皮肤的肿起来、红起来啊，而且会更加的痒啊，还有的会加重炎症的反应，伤口的周围会更加的红肿，还有它会掩盖病情，就是那种清凉感，让你以为好像，哎，好像不疼了、不痒了，挺好的。

了？其实不是哈，如果真的是很严重的话，等你回过神儿来发现，哎呀，伤口可能就已经化脓了，就更严重了。这是第二个，它里边的香精薄荷脑并不是很好啊。第三呢，就是驱蚊成分会通过伤口溜进身体，这点最可怕了。我们说香精啊，薄荷脑啊，它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如果有破损的地方啊，就会特别特别不好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加重你的炎症啊，或者说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红肿啊。那么驱蚊成分呢，它本身呢是在表面把蚊子驱走，可是它如果在你的皮肤破损的地方，它会进入到你的体内，它不仅不能减轻症状，也会加重皮肤的损伤，甚至严重的啊，还会有这个中毒的风险。所以大家都要知道了啊，花露水里边有酒精，酒精能消毒啊，那么不要认为花露水就能够消毒伤口啊，花露水不是用来消毒伤口的啊。它为什么不能用来消毒伤口呢？因为它酒精浓度是不够的啊。医用的酒精浓度啊，它是要达到 75%， 而我们刚才说花露水的酒精浓度是百分之多少呀？50%-75%，对吧？所以说50%，那就根本它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它浓度不够，它就没有办法起到消毒的作用了，所以你就不要再去用它了。其次呢，它不是无菌产品，花露水它没有经过严格的灭菌处理，你在喷的时候很可能把细菌还带到你的伤口里边去了。还有就是它里边的什么香精、色素、驱蚊成分啊，如果进到你的身体，它也会干扰你伤口的愈合。所以花露水并不等于消毒剂，酒精带给你的只是一种清凉的错觉，并不是真正的杀灭伤口上的细菌。那么既然花露水不能够外用啊，那摔破了皮，被蚊子咬破了，该怎么办呢？可以有四步处理法哈。第一步呢，冲洗，我们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把它伤口清洗清洗，里边的什么灰尘啊、覆盖的沙粒啊、异物啊，给它冲干净啊，冲4到5分钟。第二步呢，就是用碘伏啊，碘伏啊，可以去消毒啊，碘伏它可以把你的这个皮肤上面的啊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清理掉，而且它对皮肤和黏膜的刺激性也是比较小的啊，所以呢处理小伤口的首选就是用碘伏。第三呢，就是要保护好你受伤的那个部分，可以用无菌纱布覆盖起来，或者用透气的胶带给它固定了，也可以用创可贴，创可贴要注意了，每天要更换，保持伤口的干燥啊，如果有水啊就是容易发炎，知道了吧。第四步就是观察啊，你就要开始看看是不是结痂啦，是不是变干啦，这就说明哎愈合得很好，继续保护。如果周围化脓啦然后红肿啦，那就要赶快去医院了啊，可能就感染了，就要赶快去处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同的破皮也有不同的方式，被蚊子咬了挠破了，那没破的时候我们说了可以抹一点花露水，或者用炉甘石洗剂来止个痒，挠破了之后就千万不要用花露水了，要用清水涂碘伏，还可以抹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啊。记住了，花露水只能用在没破的包上，破了就不能用了啊。那我们在使用花露水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要喷在完整的皮肤上，不要喷在破皮的地方，还有呢不要喷这个离眼睛啊、嘴巴呀、鼻子啊这些地方近的地方可千万不要喷啊。还有呢要远离火，因为我们说了啊，花露水的酒精是50%-75%，对吧？所以它也是容易燃烧的，涂抹之后不要立刻靠近明火啊，也不要在什么燃气灶啊、电子蚊香旁去喷洒。还有不要全身喷喷在衣服上比喷在这个皮肤上是更安全。那如果不小心弄到眼睛里了，就赶快用清水冲洗，如果再严重的话就要赶快去医院就医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为什么花露水不能够直接喷伤口的小秘密啊。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因为花露水主要成分呢是有四点，第一是酒精，它里边是50%到75%的酒精，第二呢是香精，所以你闻起来会香香的，第三呢是蒸馏水，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它稀释稀释了，浓度就没那么强，第四它为什么说能够驱蚊呢，因为它里边啊有这个避蚊胺，它能干扰蚊子的嗅觉，让蚊子不喜欢它就跑走了。那花露水的本质工作呢不是消毒的，它是驱蚊和清凉的。如果说我们喷在破了的伤口上呢，第一它不能带来消毒的作用，它反而呢会带来剧痛和破坏我们皮肤的新生组织，而且香精啊这些东西还容易引发过敏，还有驱蚊成分通过窗口进入体内会加重损伤。那么花露水也不能够这个消毒伤口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一般酒精浓度要达到75%及以上啊，但是我们说了花露水是50%到75%，所以它根本就没有达到这个消毒的一个标准啊，它没有达到这个消毒的标准，所以你抹了是没有用的啊。另外它不是无菌产品啊，你喷到伤口上它有可能把细菌还带进去了啊。那么如果说真的是有破损的地方怎么办呢，第一用生理盐水或清水去冲洗，第二可以用碘伏来消毒，第三可以包上纱布或者贴上创可贴第四呢就是去观察啊，如果下次再被蚊子咬了，记得先看一看皮肤有没有破，没破我们可以喷一点花露水啊，冰冰凉凉的止痒啊，还可以让蚊子不会再跑来。如果破了就要用清水和碘伏啊，这个小小的区别可能就是伤口快速愈合和迟迟不好的关键了。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4点到5点，晚上7点半到8点半是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糖果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人类文明的脊梁：力学视角下的结构与工程》。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官员，明代三子之一的杨慎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当代作家刘成章的经典散文作品《安塞腰鼓》。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脊梁：力学视角下的结构与工程》，作者是北京大学力学系著名教授武继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武季可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学者，长期从事力学史和工程力学的研究，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史专家。退休之后，他把多年的研究积累写成了这部面向大众的科普著作。这本书用力学的视角带领读者领略人类文明史上那些伟大的建筑和工程奇迹，读来既有知识的收获， 又有审美的享受。书名里边的脊梁用得恰到好处，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力学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从古代的金字塔、罗马大道，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赵州桥，再到现代的悬索桥、摩天大楼，每个伟大的建筑工程背后都有力学科学的支撑。 这些建筑和工程就像是人类文明的脊梁，撑起了我们的生活空间，也承载着我们的文明记忆。书中有一张专门写到中国古代的赵州桥，读来格外让人自豪。赵州桥建于隋代，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武季可教授用力学的语言 详细分析了赵州桥的拱形设计为什么如此天才，它的曲线恰好使得桥上的重量能够被均匀地分散到两端的桥墩上，从而大大降低了材料的损耗，也保证了桥梁的稳定。这个设计比欧洲类似的技术早了整整五六百年。读到这里，你会对中国古代工匠的智慧有一种由衷的敬佩。 书中还有一张写到了埃菲尔铁塔的建造故事。在埃菲尔铁塔建造之前，很多工程师和建筑师都认为一座完全由铁构成的高塔是不可能稳定的，但埃菲尔用精密的力学计算证明了它的设计不仅稳定而且美观。他说，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既坚固又难看的，力学的美就是结构的美。 这句话说出了科学和艺术之间那种深刻的联系。武季可教授的文字深入浅出，他把复杂的力学原理用日常生活中的比喻和直观的历史故事来解释，即便没有完全物理学基础的读者也能轻松理解。读这本书，你不仅会了解很多关于人类工程奇迹的知识，也会对那些看似平常的 实则复杂的建筑结构产生全新的欣赏眼光。武季可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写这本书是希望让更多的普通人了解力学这门科学在日常生活和人类文明当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很多人一提到力学就觉得那是和自己无关的高深学问，但其实力学无处不在。你走路，你开门， 你盖房子，你过桥，无时无刻不在和力学打交道。了解一点力学知识，会让你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欣赏。《人类文明的脊梁：力学视角下的结构与工程》这本书出版之后，受到了教育界和大众读者的热烈欢迎，被多所学校推荐为科学素养必读书目。 有一位高中物理教师写道，这本书

力学智慧。这些分析不是枯燥的技术报告，而是用生动的语言和直观的示意图，让读者理解古代工匠在没有现代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凭借经验和直觉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这既是一本力学普及读物，也是一部对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深情礼赞。如果你对人类建筑和工程的历史感兴趣，如果你想从一个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人类文明的脊梁，力学视角下的结构与工程，是一本老少皆宜的好书。它用力学的眼光，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每天看见但是从未深究的建筑奇迹，感受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伟大。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杨慎。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虽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乎君亲。遭逢太平，以处安边，歌咏激攘，以终余年。天之固戒厚矣，独矣，吾之牙分直矣，足矣。困而亨，充而盈，宠而辱，贫为辅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看到利益不敢走在别人前面，伸张正义不敢落于他人。我做的事情可能对帝王的事业没有什么帮助，但绝对对得起君王。身处太平盛世，虽然经历了波折，却能在边疆云南安身立命，沐浴而泳，激攘而歌，安度晚年。上天对我的眷顾很大很厚了，我的生命到此为止也心满意足了。经受困顿而能寿终正寝，一刻不停地涌现，却没有塞满宇宙，宠辱都不往心里去，把平安当成最大的幸福。这段话是出自杨慎所作的自赞。杨慎字用修，号生安。杨慎23岁时考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一名状元，成就了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生安科第的佳话。杨慎是杰出的学者和诗人，后世尊其为明代著述第一和明代文化举人。杨氏是四川望族书香门第，自祖父杨春而下，一门四世出了7位进士、4位举人、3位监生、2位贡生，人称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哲属永昌期间，杨慎博览群书，并撰文著述，所填《临江仙》被毛宗岗父子录为《三国演义》开篇之词。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看惯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该词与《三国演义》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为这部古典名著增色良多。杨慎在云南开展讲学活动，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了一批云南本地的文人学者，对云南的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杨慎在临终前为自己写下了一篇自赞，总结自己的一生，同时告诫子孙要重义轻利，见义勇为，代表了中国读书人的人格追求、理想信念。

0: 也代表了一种昂扬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当代作家刘成章的经典散文作品《安塞腰鼓》。
2: 作者简介：
3: 刘成章，陕西延安人，196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陕西省出版协会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刘成章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黄土情》、《刘成章散文选》、《鲜丽的阳光》、《刘成章散文集》、阳想云彩等。散文集《阳想云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他的散文被称为无韵的信天游。

0: 重温经典。
1: 由陈丁朗读。
0: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他们的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片高粱。湿溜溜的南风吹动了高粱叶子，也吹动了他们的衣裳。他们的神情沉稳而安静，紧贴在他们身体一侧的腰骨呆呆的，似乎从来不曾想过。但是看，一垂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腰骨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这腰骨是冰冷的空气立即变得燥热了，是恬静的阳光立即变得飞溅了，是困倦的世界立即变得亢奋了，使人想起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使人想起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使人想起晦暗了又明晰，明晰了又晦暗，而后最终永远明晰了的大彻大悟。容不得束缚，容不得羁绊，容不得闭塞，是挣脱了、冲破了、撞开了的那么一股劲。好一个安塞腰骨，百十个腰骨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山崖上，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百十个腰骨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遗落了一切冗杂的观众的心上，观众的心也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也是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的豪壮的抒情，隆隆隆隆的严峻的思索，隆隆隆隆的离间翻起的砸着草根的土。

0: 浪，隆隆隆隆的阵痛的发声和排解。好一个安塞摇滚，后生们的胳膊腿全身有力的搏击着，急速的搏击着，大起大落的搏击着，它震撼着你，烧灼着你，威逼着你，它使你从来没有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活跃和强盛，它使你惊异于那农民衣着包裹着的躯体，那消化红豆角叫老南瓜的躯体居然可以释放出那么奇伟磅礴的能量。黄土高原，你生养了这些元气淋漓的后生，也只有你才能承受如此惊心动魄的锤击。多水的江南是易碎的玻璃，在那儿打不得这样的妖怪。除了黄土高原，哪里再有这么厚这么厚的土层？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骨，好一个痛快了河山，蓬勃了想象力的安塞腰骨。玉锤玉裂，形体成了沉重而又纷飞的思绪，玉锤玉裂，思绪中不存任何隐秘。玉锤玉裂，痛苦和欢乐，生活和梦幻，摆脱和追求，都在这舞姿和鼓点中交织、旋转、凝聚、奔突、辐射、翻飞、升华。人成了茫茫一片，生成了茫茫一片。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它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
1: 百年回声，
2: 作家用气势磅礴的语言，排比的句式，任意挥洒铺陈，尽情地表现了作家对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赞叹，再现了一群生长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的原生态。作家用惊天动地的安塞腰骨的场面，表现了西部人顽强的性格，也象征了一个古老民族流淌在血液中的生命的能量和张力。秋魂，
1: 作者简介。
2: 刘增山，河北邯郸人，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散文感情饱满，抒情性强，《秋魂》被选入中学教材。
1: 重温经典，
2: 由陈冰朗读。
0: 秋时，秋天了，成熟的果实却低下了头，它不是在孤芳自赏，也不是在自我陶醉，更不是在哀泣自己将跌落枝头，它是在想，我是怎样成熟的呢？不是风，我怕早已霉烂了；不是雨，我怕早已干瘪了；不是光，我怕早已苍白了；不是热，我怕早已憔悴了。世界上有不经过风吹雨打而成熟的果实吗？世界上有不经过光射日晒而成熟的果实吗？秋色，秋是什么颜色呢？
1: 谷子说，秋是黄色的，我就是叫秋风吹黄的。高粱说，秋是红色的，我就是叫秋气染红的。棉花说，秋是白色的，不然我哪里会有这银装素裹呢。墨菊却说，秋天是黑色的，我开放的花朵就是明着的。松柏说，秋和夏没什么区别，都像我一样清脆。秋天听了摇摇头说，不不，我是五彩缤纷的，如果我只属于一种颜色，那秋天该是多么单调呀。秋风，有人说秋风是冷酷无情的，抱怨它吹跑了树叶，吹落了果实，吹掉了种子，说它吹走了一个勃勃生机的世界。人们呐，你可曾想过这样的道理吗？如果说不是秋风将树叶吹落梢头，那片片叶子不是要被严冬所撕碎了吗？如果不是秋风把果实卸下高枝，那果实不是要被冰雪所吞噬吗？如果不是秋风将种子吹下茎杆，那种子不是要被酷寒所冻僵吗？是秋风把叶子介绍给根须，使它找到了延续生命的母体；是秋风把种子藏进了厚实的泥土，使它有了一个萌生春天的温床；是秋风把果实领进了一个个温存的家，使它保存了生命的胚胎。感谢秋风吧，别曲解了它那一片保护生命的慈母般的心肠。百年回声，
2: 作家站在新时代的角度，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秋天。作家没有用工笔的手法进行描写，而是抓住了秋天的某些特征，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秋天的几个方面，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以景论理，寓理于景，修辞丰富，语言明丽。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召开价格合规指导会，要求部分平台企业立即整改相关问题，同期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全面实行。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呢？一、规范价格竞争秩序，明确禁止低价倾销、价格串通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禁止平台强制商家降价，限制跨平台定价或者强制开通自动跟价系统。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四、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意见，征询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部分平台强制商家承诺全网最低价，开通自动跟价，参与亏本促销，扭曲了市场定价机制。商家为了保住生存空间，只能被迫压缩成本，牺牲品质。在这样的背景下，受伤的不只是商家，还有消费者和行业健康。以外卖平台为例，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共接收了50.5万件外卖投诉举报，同比增长14.1%，其中食品安全问题占到了近52%。为此，规则确定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守的规范。针对平台收费不透明、不合理等问题，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研究制定《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平台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同时列举了重复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转嫁应由平台自身承担的费用等8种不合理收费行为。针对平台强制低价，规则要求平台新增或变更收费项目，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商家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7日。商家若不接受，可以自由退出平台，平台不得设置阻止。这意味着以往平台单方面拍板，商家被迫跟价的局面将迎来根本性的改变。针对大数据杀熟，新规也进行了监管方式的创新。过去，消费者往往因为平台算法的技术黑箱而面临举证困难，规则则规定，消费者只需要证明同一平台、同一商品、同一条件下存在价格差异，之后由平台证明价格差异是基于正当理由，如平台无法举证，则推定构成杀熟。这种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有效地弥补了消费者维权能力不足的短板。近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示打赏规则，网站平台向用户提供充值打赏服务，设置榜单排名，设计互动玩法，应制定明确规则，并以直接简洁方式公开，不得采取多次跳转、永长条款等方式影响用户知晓。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当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至3倍。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者修改其设置的限额，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确认。提供打赏提醒功能，网站平台应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网站平台应通过适当方式来进行确认。规范打赏金额排名，未经用户同意，网站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数据统计，不得以打赏额度作为唯一依据对网络主播排名、引流推荐或对用户进行排名。规范打赏互动，网站平台应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网站平台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向8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应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对发现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的，应进行必要的核验。确系未成年人打赏的，应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网站平台应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序良俗的要求，建立并定期更新网络直播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在账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前，将负面清单告知账号注册主体，并在社区规则、用户协议等平台管理制度中明确对负面清单行为的约束处置措施，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网站平台应密切关注用户异常打赏行为，并采取适当方式向用户确认，要依法依规留存打赏记录，及时将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有关部门。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及时受理处置网络直播打赏相关投诉和纠纷，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妥善处置未成年人打赏的退款纠纷，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网站平台应建立健全网络直播打赏常态化治理机制，持续打击治理违规打赏行为，通过发布治理公告、站内公开信等方式，定期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各地网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督促属地网络平台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责任人，对照通知要求开展自查自纠，加强网络直播打赏管理，优化完善直播打赏功能，坚决遏制网络直播打赏乱象，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近日，安徽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业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 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京地邦泰城市星光小区的熊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家的房子住了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南边的房间就开始漏水，多次向物业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都瑞的报道。
5: 熊先生告诉记者，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家里南边卧室墙面就出现渗水。从他拍摄的现场视频能够看到，墙体渗水情况比较严重。反映人熊吉良：
6: 越来越严重，墙上就像那个瀑布一样，水那个楼的底下全部湿的。晚上呢，我们只好呢用毛巾呢放在下面，防止他这个水呢渗漏下去。
5: 问题出现之后，熊先生第一时间向小区物业反映，开发商、施工单位也上门查看过情况，但漏水问题始终没有根治，对日常生活造成不小影响。反映人熊吉良：
6: 我们的房子从那个买到现在出下来呢，才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房子竣工呢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现在就漏成这样，让我们自己现在也没法吃了，因为对我们的生活现在影响很大。
5: 接到群众的诉求后，安庆市建筑物管理处组织开发商、建设单位、物业多方上门排查，经初步判断，漏水原因大概率是三楼住户空调外机排水管安装不到位，空调冷凝水无法正常排出，顺着墙体往下渗漏导致的。
7: 是积水情况还是堵的情况，还是空调水没有那个的情况，就把这个东西排下去了。第二个要分析三楼有没有目前那个是不是干燥潮湿，因为它有可能沿着这个主体下来。
5: 施工方介绍，该小区三楼住户此前也出现过类似墙体渗水问题，四楼重新调整空调外机排水管，把冷凝水接入地漏之后，漏水问题就已经解决。可三楼住户因为费用顾虑，不同意挪动空调外机重新布设排水管道，维修工作就此卡住。江苏浩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朱小晶：
8: 当时那个冷凝水管全部是悬空对着墙上冲的，这个当时我们也跟业主反馈过，物业也介入知道这个事，后来把那个冷凝水管不插到地漏里面去了吗？但是我意思是这样，我想为了保险起见，这个即使设计没有做防水，那我们也可以给你增加这一道防水来保证你这个空调板，对不对？但是三楼的业主他这个空调迟不同意拆，那我们就没法维修，就进不去人，没法动。
5: 经多方现场协调，目前施工方愿意全额承担三楼挪动空调改造排水管道产生的费用。熊先生表示，接下来他会继续和三楼业主沟通协商，争取早日把漏水问题彻底处理好。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苏州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

0: 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母亲和村里的村民二三年在萧县杜楼镇高标准农田项目上务工，被拖欠了12000元工资，同村村民十余人被拖欠了10几万，希望得到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杜楼镇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拖欠刘先生母亲务工工资问题，经过核查，欠薪问题属实。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杜楼镇人民政府，施工单位是宣城市振华水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市县镇三级共同协调，督促施工单位解决拖欠工资问题。施工单位经理与刘先生电话微信沟通联系，施工单位承诺解决拖欠刘先生母亲工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表示同意。宿州市灵璧的王先生反映，邻居2023年建成的房屋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但是灵璧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违规为邻居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登记。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核查，回复如下：王先生所投诉的邻居宅基地与其相邻，该邻居房屋建于1995年左右，房屋四邻为空地，建房期间王先生户未提出异议。2021年7月，邻居向瑶山村南王组提出不动产登记申请，公示无异议。灵璧县楼庄镇农村经济技术工作站认定权属清楚，界限清晰，面积准确，符合不动产登记条件，报楼庄镇人民政府审批。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该户不动产行地级调查，按照不动产登记规程，依法依规办理了房地一体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至于王先生反映的邻居一户两宅的问题，经核实，王先生的邻居在瑶山村南王组的一处宅基地已经被复垦，内部流转给同村人耕种，该邻居户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灵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随后和投诉人王先生进行了当面沟通，说明了办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想咨询一下，我的母亲和父亲离婚的时候呢，我判给了父亲来抚养，而父亲呢经常出差，也一直都不管我，这么多年来呢，我一直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一起的。那我爷爷呢去年已经去世了，但是呢身为长孙的我却没有得到丝毫的这个遗产家产，想问一下，这个我有权继承爷爷的财产吗？爷爷当时是没有立遗嘱的。这位微信平台上的听众朋友，您这就已经其实是提到了法定继承当中是有顺序限制的，因为只有当第一顺序无继承人时呢，才能够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进行继承。 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呢是配偶、父母和子女，第二顺序继承人呢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两个顺序当中均没有孙子、孙女或者是外孙子和外孙女的出现，也就是说，第三代人并不在法定继承人之列。因此呢，这个您在其父亲在世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够直接分得爷爷留下来的遗产。

0: 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的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家庭农场主，想要了解一下，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有没有相关的政策。据我了解呢，每年省财政都会安排一定的资金来支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这项民生工程，来着力提高培养高素质的农民。那根据相关的这个实施方案啊，主要会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主、农业经理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产业扶贫带头人、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培训。而培训的项目呢，则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来组织实施，并且由按照规定程序确定的培训机构来承担具体的培训任务。省级以上的财政资金呢，会按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产业扶贫带头人培训每人3500块，现代青年农场主和农业经理人培训每人10000块。这个是项目呢，是周期2年，每人每年是5000块钱这样的一个金额。同时呢，还有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人员培训，每人是1500块钱来进行计算，补助到项目的县和省级承担项目的单位。但是我要告诉一下您，这个虽然是有资金的支持，但并不是说这个钱是直接发放到培训人的手中，而是用这些资金让这些所有的培训人员得到免费的培训。所以只要您符合条件想要培训的话呢，就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直接去进行咨询和申请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6: 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7: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7: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7: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7: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16: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啊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啊，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啊、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10: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17: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0: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18: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 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加上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啊，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

0: 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2: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五种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3: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

0: 好，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1: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2: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3: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 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0: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4: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2: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新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呢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5: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

0: 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也是不保险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山高水远，自有繁花相送，步履不停，终会抵达心之所向。不必焦虑当下的慢，每一步沉淀都算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
7: 养老动态，
2: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我国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历经十年探索，目前参保规模已达3.2亿人。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提出，长期护理保险从市地级统筹起步，有条件的省份呢，可以探索推动省级统筹，建立健全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多元筹资机制，建立公平适度的待遇保障机制，合理确保保障对象、服务项目和待遇标准，探索发挥家庭医生在失能等级评估中的作用，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推动长期照护师职业化、规范化，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好，刚才我们了解的“十五五”期间呢，我国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财政部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呢，财政部紧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加大和保障改善民生力度，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呢，领到了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了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此外呢，财政部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今天啊，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儿，在这里呢想和大伙来说一说。有一位70岁的沈奶奶，一个人啊跑去了横店，花了258块钱化妆，换上古装，听导演喊了一声娘娘。围着灶台转了大半辈子的家庭主妇，头一回成了镜头里的主角儿。当天啊，他就拿着成片呢发到了自己家里的这个好友群里，这老姐妹们全都炸锅了，追着问地址，嚷嚷着要组团去拍戏。258块钱不是一顿大餐，不是一件衣裳，是一天的女主角体验。现在啊，这银发旅游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不再是站在景点前比个耶拍张照，而是自己演、自己拍、自己当明星。这不，银发旅游正在进入主角时代，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唠一唠258块钱当一天皇后，您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呢？除了这位沈奶奶，另外有一位60多岁的上海退休阿姨，也是同样的把自己拍的这个小视频成片呢发到了家族群，儿女们直接都是惊呆了。据了解，这种过戏影体验正吸引着不少老年的游客。景区提供古装剧本拍摄服务，旺季时呢甚至需要提前一周预约。但是对于大多数银发族而言，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于做了一回自己哈。为什么这些银发族们抢着当主角呢？说到底啊，就是悦己这两个字，取悦自己哈哈。退休前呢，他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是职工，一辈子为家庭和工作奔忙。如今儿女大了，自己闲了，终于有机会为自己活一会儿。从《还珠格格》到《甄嬛传》，他们对古装宫廷戏有天然的亲切感。镜头前导演喊一声娘娘、太后，那一刻不再是某某奶奶、某某阿姨，而是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这股热潮不只是在横店，在全国各地的文旅古镇、影视基地啊，都在推同款体验项目。据同城旅行数据，2026年六月以来，55岁以上银发用户预订跟团游占比接近70%，同比提升了8个百分点。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等经典线路持续走俏，腾冲等小众目的地也火了。政策层面也在释放着明确的信号。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扩大养老消费，将银发旅游、康养旅居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各地的银发专列、康养线路层出不穷。据悉，山东齐鲁一号旅游专列上，年过古稀的张宏伟望着窗外感慨说，这两年打卡了新疆的夏和海南的冬，唯独漏掉了家乡的春。邻座是60岁的唐淑梅，她正与老年大学同学一起去泰安，打算再登一次泰山。这趟列车串联了11个地市、22个站点、200多个景区，最低票价仅12.5元，吸引了大批的银发乘客。老一辈人常说省钱过日子，可如今啊，越来越多的银发族明白了一个道理： 省钱重要，但活得精彩更重要。横店那258元收获的是一辈子没做过的主角梦。2026年，银发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看风景变成了做主角，从被动观光到主动参与，从省钱打卡转变为为快乐买单。那听到这里，也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是趁着身体还硬朗哈，趁着心里还有梦，该玩就玩，该拍就拍，前半生为别人活，后半生为自己活。因为258元当一天皇后，这买卖啊，值。

0: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聊一聊和我们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昨天我们知道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而今天呢正是初伏。今年的处暑恰逢末伏尾声，节气虽然入秋，但是伏热未退，伏秋交织的养生又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处暑之后，天地阳气收敛，人体作息需顺势调整。养生建议尽量在每天22:30前入睡，顺应秋季收藏的养生规律。初秋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夜间入睡需及时关好门窗，加盖薄被，防范夜半寒凉侵入体内，损耗阳气。处暑燥气逐渐凸显，养肺重点就是防范秋燥。北方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干咳，皮肤紧绷，南方湿热未散，容易胸闷憋气。结合南北不同体感，做好润燥，缓解换季带来的呼吸道皮肤不适。经历整个伏天，体内积攒不少湿热余气，除暑养脾胃，重在清掉伏天残留暑湿，调理消化状态，平稳过渡到秋天。
2: 建议多食清淡易消化利湿的食物，如薏米、赤小豆、茯苓、冬瓜、山药、鸭子和鲫鱼等等，帮助清除伏天残留湿热，健脾养胃。同时初秋燥气战胜，饮食宜增酸甘少辛辣，可适当增加梨、柚子、莲藕、银耳、百合、沙参等养阴润燥之品，减姜、蒜、辣椒等升温食物，避免加重秋燥，损伤津液脾胃。
0: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处暑时节，暑气虽然渐退了，但是秋老虎仍然可能肆虐。昼夜温差增大，空气逐渐干燥，形成温燥或者是凉燥的环境。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人体阳气也随之内敛，新陈代谢放缓，易出现秋燥伤津、肺气失宣、脾胃虚弱等问题，导致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咳嗽少痰、乏力倦怠、食欲不振、大便干结等等症状，甚至呢诱发呼吸道疾病。因此啊，处暑时期调养当以清热润燥、收敛肺气、调和阴阳为重点。那接下来呢，就教给大家一些养生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艾灸的灸，我们可以灸一灸润肺养阳。那首先要选取穴位，第一个呢建议大家是在肺俞穴，位置呢是在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后正中线旁开 1.5 寸，这叫肺俞穴。第二个呢叫太渊穴，在腕前区，就是手腕这个前区，桡骨茎突与舟状骨之间。当然了，我这样说可能大家不太明确哈，也可以去豆包里问一下，看看穴位在哪里，找一找正确的穴位。那么操作的方法呢，就是点燃艾条，采用温和的这个艾灸，距离皮肤要2到3公分哈，以局部温热没有灼痛为宜。每个穴位呢灸10分钟左右，一周呢可以灸2次。这是可以润肺养阴，益气生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按一按缓解秋燥。也同样的要找准穴位，第一个呢是迎香穴，在面部鼻翼外缘中点旁鼻唇沟中，迎香穴。第二呢是涌泉穴，在足底这个屈足卷趾时足心最凹陷的地方。 这两个穴位呢，可以用食指指腹按揉迎香穴，每次是1到3分钟，以酸胀感为度，而用拇指的指腹呢去搓擦涌泉穴，至局部发热，每天1到2次即可。迎香穴我们知道可以宣通鼻窍，预防秋燥引起的鼻塞，而涌泉穴呢能够滋补肾阴，缓解秋燥伤筋。第三个小妙招呢，就是可以闻一闻秋叶芳香。材料呢，可以用薄荷、广藿香各10克，素心花5克，薰衣草15克。将上述的药物呢放入防潮袋当中，再装入香囊置于床头，每2周呢更换内置的中药。也可以制作迷你香囊随身携带，它的功效呢是化湿驱虫安神。接下来的这个方法叫敷一敷，和胃理肠。材料呢可以用砂仁5克，艾绒5克，蜂蜜适量。操作方法可以将砂仁炒成粉，放入艾绒和适量的蜂蜜制成药糊备用。取少量的药糊呢，加热后放在纱布上敷于神阙穴，待冷却之后更换，每次敷10到15分钟，1周是3到5次。这样做的功效呢，是可以温中散寒、和胃理肠，适合贪凉、饮冷过度造成的脾胃不适者。那刚才教了几招小妙方，首先是艾灸，还有按穴位，还有闻一闻和敷一敷。接下来呢，再推荐几款适合处暑节气使用。

0: 用的药膳。使用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根据自身的体质来调整，如果出现不适呢，就要立刻停用并且就医。而这些药膳呢，孕妇是慎用的。第一个就是古法乌梅饮，组成是乌梅、桑葚、山楂、陈皮、薄荷等适量，它的功效呢是生津止渴、解暑开胃、健脾消食。做法很简单，就是以开水冲泡，加盖焖片刻就可以饮用了。它是适合虚热、心烦、渴、食欲不振的人群。那么刚才说的是古法乌梅饮哈，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呢，是养阴生津饮，是用西洋参、枸杞、菊花适量，以开水冲泡，加盖焖片刻就可以饮用。这个功效呢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清肝明目。最后呢叫齿颊生香饮，组成是茯苓、薏仁、芡实、陈皮适量，那也是把这些材料呢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这个呢是需要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继续煎煮10分钟。它的功效呢是健脾渗湿、利水消肿、补脾止泻、理气和胃、除湿止带。好，以上呢给大家教授了几招这个处暑节气的养生小妙招。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做客快乐生活派的朋友呢叫扎义民，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3: 大家好，我叫扎义民，我退休有2年多了，退休前我在南山矿工作，是一名矿工。因为年轻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条件很有限，自己的有些兴趣爱好是发挥不了的，然后呢退休了以后哈，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那个这个发挥出来吧，或者是哈圆个年轻时候的梦吧。退休了以后嘛，生活就比较丰富了哈，也是我说觉得退休了这2年多哈，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啊，非常的快乐。自己各方面呢突然感觉到变年轻了。葫芦丝这一门乐器啊，它是我们这个民族乐器啊，民族乐器。你看，以前呢，你像在大学里面音乐专业啊，这个各个器乐系里面，它是没有这个葫芦丝这个专业的，因为呢是我们这个云南那边的啊少数民族的这个乐器。但是现在呢，逐渐的给推向这个舞台了。你看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员宇航员在太空中吹的就是葫芦丝。推的就是葫芦丝，那个月光下的凤尾座那名宇航员嘛，说这个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乐器啊，乐器。我觉得呢，它也非常好听，也非常有我们这个民族特色，所以呢，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门乐器。这门乐器呢，还有一点好处，它上手比较快，上手，但是要想吹得好，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上手比较快。它不像那个笛子啊什么的啊，以前也是我们这，它是有时候是吹不响，但它呢这里面是有簧片的，就是像口琴一样的，都什么人都能吹得响，所以呢，它这一点比较好。另外呢，它非常便于携带，你不像电子琴啊、钢琴啊，你要想再带到公园去或者到哪地方去啊，你就不太方便，对吧？不太方便，它便于携带，要把这个宇航员把它带到太空中去吹那个月光下的凤尾座呢。所以说呢，这门乐器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要是要经常的练，老师每个星期给我们上了课以后，他布置了作业啊，教我们回去怎么练啊，你回去就按照他的方法去练，那就来的就快。你自己呢，你不按照老师的方法去练呢，你可能就慢一点， 就多走一些弯路。我给大家表演一曲叫《月光下的凤尾竹》吧，啊，谁都不好。

0: 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和这样的舞台，对吧？这样的舞台，所以讲呢，让大家在一起呢，能够互相交流，也是一个展示，也是自己觉得呢，哎，有自己有进步了，也是一种享受吧，或者是这样想，哎。
1: 好的，非常感谢扎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哈，也欢迎更多的我们快乐老友记的老友朋友们带着您的才艺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那从矿井到舞台，变的是身份，而不变的呢是扎大哥对生活的热爱，也祝愿我们扎大哥一直这样开心快乐，越活越年轻。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6: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7: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7: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爵，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5: 合肥 FM95.5，
14: 宣城 FM103.6，
15: 宁国 FM104.4，
14: 广德 FM100.9，
15: 铜陵 FM88.7，
14: 池州 FM99.5，
15: 安庆 FM99.5，
14: 岳西 FM95.3，
15: 宿松 FM106.8，
1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听众朋友，爬楼梯越来越喘，拎袋米开始费劲儿了，从沙发上起身啊也需要撑一下。这些你以为老了就这样的变化，其实呢是肌肉在发出求救信号。其实啊，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练力量存肌肉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一项针对国内60岁到94岁的老年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呢，大约每6到7位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位已经达到了肌少症的标准，还有将近40%已经出现了肌力下降的早期表现。综合数万人的研究发现，肌少症人群未来发生跌倒的风险、发生骨折的风险都明显大幅增加。那说到肌肉力量的下降，63岁的老林林伟先生深有感触。
3: 过了60以后吧，我觉得是个分水岭啊，是个节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打球啊，原来我真的是打疯了3-4个小时都能打，现在呢就打到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没力气了，跟不上劲儿，就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么想了，动作做不出来，也跑不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拿点东西啊，出差啊。这是往上举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原来我就一下子一甩就上去，现在就自己感觉得悠一下了，啊，就总的感觉反正。

0: 就是没劲儿了，累呀、乏呀，恢复不过来呀，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了，得动起来，得练起来。
1: 没错，得练起来。了解了刚才的数据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危机感？这里面说的呢，可能就是咱们的爸妈、咱们的长辈，甚至啊，就是咱们自己。其实呢，肌肉的流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鉴于自身的情况，老林接受了一次10天的增肌挑战。那么，老林能不能够坚持下来呢？挑战开始之前，先摸个底，做了6个项目的测评，看看老林的身体素质究竟怎么样。那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持人就将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冯强，还有正在努力改变、让自己活得更加健康潇洒的老林，一起来关注老年人的存肌肉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听。
2: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老年朋友随着他们岁数的增长，发生肌少症的这个比例，给大家列得非常清楚了。
3: 嗯，
2: 我们先让冯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啊，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
4: 其实啊，我们肌肉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会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流失。
2: 嗯，
4: 但是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存了足够多的肌肉，
2: 嗯，
4: 啊，就跟我们存钱一，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哈。
2: 嗯，
4: 当我们量足够多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这种流失，可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状态的比例，还会满足我们的健康的这个需求。
2: 嗯，
4: 大家也知道哈，我们老年人其实跌倒风险非常的这个严重啊。
2: 嗯，
4: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数据啊，我们可能每6到7个人就会存在肌肉减少的这个现象。遛弯的时候，这个脚崴了一下，或者地不平，就会让我们产生跌倒的这个现象。一旦跌倒，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健康可能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
2: 没错，当然我们知道老年人随着增长，大家关注健康哈，一般关注主要是三高：血压、血糖、血脂是不是标准，是吧？
3: 慢性病。
2: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老年人有一句话叫“千金难买老来瘦”，说你不能太胖，说你得瘦一点，是吧？所以您刚才说了。哎，我得有一定的肌肉，增加肌肉，甚至保持肌肉哈。
4: 是的，
2: 除了您刚才说的防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4: 我们的肌肉啊，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运动器官。
2: 嗯，
4: 刚才您说的三高都和我们的肌肉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联系。
2: 有关系。
4: 有关系啊。我们的体内的糖的代谢就离不开肌肉的帮忙。
2: 哦。
4: 我们的一些糖尿病或者是这个我们一些血压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已经很有大量的研究证据证实了啊。当我们的肌肉力量提高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肌肉量的这种增长，对于我们控制血糖代谢的水平、缓解甚至治疗二型糖尿病，都有着一定的这种高水平的科学证据。
2: 嗯，
4: 可见啊，我们在老年人的这个俗语当中，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这个瘦啊，其实我们脂肪要少少的，但是肌肉要多多的，
3: 要健康的瘦。
4: 是的，是的，我们要健康的体现我们的这个体重的这种管理的理念。就像刚才说了，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流失本来就像我们的钱肯定是要花出去的，
2: 是
4: 啊，我们多存一点，然后我们家底儿厚了，我们再花的时候才有底气。
2: 明白。我们也想问问冯主任，因为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您的监督下也对他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这样的评测。
4: 是的。
2: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评测，以及您觉得老林同志在他这个年龄啊，肌肉方面优点是哪些？哪些是这分不够高的一些问题所在？
4: 按照我们发布的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啊，老林同志的体质测评下来啊，达到了73.6分。也就是不高，刚刚及格的这么一个水平，还有很大的进步的这种空间。我们对数据也进行了认真的这个分析啊，老林现在这个体脂率啊，普遍呢还是相对偏高一点，然后肌肉的含量呢处在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状态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老林同志的几项跟力量相关的功能性的测试啊，比如说握力啊、30秒作战啊，这些对老年人非常重要的力量指标啊，整体上来讲处在这个及格线上下的这么一个状态。整体上来看啊，还是有需要进步的空间，让我们的体质能够达到更好的这个水平，尤其是在力量方面这一块啊，也是我们后续给老林制定我们科学肌肉练习计划的一个依据。
1: 听众朋友，老林啊，试试

0: 练了三四天以后啊，我自己感觉能坚持下去了，还是能适应的。
1: 坚持就是胜利，成功就在最后一步的努力中。十天的运动打卡完成，我们先给老林点个赞。不过老林的肌肉功能到底有没有长进呢？咱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十天的坚持，老林究竟换来了多少分呢？
2: 其实老林同志还是挺能坚持的哈。
0: 反正总之啊，做这十天以后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精神头大了，
2: 嗯，
0: 然后这个感觉身体也轻了啊，
2: 嗯，
0: 就状态好了，
2: 状态好了，
0: 对
2: 对，
0: 而且心情也挺好，
2: 对，
0: 而且还有点自信，感觉哎有那种阳刚劲儿了。
2: 当然十天的时间不太长啊，你要说这个一蹴而就那不太可能啊，
3: 是的，
2: 但是肯定是有向好的这个迹象的。
3: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有道理哈，我们这十天的计划其实就是让老林同志能够养成肌肉力量练习的习惯。老林经过这十天的练习啊，我们从数据上看，虽然我们的肌肉的绝对量啊，可能还没有提高太多，
2: 嗯，
3: 啊，那这个比较困难，通过十天的时间，
2: 嗯，
3: 但是老林的这些功能性的力量的这种指标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啊，比如说啊，我们就举这个握力，能够反映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指标，老林通过这十天坚持不懈的这种锻炼，提高了4.2公斤左右。同时呢，我们看30秒作战，那个这个是指标，我觉得是一个既是一个好的测试指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指标。
2: 对对对，
3: 就是在椅子上用30秒的时间，看你能做多少次。
2: 哎
3: 哎，这个反映我们下肢肌肉力量，在这个关键指标上，老林通过这十天的练习也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2: 嗯，
3: 老林从8次变到了16次。从刚开始站起来可能都有一些打晃啊，到现在我们能够很迅速标准的在30秒内完成16次标准的起立坐下动作，
2: 提高了一倍，
3: 对，证明我们的这种功能水平有了很大提升。
2: 嗯，
3: 相信老林如果能够把我们这10天的训练计划坚持到100天，坚持到1整年，
2: 嗯
3: 啊，我觉得老林肯定能够达到体质95分以上的水平。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其实只要持之以恒，变成生活里的一部分，
2: 哎
0: 哎，我觉得一定有效果。
2: 我到老林同志这个岁数，我肯定不如您。
0: 不，您一定，因为您知道这些科学的方法。
2: 对。

0: 对，不过我也想问问冯主任，一开始我们的测试那些数据统计，其实都关注了我们的上肢和下肢的肌肉力量哈。对于老年人来说，为什么首先要关注上肢和下肢呢？
1: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人老先老腿，
0: 哎，对，
1: 是。刚才我们也聊到过跌倒风险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下肢啊，我们的底盘稳了，腿有劲儿了，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功能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走路也有劲儿，
2: 是
1: 啊，这样我们才愿意出门去锻炼呀，
0: 对，
1: 也会降低我们跌倒的这个风险的这种系数，同时我们上肢其实是维持我们良好功能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拧瓶盖拧不动。
2: 是吧，
0: 那哪行，
1: 拧毛巾拧不动，
2: 对
1: 啊，我们买个菜拎点东西就拎不起来了，
2: 你要弄个拖把擦地，你想拧有时候你顺手拧一下，你要没劲儿也麻烦，
0: 对呀，
1: 让老林这带孙子还给抱孙子，这不没劲儿不行啊，所以我们上肢啊其实跟我们的很多日常的这种功能都息息相关，缺乏力量不仅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还有可能会伴随着各种疼痛，像大家知道的这个什么五十肩啊，肩周炎是不是？
2: 是
1: 啊，我们都是我们上肢力量和柔韧性活动度下降的一些具体的体现。
0: 没错，
1: 越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什么？我们会驼背，一来是由于我们的这些功能的退化，但是很大程度也和我们的肌肉力量的减弱，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这个状态有关系。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力量，我们的上肢、下肢要协调发展的原因。
3: 听众朋友，要想存好肌肉，除了科学运动，合理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主持人舒东、老林一起来听听刘爱玲副所长详细讲一讲，怎么吃才能把肌肉吃回来。
0: 好，我们说运动和吃喝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老林，
2: 哎，
0: 您这十天啊，除了坚持运动之外，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啊？都说呀，三分练，七分吃，老林啊，在吃上还有很多的改变了，比如原来爱吃的那些碳水啊、包子、炒肝啊、卤煮火烧，这些全都拜拜了，像什么涮肉，有时候再喝点汤，这些我坚决不吃，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多吃了一些。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这食品，豆呢、奶呀、这个鸡蛋呀，这些吃的多了。
0: 刘所长，刚才您也听了，也看了老林之前的一些饮食习惯，哎，也了解了他这十天做的一些改变哈。那您先点评点评啊，他这些饮食的变化究竟怎么样？
4: 刚才老林说他前后饮食的一些变化，我觉得有必要先给你点个大大的赞，特别好。那之前老林的饮食确实是不太合理，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碳水吃的比较多，
0: 对，
4: 而且还是精致的面粉，就是白米白面，那么这些呢其实就会造成我们体内膳食纤维也不足，微量营养素也不足，那么脂肪刚才说这个炒肝是吧，还有浓汤脂肪含量也比较高，其实这些的习惯呢就会增加它肌少症的一个风险，
0: 对，
4: 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风险，所以整体对健康是不好的。
0: 后来的改变呢？
4: 我觉得改得非常的好啊，刚才提到啊，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包括蛋、奶啊，还有瘦肉、豆制品，所以都优质蛋白质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那么这些对于我们老年人增肌或者延缓肌肉衰减都是特别有帮助的。
0: 没错，所以您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说吃的非常讲究，很科学，除了对我们说控制慢性病啊，维持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增肌方面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4: 吃和增肌其实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讲营养是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组织器官重要的物质基础，没有营养这些都不存在，对于肌肉组织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优质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肌肉的核心的原料，没有它啊就肌肉就合成不了，
0: 没错。
4: 那么另外一个，比如说碳水化合物，可以为我们肌肉提供能量，而且它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生成。
0: 哦，
4: 那么胰岛素可以促进我们，把我们体内的这种蛋白质、氨基酸搬运到我们的肌肉，有利于肌肉的合成。那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可以合成我们体内的像睾酮啊、生长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就决定了我们体内肌肉生成的速度的一个快慢啊。那另外我们也说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老年人慢性炎症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炎症如果长期存在也会加速肌肉的衰减， 所以你看健康。

0: 升脂肪也有帮助。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维生素 D、 钙、镁、锌这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们也参与肌肉的比如说收缩、修复啊，那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增肌或者延缓肌肉的衰减一定是多种营养素一起作用才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一个状况。
1: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在饮食中有一些习惯啊，这里边待会儿我们列列啊，这些习惯可能老年您也有啊，
2: 这肯定
1: 的。对，我们对照一下，我们的父母长辈可能也有，
2: 是
1: 这些习惯到底对不对，好不好，咱就一块来看一看啊。
2: 好，
1: 老林，有你的饮食习惯吗？
2: 哎呀，最爱喝的其实原来是什么，喝白粥。
1: 白粥就咸菜。
2: 哎，白粥就咸菜，这个一说晚上少吃点饭喝点白粥吧，或者早上喝点粥配点咸菜，哎，觉得挺下饭的。
1: 平常您吃肉吗？
2: 吃肉，我还真是挺爱吃肉，但是现在真是吃肉说就怕血脂高啊，说什么那低密度啊高密度啊，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是吧，这个就
0: 不敢吃肉了，
1: 不敢多吃了。
2: 这个补钙啊其实早就知道，但是有人说喝蛋白粉喝多了什么加重什么肾脏，给肾给弄坏了，所以现在还真是不敢。
0: 其实真的这三个习惯，尤其是前面这两个，还真的好多老年人都有。比如说我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喝白粥，早晨晚上爱喝白粥配咸菜。那这种其实我们不太建议。为什么啊？因为它的营养太少了。那白粥其实就是一些精致的碳水，
1: 对，
0: 蛋白质含量非常低，那么一碗白粥蛋白质也就一两克。那咸菜也基本上不含蛋白质，所以说如果早晨和晚上都喝白粥配咸菜，那我们完全没办法提供我们身体啊减少肌肉衰减或者维持肌肉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咸菜，这咸菜其实顾名思义咸嘛，就是盐多。
1: 对，盐多。
0: 那我们
2: 不咸不够味儿。
0: 对，高盐高钠，实际上它可以促进我们尿钙的一个排出，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不利于它骨骼的一个健康。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它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血管，增加这个高血压的一个风险。那么有了病，骨骼又不健康，它日常活动自然而然的就受到影响。所以反过来也会对我们的肌肉啊不友好。
1: 好，不怎么吃肉呢？
0: 哎呀，这个确实是好多老年人一说一查体血脂高了，或者有的人甚至害怕血脂高就把肉全部戒掉了，只吃素。那么这种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优质蛋白质的缺乏，因为我们也知道肉类，包括瘦肉包括鱼虾肉这些等等，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优质蛋白质最好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肌肉合成这个蛋白质呢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1: 对对，
0: 那里面有一种叫做亮氨酸，它只能从动物性食物中有，植物性食物豆腐里面都没有。对啊，所以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氨基酸，我们肌肉合成
1: 也不行，
0: 那这个分解也就会加快。所以不敢吃肉啊，这是不太合适。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不是所有的肉都脂肪含量高，
1: 对，
0: 也是分的。那像我们你刚才说的鱼虾类，
2: 鱼虾类
0: 啊，鸡蛋的蛋清，牛腱子肉，牛肉也分牛腱子肉，比如说猪肉也可以，比如说里脊肉，这些其实都是含脂肪比较低的。
2: 我特别爱吃牛腱子肉。
0: 对的，还有一个比如说去皮的鸡肉，鸡胸脯肉，
1: 鸡胸脯肉，
0: 这些脂肪含量都低，所以适量的吃不会增高这个血脂的。
1: 对，
0: 所以呢重要的是你要选对这个肉，
2: 是要吃对了。
0: 对 对, 对，要吃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就是这个蛋白粉的问题，刚才老林同志也说了，怕
2: 容易说造成肾脏的负担。
0: 分两方面看，那对于我们一般的老年人，牙口也比较好，消化功能也比较好的老年人，我们建议还是从天然的食物中获取蛋白质。对于那种牙口不太好，确实因为疾病我们没有办法从日常饮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我们也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蛋白粉比如说大豆蛋白粉等等，也可以选择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粉来满足我们肌肉和维持整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
1: 明白。
0: 那么另外比如说老年人胃口比较小，那我补蛋白粉怎么补呢？也可以放到牛奶里提高它的这个营养密度就着这个就喝下去了。那么对于多补钙，其实钙呢是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对于维持肌肉作用不大。
1: 不大。
0: 如果说光补钙不吃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一个效果。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呢，老年人确实是也存在骨质疏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鼓励老年人多吃一点含钙丰富的食物。
1: 好，我们刚才说完了前三条啊，其实也讲到了其中的一些科学道理，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很多的建议。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三条呢。
2: 好，
1: 还有一些老人家是这么做的啊。
2: 中间这个我的印象最深，刚才我说了，其实我爱喝那些排骨什么那莲藕汤、
0: 莲藕汤
2: 啊，什么莲瓜汤啊，
1: 嗯嗯
2: 啊，有时候真的吃涮羊肉，最后吃完了，还得来
0: 老板
2: 放点那个芝麻酱，
1: 嗯，
2: 哎，再来个烧饼，
1: 嗯，
2: 哎，就才觉得圆满。
1: 您看看这三个习惯，嗯，
0: 好，我们先来看中间这个，精华都在汤里，
1: 嗯，
0: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或者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肉里90%的蛋白质、氨基酸还都留在肉本身，
1: 哦，
0: 那个汤里面的这种的只有少量的一些的啊游离的氨基酸。啊，还含有一些嘌呤，
1: 嗯，
0: 还有一些脂肪啊，所以，这个如果只喝汤不吃肉，那就达不到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所以您喝的那觉得油汪汪的那个汤，恰恰是不应该喝的。
0: 重要的做法还是以吃肉为主，喝汤为辅。
1: 对。
0: 另外，喝汤的时候，那个肉汤上面那个
2: 油，
0: 尽量撇掉。粗粮这个。其实粗粮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1: 哎，
0: 然后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
1: 嗯嗯，
0: 还有矿物质，像钾呀镁啊这种矿物质，
1: 嗯，
0: 所以多吃一点呢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
1: 挺好，
0: 另外还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平稳，
1: 嗯，
0: 另外呢粗粮里面刚才说的还有的 B 族维生素啊钾镁，其实对我们的肌肉促进它的收缩啊合成也有一点帮助，
1: 嗯，
0: 但是粗粮它的优质蛋白质含量不高，
1: 不高，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只吃粗粮
2: 不高，
0: 忽略其他的，那蛋白质就不够。正确的做法是把1/3的主食换成粗粮，
1: 嗯，对，
2: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做馒头，一半面粉，一半全麦粉，
2: 全麦粉，
0: 两个搭起来蒸个馒头
1: 就够了，
0: 就比较好。
1: 对，就
0: 那么还有一个是多吃豆制品，
1: 嗯，
0: 这个我是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豆制品是含营养价值比较丰富的一类食物。那么它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质量，就是我们在体内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和动物蛋白差不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豆制品也有叫做植物肉，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高又好消化吸收，对于一些高龄老年人确实是牙口不好，对吧？它嚼起来不行。那么豆制品大家都知道，比如说豆腐很细软，
1: 豆腐软烂呀，
0: 对呀，对呀，所以还可以来又好消化。
1: 对。
0: 那所以我们鼓励老年人呢，这个还是多吃一点豆制品。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细软的一些产品啊，对老年人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是不是也？不能说越软烂越好啊，
0: 朱东说的特别对，
1: 嗯，
0: 什么事都不能太过于这个两头分化哈，嗯，对，确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咀嚼能力都会下降，食物是要适当的软烂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多自己嚼一嚼，
1: 哎，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食物在嘴里，我嚼的时候能够品尝到食物的味道
1: 啊，滋味
0: 炖烂了没有味道，其实它吃起来也没有满足的感觉，也没有食欲，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煮的太烂，我不用嚼，我直接就咽下去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它的颌骨还有这个咬合的这个肌肉咀嚼肌得不到锻炼，
1: 嗯，
0: 那实际上口腔的功能就进一步的一个衰退，就形成恶性循环了，
1: 嗯，
0: 那我们整个脸部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其实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语言功能也受到影响，
1: 没错。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六条大家的这个习惯哈，
2: 是
1: 我们也都分析的比较清楚了，有些是对的啊，大家可以坚持，但是有些呢我们要掌握它的度，是吧？
2: 没错，
1: 太过了
0: 哈。是的。
1: 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希望老年人能吃得健康，既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同时也对咱们的肌肉的锻炼增肌有帮助啊。
2: 对，
0: 第一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足量的摄入，
1: 没错，
0: 要平均分配到三餐中，
1: 嗯，
0: 啊，不要只吃其中一餐啊，每餐都要保持一个20到25克的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摄入，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尽管这个牙口不好，消化功能弱，还是建议老年人的膳食要多样化，
1: 嗯，
0: 啊，什么都要吃，蔬菜，
1: 嗯，
0: 水果，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粗杂粮，
1: 嗯，
0: 啊。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是适当的补充，或者是必要的时候补充这个口服的营养补充。
1: 嗯，
0: 就是我确实通过吃饭满足不了我身体的能量和蛋白质啊等等一些营养素的一个需要了，我们就要及时的口服营养补充，比如说选择一些蛋白粉 还有一些全营养的一些配方食品，
1: 嗯，
0: 两餐之中或者是伴随这个正餐啊吃下去。
3: 好，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机不可失，存机有方”。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收听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快乐老友记》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30首播，晚间的22:00还将重播，周末呢也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大家关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好，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5集《死亡日记之三》。
0: 我突然开始丧失起我的欲望，我跳动的脚步神经顷刻间松懈了，我有些茫然，我在排练场找不到的东西在夜店里也找不到，我怎么了？

0: 后，张宇那不合时宜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
1: 必须得疯！你现在这种跳法没法癫狂，你太冷静了。”
0: 我用力甩甩头，想把他连同他可恶的声音甩出我的脑袋。突然，我看见老板靠在门边上正看着我，带着微微的笑意，仿佛已经等了我很久，知道我会看他似的。舞厅的鬼魅灯光使他整个人光怪陆离地变换着颜色，他的手里轻轻捏搓着那个塑料袋，袋子里的那些红色的药丸在闪烁飘忽的光色里艳丽浓重的，像要马上滴下血来。我像是受到一种指引和暗示，一袭热浪窜遍全身，我走到老板跟前，向他伸出手去。
2: 怎么着？
0: 你明知故问。
2: 你不是不愿意吗？
0: 我改变主意了。
2: 你不怕上瘾吗？
0: 行了，你给我吧。
2: 好。
0: 老板端起一杯红酒，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塑料包的袋口，慢慢地把一粒红色的小药丸倒入酒杯中。于是，一滴血汇入一杯血中。我想他甚至夸张了这一动作，是在给我时间反悔。不，我想他明白，这对我不是刻一粒药那么简单。我第一次刻药，对我而言，这是一场仪式。我意识到包房里的人都停了下来。今晚第一次，我把所有的目光和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会为这一刻的关注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关注总会激发表现，何况我是一个舞者，一个演员。我拿起杯子没有马上喝，而是从老板手里拿过那个小塑料袋，把剩下的一粒也放进了口中。我听见旁边有人发出炸舌的声音，我举起杯子环视了大家一圈，看见那个广东佬正张着大嘴白痴一样的看着我。我一饮而尽，此时心里充满了一种快感，复仇的快感。复仇的对象当然是张宇。几乎在我一饮而尽的同时，我听见老板慢条斯理地说：“
2: 别冲动，小云，不要逞能。”
0: 我冲他笑了笑，想表现我的云淡风轻，不是一点不怕，只是不能丢脸。拂过摇头完后，只一小会儿，突然觉得听觉特别灵敏，脉搏随着心跳加快，神经似乎异常敏感，任何一个微小的声音都会让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共振似的。我的血液开始翻滚躁动，心里很快乐。我知道药力发作了，音乐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我摇晃舞动起来，我不用控制，身体会自发地找到它的节奏和律动。总之要动起来，要不停地动才会舒服。巅峰，你们所要的巅峰和癫狂的状态太容易了。我听到他们肆意的尖叫，我看见我眼前晃动着充满着欲望的眼神。我知道这一次他们才是真的被我感染了，被我激动了。我在摇摆中陶醉着，不知摇了多久，总之醒来的时候我躺在了包房的沙发上。老板走了进来，端了一杯茶给我。
2: 怎么样，累吗？
0: 啊，不累。
2: 哎，一直没忍心叫醒你，来喝杯水。
0: 啊，谢谢老板，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倒在这里了。
2: 哎，你太逞强了，像你那样摇了整个晚上不累才怪呢，还嘴硬，看看你爬都爬不起来了吧。
0: 哎，是有一点累。老板，我记不大清楚了，昨天我没做什么吧？
2: 你说呢？
0: 您可别吓唬我。
2: 傻姑娘，有我在呢，你担心什么？就是第一次嗑药你太猛了，这样啊有些伤身体， 以后啊，可别瞎逞强。
0: 谢谢您啊，老板，您对我真好。不过我想问问，那个药是不是真的会上瘾啊？
2: 怎么，现在害怕了？
0: 我不怕，只是……
2: 放心吧，不要紧的。那么多人都嗑药，你见谁上瘾了？都是拿它助助兴，跟喝酒抽烟似的，就是咬酒了有点累。哎，你好好休息一下吧。要不去我房间睡会儿？
0: 啊，不了，我该回去了，有些失态了，晚上没回学校，这样不好。
2: 是啊，你毕竟是学生嘛，快回去吧，好好休息啊。
0: 嗯，哎，请等一下，那个药我听说很贵的，多少钱？我把钱给您。
2: 傻姑娘，你要是吃的话，尽管从我这儿拿。你来我这里，我这人气都旺了，只要你肯来。你的药我全包了。
0: 那怎么行？
2: 怎么不行？说不要就不要，你跟我啊别计较这些。
0: 嗯，那好吧，反正以后我也不会再吃了，谢谢您了。
2: 哎，小云，这给你。
0: 这是什么？
2: 昨天那个广东佬给的小费啊。
0: 小费？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有了，他点名给你的，说你的舞啊跳得他都快灵魂出窍了。
0: 老板，我又不是来挣钱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2: 哎，别这样，妹妹。哎，云妹妹，你听我说，这是你应该得的。哎，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们不会给这个钱。你有没有做什么丢人的事？
0: 你别说了，钱我不要。我不能容忍他居然给我钱，当我是卖笑的吗？我嗑药又不是为了取悦他。我怒气冲冲地走出那里，停在了门口。我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该去哪里。我第一个想到了张宇。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失踪够久的了，我连忙打开包找出手机，上边居然有12个未接电话和一堆短信。
3: 今天我有些着急，对不起，不应该那种态度和你说话，请回电话给我。你知道我是为了舞蹈，别玩这种游戏了好吗？请回电话。如果你不愿意和我合作，也要有个交代给我。明天上午10点，我在排练场等你。
0: 我赶忙看表，现在已经快11点了。我开始责怪自己，耍小姐脾气耍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几乎跑回学校的，一口气冲到了排练厅，里面有音乐，我高兴极了，他还在等我。只要他还在，我就有把握让他原谅我。嗯，我该怎么解释？就说，对，就说手机昨晚丢到同学宿舍了。对，就这么说。可是当我兴冲冲地推开排练室的门，看到的却是许多人。我顾不得为自己的失礼道歉，目光迅速地搜索着。
4: 哎，我说，你干什么的？
5: 你找谁？没看见我们正在排练吗？
6: 哎，这不是黄云吗？
0: 哦，对不起，走错了，对不起。我一边道歉，一边拖延时间，尽可能地搜索着，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不是张宇，是韩薇薇。
7: 哦，对不起，他找我的。
0: 哦，不是的，打扰了。
7: 不，你等一下。
0: 我先是一愣，这算是意外收获吗？虽然我不会主动和韩薇薇交锋，但是我并不害怕和她对峙。既然她斗志昂扬，不仅如此，我甚至有一丝期待和兴奋。我站在排练厅外的大玻璃门前等她，她没有换掉练功服，只是在腰间扎了一件外套。她向我走过来，身姿卓越，挺拔修长，发髻还挂着细细碎碎的汗珠。胸口因为刚才的运动还在喘息起伏，除了有些瘦削之外，浑身散发着热气腾腾的活力。这是舞者才会有的美丽。如果我第一眼见到她时是此情此景，我对她的印象会好很多。此刻的她真的很美，我的胃里不禁反上酸奶。会是一场战争吗？
7: 你来找她？
0: 谁？
7: 我们不用模仿这么土的对白吧？
0: 那你还问？
7: 你喜欢的？
0: 是他找我合作，
7: 这是两个问题。
0: 我可以不回答。
7: 那就是承认了。
0: 你还真霸道。
7: 你们排的什么？
0: 张宇没告诉你吗？
7: 他有一回避这个话题。
0: 可能他是怕你生气吧。
7: 因为你吗？
0: 你生气不是因为他选择和我合作，而是因为他没有像以往一样只和你合作。
7: 那还不是因为你？
0: 那可不一样，厌旧和喜新是两个概念。
7: 你倒真直接
0: 啊。对不起，我是说舞蹈，你别想歪了。创作是需要新的刺激的，太熟悉的人和东西都会让人失去敏感。
7: 那也并不代表什么人都能给予新的刺激，
0: 所以要试试才知道。
7: 哼，你真自信。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样？
7: 太自信的人容易受伤。
0: 你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是，过分自信的人会不太容易接受失败。
0: 干嘛要接受失败呢？只有总失败的人才会提前为失败做好准备。
7: 张宇是个爱冲动的人。
0: 我认为那是一种激情。
7: 别管什么，总之来得快，去得也快。
0: 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燃料让它维持燃烧，
7: 所以你要小心了。
0: 你不觉得小心的应该是你吗？
7: 你看来我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0: 我倒觉得和你聊天挺愉快的。我终于把他气走了。我本来可以不这样的，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因为没有见到张宇，我内心有点不安。我需要给我自己点鼓励，所以要在交锋中胜出。

0: 在拨号仪没有响起的时候，我就挂断了电话。我写了一条长长的短信，解释我没有回复他的原因。可是考虑再三，我还是删掉了，只给他发了短短的几个字，告诉他我在排练场门口等他。他没有回复，也没有出现。他有权生气，为了显示我的诚意，我就坐在那里。我想，也许他怄完气，也会像今天早晨的我一样。我不想他回心转意的时候找不到我。我从中午等到天黑，舞蹈团的人出出进进，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不应该一时意气用事，我开始有点害怕，害怕失去。害怕失去什么呢？是这个跳舞的机会吗？还是害怕失去张宇？我又笑话我自己，我和他认识多久？我什么时候拥有过他？又何谈失去？罢了，机会摆在眼前的时候没有珍惜，错过了，还能怨谁呢？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个幻影，从来就没有真正属于过我。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张宇走了进来。那一刻，我决定放下所有的姿态和他道歉。可是他看见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只是低下了目光。我正要开口，排练厅的门开了，韩薇薇走了出来。他看见我仍然在，有些吃惊。可是张宇开口了：“
1: 薇薇，我们走吧。”
2: 宏远好像是来找你的。
1: 哦，有什么事吗？
0: 现在没有了。
1: 哦，好吧。对了，我们那个舞蹈我已经申请取消了。薇薇，咱们走吧。
0: 等等，你没有权利这么做。
1: 我不能忍受一个随时会失踪的搭档。你根本没有一点心理承受力，第一次排练你就这样，以后怎么办？我只能说我自己有问题，没事干换什么搭档，找什么刺激。薇薇，对不起，我们走。
0: 对不起，我错了。
1: 什么？
0: 我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那种态度来工作。
1: 已经晚了。
0: 不会的，我想回来排练，给我个机会吧，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2: 黄云，你不要太过分。
0: 薇薇，对不起，可是这对我很重要，我知道你不会在乎，可是这对张宇也很重要，你难道一点都不在乎他吗？
2: 我们走。明早十点，我会在排练场等你。
0: 我也很吃惊，会说出和张宇同样的话。我必须一搏，哪怕是当着韩薇薇的面。回到宿舍，我试着调整自己。昨晚的狂欢让我有些体力不支，不过不要紧，为了舞蹈，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仔细地琢磨了我们排练那天发展的几个段落，尝试找到一些突破。在那个张宇要求我达到癫狂的电梯段落，我努力地去回想昨晚吃过药后的状态，希望能捕捉到当时身体的记忆。2005年5月19号，微风。阳光明媚的早晨，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享受着微风拂面的清爽，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10点差一刻，我到了排练室，要提前做些热身，但是不能太早，我不想经历那么久的等待，太熬人了。10点钟，张宇到了，我很欣慰。我没等他开口，就把我昨晚练习过的段落跳给他看。他半天没说话。
3: 怎么了？还是不满意是吗？不要紧啊，我们可以再试的。张宇，我有预感，我们会很棒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啊？
1: 非常好，黄云，你刚才跳得非常好。
3: 可是你不高兴啊，有心事吗？
1: 这个舞我们排不成了。
3: 啊？为什么呀？
1: 原来我想弄点新鲜的东西，可是现在能拿去参加艺术节的舞蹈只能有一个。
3: 所以

0: 你必须让韩薇薇上市吗？
1: 不完全是。
0: 那是什么？
1: 如果只能上一个舞蹈，我也会拿我们这个去和他们公平竞争。可现在的问题是，参加这次艺术节是韩薇薇非常重要的机会。
0: 那又怎样？
1: 她今年大三了，这次艺术节拿奖，她才能保送研究生。舞蹈团内部竞争很激烈。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你呢？
1: 我已经定了保送。
0: 明白了。
1: 对不起，黄云。
0: 张宇，我想问你，你是为什么跳舞啊？是为了拿奖还是保研？
1: 都不是，对我来说，荣誉和利益都是副产品。我喜欢跳舞。
0: 我们不是只有参加艺术节这一条跳舞的路。
1: 我不明白，你是说自娱自乐吗？
0: 我们可以自己在学校里演出啊。
1: 什么？自己演出，那用什么名目啊？
0: 为什么非得有名目呢？我们就是要演出啊，我们又不收门票。
1: 等等，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未必不行，只是以个人的名义可能不会被批准，我们要有一个组织或社团。
0: 可是我不是舞蹈团的人，只有你是，这个可以吗？
1: 那样肯定不行，不过，也许我们可以申请成立一个自己的小社团。
0: 好啊，
1: 还有就是经费问题，如果是我们自己组织演出，学校恐怕不会提供灯光这些设备的。
0: 对对对，还有演出场地呢，
1: 如果我们用社团的名义申请，场地倒是有可能解决。
0: 那经费呢？
1: 我们试试找找赞助吧，我想，5000差不多。
0: 嗯，会有办法的，咱们排练吧。
1: 好。
0: 我想这就是柳暗花明吧。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跳舞，不想让这次机会错过。我们重新排练和试验了那个段落，张宇惊讶于我的变化，我终于能达到他想要的那种癫狂，那种日常生活的简单重复所造成的悲剧。主人公为了同这种机械的异化抗争，最终变得疯狂。尽管他问了我很多遍是怎么达到这种状态的，我还是没有告诉他我的秘密。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黄建彤，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黄云由李俊饰演，张宇由姚迪饰演，韩薇薇由曹晶晶饰演，老板由郭玉饰演，广东老由何迅饰演，小娟由李娜饰演，严凯由傅博饰演，女生由周乔等人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96集，死亡日记之四。
0: 2005年5月25号，晴转多云。有时为了保持那种癫狂的感觉，我会有种冲动再去吃一粒那种药丸，可是很快我的理智告诉我，那个东西不好玩，几次动了心又都控制住了。今天早晨我在排练室等待张宇，已经10点过1刻了，他还没有来，这可不是他的作风。我刚拿出电话想发个短信问一下，张宇推门进来了，我发现他脸色很难看。哎，怎么了？
3: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怎么了？是和薇薇吵架了吗？
3: 没有，昨天晚上没睡好。
0: 哦，那好吧，还能排练吗？
3: 没问题。
0: 好，我先把昨天我那段先练一下，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张宇，我看你精神恍惚，还是回去睡一会儿吧，我在宿舍等你，休息好了给我打电话。
3: 黄云，
0: 嗯，
3: 我和薇薇分手了。
0: 什么？
3: 我们分手了，他不能容忍我们这样。
0: 我们怎样了？
3: 我和他解释了，他不相信。
0: 哦，那咱们今天不排练了，你赶快去哄哄他吧。
3: 黄云，
0: 嗯，
3: 有件事儿我想问你。
0: 什么事儿啊？说啊。
3: 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想放弃了？
3: 不，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的，你也别放弃好吗？
0: 我当然不会的。
3: 那我先回去一趟。
0: 嗯，快去吧。听到他们分手的消息，我仅仅是诧异了一下，竟然没有十分得意的感觉。我喜欢张宇吗？我只知道和他在一起跳舞很过瘾，很快乐。可是当他告诉我他和薇薇分手的时候，我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开心。难道是因为心里愧疚吗？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一条短信，是夜店老板发来的，说很久不见，希望我去店里玩，上次的事儿有所冒犯，很对不起。突然我觉得很孤独，我很奇怪，为什么刚才张宇回去找薇薇的时候我没有反应，在我接到不相干的人邀请时反倒会觉得孤独。我不能容忍自己陷落在这样的情绪里，于是回复老板说好的。其实我一直在等，在等张宇的短信或者电话。我答应老板是因为我知道天意多半弄人，如果我有事儿，张宇可能恰恰会找我，如果我不安排任何的事儿，一心一意的等，往往会失望和落空。所以我要安排约会，欺骗老天，如果他给我电话，我可以推掉所有的约会。2005年5月27号，阴。昨晚我还是去了夜店，一直没有等到张宇的电话或短信。在去夜店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想着张宇会来电话的，一定会来电话的。可即便如此，还是走到了夜店。我没有想到，那个广东佬也在。
4: 黄小姐，你好啊。
0: 怎么是你？
4: 难道你不欢迎我吗？
0: 又不是我的生意，我有什么欢不欢迎的？
4: 黄小姐，你的舞跳得太好了， 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啊。我专程从广州赶来了，可不可以做个朋友啊？
0: 你弄错了，我不是做生意的。
4: 我想你弄错了，黄小姐，我也不是和你谈生意的啦，我是很有诚意和你做朋友啊。
0: 哦，抱歉，可是我没有这个诚意。
4: 黄小姐，你别生气，我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的，我就是喜欢看你跳舞，你的舞跳得太好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你的赞美，所以只好给钱了，你不要见怪啊。
0: 好了好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4: 黄小姐，
0: 对不起，请你走。
5: 哎，小云，你这是干嘛？马老板可是我的客人。哎，请坐请坐。
0: 那行，他不走我走。
5: 谁都不许走。小云，你来一下我的办公室。
0: 什么事啊老板？
5: 哎，小云啊，你那么认真干嘛？他是一暴发户，又不是让你来真的，他就好这口，看看你跳舞就够了，到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啊？你只要像那天那样蹦蹦跳跳的打发他一下，这很困难吗？
0: 可是我现在一点想跳舞的感觉都没有，你不能强迫我做这种事儿啊。
5: 老实说吧，上次我们收了他的钱，你这么不合作，我很难和他交代啊。
0: 哎，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竟然是这种人？我根本没有收过他的钱，钱是你收的。
5: 哎，
0: 你愿意你去跳好了。
5: 你是说什么都不去是吧？
0: 我不会去的，你死心吧。
5: 好好好好，给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5: 能从中认出你自己吗？
0: 你卑鄙，你居然拍这种下流照片。
5: 话可不能这么说，有了下流的内容才能拍到下流的照片啊。你看你嗑了药的样子多嗨呀、啊、学校的舞蹈皇后，夜店嗑药，这个话题够劲爆吧。
0: 你
5: 要是不想我把这些照片发到你的学校去，你就乖乖的给我听话。
0: 你太可耻了。
5: 你真的以为我每次免你门票，请你咖啡，甚至请你嗑药，就是因为我欣赏你吗？你也太天真了。你在这里是我的一张牌，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到这儿来花钱消费。你应该感谢我，我没有让你接待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0: 这点怪癖，你又爱跳舞，跳给他看看能有什么损失啊？算是当哥的求你了，好不好？
1: 我会答应吗？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机，没有电话，也没有短信。突然间，觉得累了。有什么可坚持的？有什么又是值得坚持的呢？给我药。
0: 哎，好妹妹，我就知道你会帮忙的啊！
1: 我又一次拿起那红色的小药丸。我曾经以为永远都不会再碰它。那个广东佬殷勤地端了红酒过来，药丸随着红酒进入我的胃中。此刻，我竟然想起了我的舞蹈。我第一次嗑药是为了我的舞蹈，这第二次嗑药是为了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我不要孤独，不要别人知道我孤独，我要跳舞，我需要跳舞。有没有观众？观众是谁又有什么关系？我灌下整杯酒，放松神经，把自己完全交给劲爆的音乐。至于那个广东佬，我根本看都不再看他一眼。舞过不知多久，我稍稍慢了下来，有酒杯递给我。朦胧中，我看见一张肥嘟嘟的脸在对着我笑，面目有些模糊，好像一团肥肉。我差点呕出来，只好灌口酒掩饰。为了不面对那张脸，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终于眼前的色彩完全混成一团，我的四肢还在神经性的抖动，可是身体已经直立不起来了。不知是药的原因还是酒的原因，我觉得意识和灵魂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碰撞就从身体里跌出来。突然有一双粗壮有力的手在我胸前慌乱用力地摸索，我想叫，可是却发不出声来。我的手在空中用力，却什么都抓不住。我无法判断那双手出自何处。我拼了全力抬脚踢过去，一声惨叫，我奋力站起来，向着不知什么方向冲过去。突然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

0: 等睁开眼的时候，我看见一团白，过了几秒，眼前的白才慢慢显露出细节。原来我已经在医院了。我的额头上缠着什么东西，一皱眉头，一阵剧痛。我仔细地回忆都发生过什么事情，用力感受着自己的身体，想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想来想去，只能回忆到眼前一黑。这个时候，房间的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我最痛恨的人。
1: 滚！
2: 小云，冷静点，是我送你来医院的。
1: 来人呐，来人呐！
2: 别喊别喊，你身体还很虚弱，我就是来看看你，你醒了就好啊。昨天可吓坏我们了。
1: 昨天我怎么了？眼前全黑之后，我怎么了？
2: 你自己跳起来，突然冲向包房的墙，当时就撞晕过去了。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赶快送你过来了呀。
1: 还有呢？
2: 没有了。昨天那个广东佬给吓坏了，他放了5000块钱给你养病。哎，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1: 你走吧，拿走你的臭钱。
2: 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怄这种气何必呢？重要的是好好养病，你也需要钱。哎，我放这儿了啊。哎，那我先走了。
0: 又是钱。我看着桌子上那个信封包着的一沓钞票，突然想笑。这是我用头撞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那些在街头练硬气功、打把式卖艺的人。我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门又开了。这回进来的是张宇。我还在笑，停不下来。从昨天开始，我就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我笑得哭了出来。
3: 黄云，你怎么会弄成这样了？
0: 你来干什么？
3: 对不起，昨晚发生了一些变故，我来不及告诉你。
0: 昨晚是发生了一些变故。
3: 怎么会弄成这样了？
0: 张宇，你怎么现在才来？
3: 冷静点，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慢慢说。你怎么了？
0: 怎么了？我要怎样开口告诉他怎么了？我不能说，我只能抱着他放声大哭。他抚摸着我的头，任我肆意地哭着，哭到他胸前一片泪迹。
3: 没关系，没关系，不想说算了，以后我不会这样丢下你了。
0: 你说什么？
3: 昨晚我和薇薇正式分手了，我们谈清楚了。
0: 张宇，那薇薇怎么办？
3: 我必须做出决定。
0: 对不起张宇，我没有想到会弄成这样。
3: 你的确有责任。
0: 我？
3: 对，和你有关系。我已经回不去他身边了。昨晚我们谈了一夜。
0: 一夜当中能发生的事儿太多了。
3: 所以你要快快好起来，我们要把舞蹈排完。
0: 张宇，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吗？
3: 嗯，的确很难看。
0: 你真诚实。张宇，这是5000块钱。我们演出的费用应该够了。
3: 黄云，演出对我们很重要，可是还有更重要的事。
0: 你怎么了？干嘛故弄玄虚的？
3: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0: 嗯，你说。
3: 他们说你在夜店里跳舞。
0: 没错，我是在夜店里跳舞，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3: 那你可不可以不去？
0: 不可以。
3: 为什么？
0: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3: 好吧。
0: 我不能骗他，可我又不能告诉他真相，只能终止这个话题。我能摆脱夜店老板的控制吗？经过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已经分明感到我的情况越来越危险。我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此时此刻，我只感觉到幸福。虽然这种幸福在重重压迫之下，显得是那么的脆弱。走一步算一步吧。2005年6月3号，多云。这周过得真好，我头上的伤在慢慢恢复，每天过着单纯的生活，除了上课就是排练，演出的事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一切都那么趋于完美。偶尔会有一些担忧，都被我刻意的忽略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就算是惊涛骇浪之前的平静，我也认了。昨天中午，收到了短信，老板约我去他的店。

0: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实话？你在那家夜店做了什么？
1: 跳舞啊！
0: 没有别的。
1: 如果你不相信我，干嘛还要问我？
0: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
1: 我的心咯噔一下，硬着头皮接过张宇递给我的一张海报一样的东西。尽管我在内心做了准备，可是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依然令我浑身发麻。就是那张我刻过药后在包房摇摆的照片。因为离得太远，并不是很清晰，但是标题非常具有冲击力，《大学舞蹈皇后嗑药狂欢》。他们太狡诈了，用不着清晰的照片，只要模糊的图像，加上足够的猜测和暗示。这是谁给你的？
0: 一早有人塞给我的。
1: 张宇，对不起，我不想骗你。
0: 这么说，上面说的都是真的。
1: 张宇，就是在我们排练的第一天，我们争吵之后，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想试试癫狂到底是怎样的。
0: 你太傻了。
1: 我后悔，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0: 你到底吃过几次？
1: 2次。
0: 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还要去？
1: 可是他们威胁我。
0: 走，咱们去报警。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还有其他的照片在他们手上。
0: 什么照片？
1: 足够毁了我的照片。
0: 黄云，你都做了什么？
1: 张宇，你走吧，张宇，
0: 你不能这样。
1: 你走吧，求你了。2005年6月5号，多云。那天，张宇看到我嗑药后的照片，我看见他红着眼，额头的青筋暴起，我有些不忍让他离开。不过，张宇离开我，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痛苦，相反的，我却有了一点点轻松。我知道张宇不会告诉别人，我担心还会有其他人收到照片，我必须要有个了断了。去夜店之前，我买了样东西。到了夜店，我直接凿开老板的门。
2: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故事黄建彤，编剧周乔、何迅，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黄云由李俊饰演，张宇由姚迪饰演，韩薇薇由曹晶晶饰演，老板由郭玉饰演，广东佬由何迅饰演，小娟由李娜饰演，严凯由傅博饰演，女生由周乔等人饰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8: 啊，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为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到，啥？
23: 便毙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8: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3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3: 可无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5: 不行，违反电影法。
3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

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

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
3: 用
16: 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 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
2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让我说走就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也许没有我。
1: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2: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3: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4: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5: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6: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7: 我抓紧点保护伞好了。
8: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9: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0: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2: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肿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5: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6: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不能走。
0: 警铃就是命令，
17: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就快一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8: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19: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6: 馨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

0: 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妈，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力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1: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1: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妈妈的话就更关。

0: 助他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他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他。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对啦。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8: 太高了。
10: 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4: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9: 你若被吓
11: 倒，啥？
9: 骗避不了。
1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 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邦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3: 我想试试。
24: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5: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7: 给我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8: 可恶，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

0: 见到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1: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3: 今天下英雄。

0: 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您好，您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江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

0: 喊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5: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6: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这个有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走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跟上我的卡，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树木节，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话。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这种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机制、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7: 你们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活。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以为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面对陌生
1: 疑惑。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爱生活，爱健康。
13: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2: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3: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8月25日，全国残疾预防日。在生活小常识当中给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睡了8小时为什么却是越来越累，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怎么样做可以让白发来得晚一些。生活小常识，好，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8月25日是全国残疾预防日，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要给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 从2017年起，每年的8月25日设立为全国残疾预防日。残疾风险伴随着每一个人，先天获得、慢性病缠身、精神疾病、意外伤害等等。残疾预防与个人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息息相关，而采取适当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多数残疾的发生。为提高全社会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有效控制和减少残疾发生，国际残疾人日的确立，说明在世界范围内，残疾人事业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不同种族的人们都开始形成一个共识，残疾人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事业，是人类进步和正义的事业。国际残疾人日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改变了人们对残疾人的态度，并消除影响残疾人充分参与到生活各方面中来的障碍。

0: 那么什么是残疾预防呢？残疾预防是指在了解致残原因的基础上，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途径，防止、控制或者是延迟残疾的发生。因为疾病和伤害可以预防，那么残疾同样可以预防。残疾预防是针对常见的致残原因，比如说遗传、发育、外伤、疾病、环境、行为等危险因素，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预防或减少致残性疾病和伤害的发生，限制或逆转由疾病而引起的残疾，并在残疾发生后防止残疾转变成为残障。残疾预防有这样一些核心知识：第一，有计划怀孕，避免大龄生育；第二个，远离烟酒，远离有毒有害物质，孕育健康宝宝；三，主动接受婚前保健服务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第四，不偏食，补叶酸，科学补碘，合理控制体重；第五，防止孕早期感染，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第六，定期接受孕产期保健和产前筛查；第七，积极接受新生儿疾病筛查。那为什么说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控可防的呢？人类虽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残疾，但是可以防止和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利用现有的技术就可以使至少 50% 的残疾得到控制或使其延迟发生。我国实行计划免疫后，有致残作用的四种传染病，骨髓灰质炎、麻疹、白喉、百日咳的发生率大幅度的下降，减少了这些疾病所导致的残疾在儿童中的发生率。我国也在不断地减少营养不良、微量元素缺乏、维生素 A 缺乏、碘缺乏导致的残疾，提倡优生优育，可以减少先天残疾的发生。脑卒中患者通过早期康复，90%能够达到生活自理，避免或减轻残疾。脑瘫儿童如能早期干预，半数患儿可显著改善功能。开展康复医疗，加强残疾的二级和三级预防工作，也能使大量的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减轻残疾造成的功能障碍。所以，残疾的发生和发展是可控可防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倡导助残风尚，尊重的目光使他们充满前行的力量，温柔的话语使他们的天空变得晴朗，温暖的双手使他们的路途变得平坦，真诚的爱心使他们的世界充满阳光，让残疾朋友的生活永远快乐幸福。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睡了8小时，为啥却是越来越累？大家知道，现代人睡得真是太稀碎了。下班吃晚饭，然后躺在床上刷会儿手机，不知不觉看时间已经是1-2点了，赶紧爬起来准备睡觉，满打满算的睡8个小时，时间够了，但是醒来怎么还是那么累？打开睡眠监测 APP， 发现自己原来睡得稀碎，频繁监测到清醒时间，深度睡眠不足1小时。很多人以为只要睡够8小时就万事大吉， 但是睡眠的总时长并不是唯一指标，更关键的是睡眠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首先我们要说一说睡了八小时为什么会越来越累。人的睡眠呢，并不是一觉到底，而是由多个阶段组成的完整循环。而低质量的碎片化的睡眠会极大地减少深度睡眠的占比，使得睡眠曲线向上漂移。一段完整健康高质量的睡眠，每晚大约要按照顺序经历所有的睡眠阶段4到6次，每个周期呢平均持续是90分钟，就像是在工厂在轮班那样。低质量的睡眠，哪怕是睡够了8个小时，睡眠相位被分割得稀碎，使人很难达到深度睡眠。而碎片化的睡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完全被打破了。完整的睡眠里，我们的心率和体温本应该逐渐下降，这个阶段的脑电图显示我们大脑呈现出睡眠纺锤波，这对于记忆巩固至关重要，尤其是程序性的记忆和陈述性的记忆。身体本应修复再生组织，构建骨骼和肌肉，增强免疫系统。深度睡眠时期还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的重要时期。研究发现呢，在深度睡眠期，神经元会同步放电，产生大脑内特有的节律性的离子波，促进代谢废物的清除。快速眼动睡眠期则对情绪调节至关重要，长期剥夺会引发焦虑、烦躁等一些负面情绪的反应。晚上一直醒，深睡的时间很短，意味着哪怕是睡够了8小时，真正留给身体修复、清洁和情绪整理的时间都根本不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碎片化的睡眠有多伤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医师陈群表示，睡眠连续性是指一个人持续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主要表现为频繁的觉醒，包括觉醒次数增多、在入睡困难等一些症状。但是觉醒呢，可能是完全清醒，也可能是微觉醒，也就是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大脑实际上醒来了，需要通过临床睡眠监测发现。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于雪表示，频繁的觉醒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使心脏长期的处于战备状态，可引发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动脉粥样硬化。长期碎片化的时间还会反复地打断大脑的修复过程，更容易出现认知损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发表在英国《大脑》杂志上的研究证实，长期存在睡不安稳、夜间频醒等一些表现的老人，大脑的粥细胞平衡发生了改变，这些老人去世前10年也出现了明显的认知衰退。一些人的碎片化睡眠呢，早于认知损伤，很多年前都已经出现。睡眠中断与阿尔兹海默病之间存在着双向联系，互为因果。白天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乃至于高血压、糖尿病等许多慢性病中都有睡眠碎片化的身影。那么怎么判断睡得好不好呢？睡眠碎片化的原因复杂多样，常见呢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呢是生理因素，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第二个就是心理因素，包括压力、焦虑、抑郁等。第三个是环境因素，比如说噪音、光线、温度等。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比如说晚上摄入过多的咖啡因或酒精等。睡眠的每一个阶段呢，都有其独特的生理功能。深度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关键期。日常生活中，人们无法随时获得准确的睡眠数据，但可以根据一些能够观察到的特征，初步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健康。 我们要关注入睡时间。这个阶段呢，也叫做睡眠潜伏期。一般呢，上床关灯之后呢，只要能在30分钟以内入睡，都属于正常。第二个呢，就是睡醒后的感受。醒后精力充沛，说明睡眠质量较好。醒后无精打采，可能是因为夜间觉醒次数较多，非眼球快速运动，睡眠较少等原因。如果说是单纯的夜尿频繁，可以先考虑是不是睡前喝水太多，或者是疾病的因素。那么怎么样我们才能睡一个整觉呢？睡眠质量不好的人可以尝试先从调节生活习惯入手，让自己一觉到天亮。第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睡眠规律。人体呢会分泌褪黑素催促入睡，褪黑素夜间的浓度比白天高3到10倍，一般呢在晚上9点到10点分泌，凌晨2点到4点达到峰值，第二天早上7点到9点逐渐减少。避免晚餐吃得太晚或者是太多，建议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第二个习惯是白天适度运动，适度的锻炼有助于消耗能量，减轻压力，建议上午运动并且适度的接受光照，不建议晚间进行剧烈运动，以免过于兴奋。第三个是调整睡眠环境，使用舒适的床垫和枕头，晚上9点钟之后呢，关掉一些灯或者是调低亮度，将卧室的窗帘换成遮光窗帘，或者是戴上眼罩。睡前呢，不要看电子设备，要及时关灯。第四个是睡前放空大脑。躺下之后呢，如果一直盘点白天的负面信息，会导致无法入睡。即使睡着了，也会影响整体的睡眠质量。尝试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主动将腹肌缓慢地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会让人放松，有助于促进睡眠。最后一点就是醒了不要看时间。夜里醒来看时间会增加压力，容易形成心理暗示性失眠，导致焦虑，失眠加重。卧室的钟表的滴答声也会加重焦虑情绪，建议选静音钟表，床头闹钟最好选非夜光型。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怎么样让白头发来得晚一些。衰老来临时，人人都会长白头发，但是有些人年纪轻轻，才二三十岁就长出了不少白发，这是怎么回事呢？生活当中呢，还经常有人说白头发长在哪里，病就从哪里来，这句话是真还是假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年纪轻轻就长白发。头发变白呢，是人衰老过程当中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有些人早生华发，出现少白头的现象，多数是遗传因素引起的。父母长白头发的年龄越早，孩子长白发的时间也就越早。一些疾病呢，也会让白发褪色变白，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亢进、恶性贫血、斑秃、白癜风等，都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白发。如果人体内缺少一些营养素、微量元素，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 B、 铜、铁等一些金属矿物元素，也可能会造成白发早生。此外呢，长期熬夜、压力大、吸烟、久坐不动、忽视头发防晒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均与白发早生息息相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不同位置的白发或许预示着不同的身体状况。老年人常说白发长在哪儿，病就出在哪儿，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文娟医生认为，头发的生长与气血密切相关，气血旺盛，头发生长正常；气血衰弱，头发则变白、枯槁、脱落。因此呢，除去正常的衰老，白发的生长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体内脏腑的健康状态。如果局部头发突然变白，尤其是这三处，建议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警惕可能是出现疾病的预警。第一个就是过早的两鬓斑白。两鬓的部位呢，在耳旁，是中医里胆经的循经线路走势，而胆经互为表里，所以两鬓生白发可能暗示着血虚精亏，肝血不足。肝主要负责藏血，肝血不足，两鬓就容易长白发，还可能出现失眠多梦、容易疲劳、眼睛干涩、情绪不佳等情况。头顶后脑勺白发多，头顶呢是督脉和任脉经过的地方，而任督二脉与肾脏最为密切，因此呢头

现象，要注重固肾气、补精血。前额白发多，根据《黄帝内经》的记载呢，前额白发多与脾胃失调有关。前额对应的反射区属于脾胃，脾胃功能一旦失常，就会导致气血虚弱，造成前额缺少气血的滋养，从而出现白发。总而言之呢，白发生长的位置可能是身体给你的警报，不要忽视。那么变白的头发还能黑回来吗？由基因和年龄增长导致的先天性白发、遗传性白发和老年性白发通常是不可逆的，无法复黑。而由一些疾病、营养、精神原因导致的白发是有可能改善的。值得提醒的是，是否有营养缺失，需要先经过医生的检查，切勿盲目胡乱补充。做好这六点，可以让我们的白发来得晚一些。第一个，尽量减少烫染的次数，保护发质。第二，千万不要熬夜，常熬夜的人更容易长白发。第三，多吃鱼类、豆类、绿叶蔬菜、核桃、芝麻等富含蛋白质的护发食物。第四，每天梳头、按摩，促进血液循环，能够帮助防止白发。第五，注意给头皮做好防晒，出门戴顶帽子或打遮阳伞。最后，调整生活方式，吸烟、减压、多运动等都能够让白发来得晚一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0: 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

0: 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雇学

0: 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丸所长，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的更大作为；
3: 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安徽各地深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拔节生长，量质齐升；
2: 穿梭大街小巷，连接万家需求，安徽众多外卖骑手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暖心守护城市平安；
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2: 2020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专门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丸所长，加快实现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

0: 的角色重塑，请听报道。
1: 在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一系列院里自主研发的医疗设备，想要走向临床，却经常会卡在检验检测、场景验证等关键环节。为此，他们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牵手上海、江苏等多地科研和医疗机构，成立了市场化运营的医疗器械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推动这些医疗设备早日走向市场。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徐宇冰。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我们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系办的指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跨合作交流，面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应用领域，构建了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医疗大模型，共同推动我省及周边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制度政策、联合攻关、实践载体、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创新试验，推动全省10838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互苏浙共享共用，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安徽与互苏浙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
3: 长三角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像安徽在量子科技、在人工智能、在深空探索都有很好的特色，很多的领导一的成果被拓展。安徽在科技创新这两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创新的链条更加完备。
1: 在产业集群共建上，安徽与互苏浙全力打造汽车生态圈，共同做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揭牌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签订长三角大飞机产业集群合作共建协议，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这段时间，在芜湖湾址区的华明航空公司负责人杨良勇正带领团队加快飞机航电系统攻关，依托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大飞机产业集群的协同机遇，他们联动区域内多家企业，在系统适配、飞行控制等多方面达成产业合作。安徽华明航空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良勇。
4: 继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与区域内 Elite 整机企业建立紧密配套关系，跨区域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有效降低了通航机载装备的研发与验证成本。
1: 今年上半年，在长三角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中，安徽以 12.4% 位居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61.6%， 汽车制造业增长 29%。产业向高攀登、向新发力的同时，安徽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为此，安徽不断深化互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在浙江杭州，记者见到了来自宿州市的挂职干部汪玲玲。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帮助50多家宿州企业对接到杭州的电商资源，推动浙江联运等一批项目在宿州投产扩产。宿州市第三批赴杭州市挂职干部领队汪玲玲。
5: 在工作成效上，我们更加聚焦产业协同，围绕数字经济举办了电商赋能培训，推动宿州好物走进了杭州的直播生态圈，推动了两地文旅资源双向奔赴，形成了一批已落地的合作成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强调要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牢记嘱托，安徽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目前，长三角8对结对合作城市已累计合作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正让好邻居变成一家人。杭州市来皖挂职干部、宿州高新区管委会经科局副局长沈新宇。
6: 通过产业园区共建、干部人才互派、科创资源下沉、教育、医疗、民生共享等举措，真正实现区域协作共进、互利共赢。
1: 目前，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安徽与互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肺危肺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 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总量居全国前十，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一直以来，安徽各地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走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8: 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合肥恒信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主要供应给奔驰、通用、沃尔沃、比亚迪等国内外知名车企，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元。然而在创业初期，这家企业也曾面临诸多发展难题。合肥恒信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博：
9: 主要是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整个拉高了原材料和物流的成本。
8: 针对企业成长的烦恼，肥西县精准对标义乌产业培育模式，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这一细分黄金赛道，通过出台专项政策，搭建供需平台，补齐配套短板，为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拓宽成长空间。合肥市肥西县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贺建：
3: 我们积极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立足我县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精准施策，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8: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持续释放集群虹吸效应。目前肥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归上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君盛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负责人沈辉：
10: 产生了集群效应，会给我们周边的配套厂商、配套服务产生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在管理上，包括客户的资源的利用上面，能实现我们整体性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8: 如果说肥西县是借势育新、集群突围，那么天长市则是迭代升级、破局重生。曾经天长旅行财企业扎堆低端民用赛道，市场同质化严重，产业发展陷入瓶颈，对标义乌深耕实业、持续迭代的发展理念，当地政府主动引导企业跳出低端内卷，推动传统核心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多元化转型。安徽新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总经理樊祥勇：
11: 整个转型过程中，政府不仅帮我们研判市场风口，规避同质化竞争，而在质改补贴、用地审批、产学研地接、市场资源地接等方面全程赋能。目前我们三大高端板块占企业总产值75%，市场订单始终处于饱和状态。
8: 不止于单个企业突围，天长还放大义乌产业集群共生优势，打破产业单一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铝、铜、钢三大合金赛道，推动各领域错位竞争，互补赋能。天长市康宏金特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敬天：
12: 义乌产业发展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不做同质化内卷，坚持一业专精、抱团配套、工贸联动。我们扎根天长合金钢特种管材赛道，在错位竞争中夯实自身细分优势，实实在在享受到龙头引领、集群共生带来的协同发展红利。
8: 依托一群一策精准服务、链式招商精准补链，天长持续打通产业链配套堵点，区域配套效率提升30%以上。2025年合金材料产业产值突破700亿元。天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周东辰：
13: 我们始终对标义乌深耕细分、聚力集群、工贸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优化融资、能源、物流等全要素服务保障，形成了铝合金、铜合金、钢合金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
8: 聚焦一业、深耕一域，宿州市灵璧县集聚了90多家轴承及配套企业，对标义乌精准培育、精细服务的发展模式，当地积极构建完整的研发、生产、配套全产业链，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人才缺、科创弱等痛点，量身推出轴承贷专属金融产品 累计投放担保贷款近4亿元，同时落实安家补贴、人才公寓、子女入学等暖心政策，全方位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25年，灵璧县轴承年产值突破50亿元。安徽灵璧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妮：
14: 立足灵璧轴承产业链优势，以高端轴承产业迭代升级赋能科技创新发展，全力打造高端精密轴承科创制造产业集群。
8: 一地一策略，一业一特色，安徽各地不照搬不盲从，精准吃透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核精髓，以错位发展破除同质化内卷，以集群赋能激活县域动能，推动全省县域经济实现量质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县域 GDP 由1.8亿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请听报道。
15: 安徽获得的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研究员严从生
16: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15: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7: 网约配送员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需求。今天，让我们走进3位网约配送员，听听他们在送餐路上跑出了怎样的故事。
17: 中午时分，在蚌埠市淮上区，庞亚飞忙着在餐饮店间穿梭取餐。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他，养成了留心观察城市细微隐患的习惯。路面破损、消防堵塞、积水拥堵，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照上传社区。这些年，他累计上报了700多条线索，助力4000多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蚌埠市淮上区网约配送员庞亚飞：
18: 送餐天天在路上跑，哪里路不好，哪里容易出事，我们最清楚。拍个照传上去，不耽误送单，但说不定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17: 除了守护脚下安全，庞亚飞还牵头组建了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长期照料独居老人，为留守儿童捐书赠物，全年志愿活动超过30场。在社区居民眼里，庞亚飞早已是大伙最信赖的贴心人。蚌埠市民邵慧兰：
19: 碰到熟人，我就跟别人就讲，我小庞这个人不错，经常来这看看我，给我打扫卫生，有时候给我送点米、送点面，送点油，像我自己亲孩子一样。
17: 庞亚飞把配送路走成了服务路，而在池州市青阳县，程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队伍送温暖。高温天里，老旧小区高楼层的订单常常没人愿意接。程翔总是自己冲在前，他还临危接手过一个经营不善的站点，通过优化排班，为骑手主动申请各项补贴，不到半年时间，站点骑手规模和订单量都翻了3倍，好评率稳在98%以上。池州市青阳县网约配送员沈鑫：
20: 平时我遇到一些蛮坏的事情，我跟他发个信息，帮我们想办法解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17: 池州市青阳县网约配送员程翔：
2: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能第一时间就为他们解决。我相信把大家的保障工作做好，我们以后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17: 从白天的烈日到深夜的街灯，不同的时段同样的守护。在宣城市，夜班骑手丁刘平把电动车变成了流动的救护站，他主动考取了急救证书，随车常备急救箱。日常跑单中，丁刘平多次发现醉酒躺卧路边的市民，他都会及时报警并留在现场妥善看护。宣城市宣州区网约配送员丁刘平：
21: 我们是夜班，大街上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真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也能用得上，能帮一把是一把，有可能就救了他一条命。
17: 某外卖平台宣城市宣州区站点站长李静：
22: 丁师傅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骑手，也带动了周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积极地参加这些热心啊正能量的事情。
17: 这些普通的网约配送员是安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安徽，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在做好配送本职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成为城市平安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身为社会工作部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处处长陈少军：
23: 广大新就业群体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书写责任，用爱心温暖街巷，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时代风貌。我们将继续发掘他们的典型事迹，选树榜样标杆，搭建更多平台，助力新就业群体在服务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城市共成长。
2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0: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这两天，亳州市蒙城县逍遥里小区业主桂忍忍的新房装修进入收尾阶段，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空间格局，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让业主可根据家庭需求自由改造。桂忍忍：
25: 这个小区呢的建筑风格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风格，然后这个房子呢还有集中供暖，然后我也安装了全屋供暖，生活得更舒适。
17: 作为建设主体，房企承担着好房子理念转化为现实的重任。安庆、铜陵、蚌埠等市在好房子建设中应用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破解反潮、渗水、隔音不佳等居住顽疾。安庆某小区项目总经理吴兵：
26: 我们项目采用全铜外墙现浇体系，大幅降低外墙开裂和渗漏风险，提升房屋抗震性能，外墙保温层更加牢固，杜绝保温层脱落隐患。
17: 铜陵市购房业主张华：
27: 那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整个房子的这个布局，它的用材很考究啊，然后比如说像一些除噪音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设计，我都觉得特别的好。
17: 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建：
28: 积极引导薄膜发电、玻璃等这类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产城融合。
17: 要建造好房子，也要建设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走进宣城宁国市金三元云静小区，围合式布局让每栋楼都围着中央景观排开，视线通透。小区绿植常年修剪养护，四季有景，夜里也有应急值守，业主有事随时能找到人。还设了免费自助洗车点，便民实实在在。逢年过节，物业常办游园会、邻里活动，大伙慢慢熟了，小区更像一个大家庭。市民上号：
29: 这里的物业呢，服务水平非常高，我们跟其他业主一起打打羽毛球，一起搞搞户外活动，是一种非常温馨、非常和睦的景象。
17: 宁国市房地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周希：
30: 统筹住房建设、改造、管理、盘活、提质各领域工作，系统发力，全域提质，更好地去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住房需求，用心打造群众真正认可的高品质宜居好房。
17: 从智能人居、生态配套到科技赋能，合肥市全方位推进好房子建设落地见效。依据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合肥围绕标准引领、要素保障、品质升级、科技赋能、生态构建、服务提质6大维度持续发力， 系统性提升住宅建设品质，加速完成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式升级。合肥经开区某住宅项目总经理李有文：
1: 响应政府好房子的要求，也是把整个六恒科技系统的产品作为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让更多的市民住上这种高品质的好房子。
3: 榜样。
7: 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站长助理陈三喜，27载逆火前行，用7000多次生死救援书写了火焰蓝的忠诚担当。请听报道。
4: 8月4号上午，在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记者对陈三喜的采访才刚开始，警铃声突然响起，不到1分钟，消防救援车就已驶出。途中，陈三喜核实这是一起亲身救援警情，随即安排工作分工，抵达救援现场，气垫迅速架设到位，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处置，险情得到妥善化解。任务结束，陈三喜和队员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站长助理陈三喜：
5: 吃了547场井，包括火警，第二类就是强援救援，电梯被困等等，还有一类就是社会救助啊，像套马蜂窝呀，所以让我们是有警必出吧。
4: 火海鱼危困，处处都有陈三喜冲锋的身影。2012年，一处化工厂爆炸起火，陈三喜抱起水枪直插火势核心区，距离火源只有2米，数百度的高温热浪一次次将他裹挟逼退。危急关头，他一次次义无反顾迎难而上，最长的一次抵近作战达3个小时，最终成功压制火势。投身消防事业27年，大大小小的救援陈三喜已经经历了7000多次，营救疏散遇险群众2000多人。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委王应平：
6: 陈三喜同志呢，面对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是组织和队员们信任的业务骨干和攻坚能手。
4: 消防救援被称为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纸上的规程可以反复研读，但是火场瞬息万变的处置思路、预判隐患的敏锐直觉，都只能从一次次出生入死的实战中淬炼而来。为帮助年轻队员快速成长，每完成一次救援任务，陈三喜就会组织队员开展战力复盘，结合一帧一帧的画面，对进攻、搜救、撤离等各环节剖析风险细节。那些在浓烟、高温、混乱现场中总结出来的实战诀窍，陈三喜全都倾囊相授。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战斗一班班长王家安：
9: 陈三喜指导员经常对我们讲，火场上面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他在日常训练中也会严格要求我们模拟各种灾害包括救援的场景，让我们处置，不断提高我们队员的一个业务能力。
4: 凭借过硬的实战本领与突出的工作实际，陈三喜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5次、嘉奖5次，获得全国10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岗位练兵技术能手等30多项荣誉。陈三喜：
5: 消防队伍是同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我们要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啊挺身而出，当好守护百姓的火焰蓝卫士。
10: 气象服务。
0: 昨天持续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但出伏并不意味着暑热立即消除。据安徽省气候中心介绍，出伏后的气温下降是一个先缓后快、分两档推进、阶梯式下行过程。请听报道。
11: 预计今年出伏后头5天热度还要反常。8月29日前，安徽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江北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34到36摄氏度。安徽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丁小俊：
12: 到8月底，全省平均最高气温降到30度左右，这时早晚转凉的体感才会比较明显，但是白天仍然偏热，到9月上旬还可能出现秋老虎的反弹。真正明显的降温要到9月中旬，白露节气之后。
11: 此外，未来5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请听一组简讯。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 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0: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 S66

0: 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项目路线起自黄山区甘塘镇西北侧，接 G3 京台高速，终点在百溪乡南侧接 G0321 德上高速，路线全长约62.6公里，项目估算总投资109.8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建设工期3年半。
1: 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近日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安徽之密全生命周期健康防护网；暖心暑托伴成长，安徽多地开设公益暑托班，点亮孩子多彩暑假。新闻朋友圈，从旅途中转站到深度目的地奔现游热度高涨。票房超过115亿，2026年暑期档临近收官，热度持续。工作日熬夜，周六日补觉，凑出来的睡眠时长能算数吗？科学补觉该怎么补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防预防日，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安徽各地残联联动卫健、公安、应急等多部门，把科普宣讲、义诊筛查、惠残政策咨询送到社区广场、百姓身边，面向不同人群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服务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是阻断儿童残疾发生、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在苏州市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医务人员围绕婚前孕前保健、新生儿出生缺陷筛查、儿童早期发育干预等方面开展科普宣传，针对性解答家长关于儿童生长发育、健康养护、康复训练的各类疑问，破除育儿认知误区，手把手教会家长科学做好儿童残疾预防工作。苏州市立医院儿童康复保健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侯媛媛：
3: 儿童残疾预防分为三级，那么一级预防就是在孕前、孕期、新生儿期，那么减少很多的危险因素，尽量做到优生优育。那么二级预防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做儿保筛查，尽早的发现孩子的发育异常。比如说平时在家里啊，家长一定要多留意，比如说孩子的翻身情况、坐、爬、行走，有一些孩子还伴有说话明显落后于同龄小朋友，同时也伴有一些眼神交流比较少、叫鸣反应比较差、指令完成的也不是太好的孩子，一定要尽早来做一些发育评估。三级预防呢，就是说孩子发现了运动发育迟缓、语言发育迟缓、孤独症、智力低下这些情况，那么一定要带孩子及早的进行康复干预，减轻孩子的功能障碍。
2: 社区志愿者还结合生活实例，讲解遗传、疾病、意外伤害带来的各种致残风险，面向全年龄段居民普及健康知识，让残疾预防理念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居民马伟伟：
4: 以前我一直以为残疾预防离我们年轻人特别遥远，听完今天的科普才意识到，像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身体劳损、运动时的意外扭伤摔伤，这些生活里经常碰到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及时，都有可能埋下健康隐患。
2: 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5: 后续社区也会依托网格青年社群，持续推送残疾预防健康科普内容，把宣传融入日常，共同营造重视残疾预防的社区氛围。
2: 马鞍山市残联联合公安、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等多部门和部分市级医院共同举办了残疾预防进社区活动，为群众提供科普宣讲、免费义诊和政策咨询等服务，将残疾预防和惠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现场还专门设置了阿尔茨海默症筛查专区，医生仔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逐项完成认知评估，并给出个性化的健康指导。除广场集中宣传外，当地还将陆续开展知心姐姐进校园心理健康服务、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儿童孤独症筛查治控等系列活动，多维度推进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工作，切实守护群众健康。马鞍山市残联康复科四级主任科员唐荣：
6: 通过部门协同、医社联动，打通了残疾预防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做实做细惠残民生实事，不断提高群众的残疾预防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2: 宣城市郎溪县把宣传点位设置在人流密集的城市休闲广场，主打面向广大家庭的普惠科普。在郎溪县郎布街道七凤园广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先天残疾防控、居家安全防护、慢病管理要点等，让市民在日常休闲中学习防护知识，筑牢家庭残疾预防的第一道防线。宣城市郎溪县郎布街道为民服务中心负责人杨爱琴：
7: 今天主要向大家宣传一些相关残疾预防的知识，使广大群众了解一些预防残疾的方法和途径，以提高每个人的健康和每个家庭的幸福生活。
2: 池州市统筹残联、卫健、教育等多部门力量，不断拓宽宣传服务的覆盖面，当地深耕进社区、进医院、进家庭三大宣传场景，围绕遗传发育、疾病防控、伤害预防等核心内容，广泛开展科普宣讲和便民义诊，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力营造残疾预防人人有责的浓厚社会氛围。池州市残联康复科负责人刘新玉：
8: 活动旨在促进残健融合，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对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的关注度，进一步浓厚全社会扶残助残的社会氛围。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在暑假期间呢，我省各地积极整合资源，开设了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公益暑托班和特色课堂，用暖心服务为孩子们的夏日生活增添了许多的色彩。我们一起来听。
9: 暑假期间，子女看护成为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安庆市立医院连续三年开办职工子女公益暑托班，解决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托管班引入外部师资力量，每周开设声乐、手工、硬笔书法等兴趣课程，形成动静结合、寓教于乐的课程体系。依托医院独特的资源优势，暑托班还开设了急救知识培训和健康科普课程，让孩子们在学习实用技能的同时，也在心中播下医学兴趣的种子。小学生张子欣：
10: 我学到了很多特别有用的急救小知识，看着爸爸妈妈穿着洁白的工作服给人看病，我觉得特别了不起，我长大了也想当医生。
9: 为进一步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传承弘扬本土特色优秀非遗文化，近日灵璧县灵城镇庄臣社区依托安徽省儿童友好社区建设项目，开展晚童恋香、暑期绘钟馗、非遗润童心特色活动。活动现场围绕省级非遗灵璧钟馗画展开沉浸式教学，授课老师系统讲解灵璧钟馗画的发展脉络、艺术风格与深厚文化底蕴，带领孩子们读懂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内涵。灵璧钟馗画传承人孙秀兰：
11: 钟馗画是灵璧极具代表性的非遗名片，承载着惩恶扬善、清正刚直的传统美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非遗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少年儿童生活，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清廉与向善的种子，以文化育人，以匠心传德，让本土非遗文脉代代相传。
9: 日前，池州市贵池区杏花村街道杏花村社区联合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同行屋科普小课堂暑期特色活动，大学生志愿者带着自己原创设计的垃圾分类主题桌游《探路者》走进社区，以趣味形式普及绿色低碳知识，提振了广大学生和小朋友学习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学生陈梦欣：
12: 在我们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环保的一些知识。我学到了垃圾分类它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玉米，我们一开始只知道它应该算是厨余垃圾，但是没想到它的皮、它的根还有它里面的那个棒子，这样能分为不同的垃圾，所以我还是收获很多。
9: 近日，马鞍山市一同成长爱心课堂正式开课，合肥师范学院大学生志愿者为寒山县6至12岁少年儿童

0: 还将组织户外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在丰富多元的暑期公益活动中锤炼品格，收获成长。暑期特色公益课堂负责人管静雅。
1: 趁着暑势来临，我们开设本次特色公益课堂，依托返乡大学生开展志愿授课，引导孩子们合理的分配假期时间，兼顾学习与休闲，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0: 暑假期间，铜陵市科技馆开展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体验，推出"治愈未来：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科普体验展"。其中，脑控棉花糖、脑控爆米花等前沿互动项目人气爆棚，成为本次展览的流量担当。小学生吴安琪。
2: 今天我用1年做成了棉花糖，这些事情以前只在电影里发生过，让我不禁在感叹科技的强大。所以我要努力学习，圆我的科技梦。
0: 铜陵市科技馆副馆长吴涛。
3: 这个暑期，铜陵市科技馆推出了"治愈未来：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科普体验展"，并常态化运行了青少年科学探究课堂，多措并举，弘扬科学家精神，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近日，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启幕。活动立足安徽中医药康养的资源优势，通过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持续擦亮安徽北华佗、南新安中医药康养文旅特色品牌。
6: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这个是桂花的，花香类的。
7: 太大了，啊，这个太大了。
6: 里面有没有那个？
7: 这个有没有小一点的？
8: 启幕活动现场的中医药市集上，市民游客忙着体验中医义诊、按摩、品尝药膳、花茶、选购中药手串，一派烟火升腾。亳州的中医药康养企业也纷纷拿出了自家主打产品进行推介展示。亳州市博理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静。
6: 中药手串它是用很多中药材去搭配着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配饰，然后串成我们生活中日常佩戴的一些产品，所以说做出来的话既有本草的那种味道啊，又能愉悦我们的身心，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今天我没想到来到现场能卖得这么好。
8: 安徽博智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五禽戏主题的陈皮糖、养生锤等也备受游客欢迎。安徽博智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玉杰。
9: 内服的呢，我们有中药的养生茶饮、膏方，然后我们的小零食；外调的呢，有咱们的养生锤，然后我们有泡脚的。然后文创的产品的话就比较多了，你像我们围绕着五禽戏做了好多就是中药的香盘儿，然后梳子，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产品来更深入的了解到亳州的中医药养生文化。
8: 江苏徐州游客张翔，
10: 专门过来体验的啊，真是太惊喜了。亳州啊，把中医药和夜景市集啊结合的特别好，氛围感满满，不是死板的科普，而是沉浸式的体验，逛着特别治愈，很值得再来。
8: 作为华佗故里，亳州是一片名副其实的养生福地，深耕食药同源食品、养生茶饮、养生酒等多个赛道，养生花茶更是产销量全国第一，还拥有华佗夹积雪理疗、中医推拿、针灸养生等中医养生产品30余种，开发康养温泉、养生药膳等特色体验，培育 AI 养生驿站新场景，推动智慧中医诊疗和健康养生走向海内外，全力打造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启幕活动通过一系列特色情景剧生动再现亳州千年中医药文化底蕴，亳州黄山双城联动做北华佗、南新安中医药康养旅游城市主题推介，行业专家做促进健康消费、推动中医康养产业发展分享，并发布七博康养产品和安徽文旅合伙人康养旅游消费政策，全方位展示了亳州以及安徽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成果。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段少如。
11: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把我们亳州深厚的中药文化向外进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亳州是中华药都，通过这个以药为媒让更多的游客

0: 啊，来到亳州来体验我们独特的中医药康养文化。
1: 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创新采用1+5+N活动模式，即以一场高规格启幕活动为核心，配套开展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市集、全国康养渠道商采风行、康养特色单品宣传、康养消费带货、金融赋能文旅消费惠民五大主题活动，同时联动全省各地推出 N 个系列促销子活动，全方位搭建展示、交流、交易、消费一体化平台，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产业体质增效。
2: 继续来看新闻，由蚌埠市怀远县和安徽省话剧院联合打造的跨界融合剧《灯窝子里的人》目前在安徽大剧院首演。这部剧呢，是我国首部以话剧为载体表现花鼓灯艺术的舞台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资助项目。
3: 伴随激扬的锣鼓点，演员们身着特色戏服翩然起舞，婉转唱腔与灵动舞姿交织，情节层层铺展，生动诉说乡土文脉延续中的坚守与求索，举手投足尽展花鼓灯独有的灵动气韵。观众张玉：
4: 以往对花鼓灯的印象停留在节庆表演，而这部融合剧彻底打破了我对传统非遗的刻板印象，剧情很接地气，舞台效果新潮震撼，看完之后深深感受到非遗是一直在生长，一直在创新。
3: 灯窝子里的人紧扣怀远灯窝子这一极具民族风格的本土文化标识，打破传统非遗展演的单一形式，将戏剧冲突、人物成长与花鼓灯舞蹈、锣鼓曲牌、乡土民俗深度融合，剧目跨越数十年时光，讲述了老中青三代花鼓灯艺人的坚守、迷茫与突围。剧中既有原汁原味的花鼓灯舞蹈和锣鼓曲牌，也有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赋能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灯窝子里的人主演刘纯纯：
5: 一路走来，我们用心打磨剧目，希望借助这部融合剧能够传递花鼓灯艺人代代坚守的初心，把怀盼非遗花鼓灯的独特风采展现给广大的观众。
3: 灯窝子里的人已于去年12月在怀远县流花剧场完成首轮试演，得到非遗专家、传承人和本土观众的一致认可。怀远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涛：
6: 我们创新采用花鼓灯加话剧跨界融合模式，原汁原味保留非遗技艺，通过戏曲叙事生动展现基层艺人手艺传艺的初心坚守。该剧扎根乡土民生，饱含人文温度，是我县讲好怀远故事、助力文化振兴的精品力作。
7: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从云起飞。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8月2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主张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主张，宣布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规定。从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的信发出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给宋庆龄、蔡廷锴、傅作义、许德珩等写信，请他们阅读这封信，并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望或地位 积极响应，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1912年8月25日，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冯如在广州烟塘表演飞行时，因飞机失速下坠而殒命。冯如生于1883年，广东恩平县人，1895年去美国，白天工作，夜晚读书，历十年，而对机械及电学极有心得，受美国莱特兄弟创制飞机且飞行成功启发，又受日俄战争的刺激。1907年，冯如得到华侨资助设厂研制飞机，几经挫折，终于1909年9月22日试飞成功。1910年，他又制一架双翼飞机，并获国际飞机协会飞行竞赛冠军。1911年2月，携两架飞机回国。辛亥革命后，冯如被广州军政府委任为飞行队长，准备率机参加北伐，后因清帝退位作罢。后来，冯如遗体安葬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他被追授陆军少将军衔，被尊为中国始创飞行大家。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3: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奔现游成了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是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怎么专门愿意前往？那么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来听报道。
2: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青砖黛瓦的明代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3: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2: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4: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2: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5: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